0: 撑不住了，就想办法过去。
1: 你们俩到水泵房南边，我想挖他进去。

撤退！十、九、八、七、六。

事，遇到了他们，快在船旁接应你，继续打桥。

0: 成功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平和他们呢？
1: 中弹药，
2: 是，
3: 咱们这边，
1: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 夏总，
1: 瞄准完毕。

0: 敌方的援军到了，但看不清有多少人。撤退！通知全连撤退！
1: 撤！撤下去！快走啊！走啊！是我的！这是命令！撤！撤下去！
2: 我哥在里面。
1: 云少主的命令，走！走啊！

0: 哥，连长，
1: 别跟他作怪。

0: 我让你们撤退，过来干什么？别喊了，省得治吧你。来都来了，
1: ，
2: 平和的，
3: 他已经完成任务了。

818，818。我算你们还有。

0: 醒醒，弟弟，醒醒，弟弟，快醒醒，醒醒，醒醒，
1: 快醒醒，快醒醒！
0: 少荣呢？
1: 起来，快起来！九连呢？有看到于从容吗？
2: 刚才在这儿呢。
3: Thunderbird unit, receive position.
4: 注意隐蔽。
5: 连长，

Copy that!

0: 队长，敌机飞回来了。
1: 救你一命，不许开枪！

0: 梦林，梦林，
1: 哥，没事。
0: 梦林，
1: 梦林，
0: 梦林。

0: 看看怎么修桥，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只要桥在，我们的任务就还在。
1: 我说过。

0: 我老婆说了，说再回去，一定要把阿拉努努的算术教好，
1: 就送到这里了。

0: 你的任务是每隔3个小时，在顺门桥桥南桥北不同的位置吹哨3次，扰乱美军的注意力。我和剩下的九连战士拼尽全力，吸引美军火力，为千里争取10秒钟。记住，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把这里的情况准确的报告给赶来的增援部队。
1: Stay alert！

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Rest in peace, boys. Merry Christmas.
1: 快送到新南岗集结，谁用的？加快速度！

小心，金兵！

0: 直到二十一人，报告，各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直到三十三人。报告，各连应到一百五十二人，直到三十八人。报告，炮营应到二百二十一人，直到一百零七人。
1: 报告，地勤转那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直到一人。
2: 把那面旗子拿来。是。五万里。报告司令员，地勤传下连五万里向你报道。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3: 恢复祁连简职。

0: 你不是吹牛说一块石头子儿能打30个水漂吗？
1: 我说打30个，是找到了一块特别特别好的石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就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节奏到非法路径。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0: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家伙消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牢牢实施告诉我他们是谁。
1: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2: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本命迟早都会暴露。
0: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3: 存在是多余的，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4: 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它。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5: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6: 硕硕回来了。
7: 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8: 妈，我不靠那些。哈
9: 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8: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9: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8: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10: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8: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10: 惊叹号！
3: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7: 哇，那是什么？
18: 只要坐上去，它就能带你去任何地方。
17: 我们怎么上去？
18: 这事儿非常简单，我们出发。每天我们都可以去一个新地方，只有你和我。
19: 波托罗索，
18: 提高警惕，随时都有可能碰上路怪。
19: 只要跟着我就会没事。我闻到了可疑的味道，
20: 有海怪啊！
21: 我的小宝贝，
18: 如果输了比赛，咱们哪都去不了。什么？加油，冲上去！
22: 现在整个宇宙都属于你啦！
18: 你踩那些是用来杀什么的？
20: 专杀海里游的。
3: 夏日有晴天。
2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0: 我说托马索，咱们非得来这座岛附近打鱼吗？
1: 你担心过头了。
0: 不见得，也许那些传说是真的。
1: 得了吧，贾科莫，你不会真的相信有海怪吧？
0: 总有人说在这片海里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1: 那都是瞎编的故事，吓唬人的，怕别人都知道这儿的鱼最多。
0: 可是托马索，
1: 没事的，别自己吓唬自己好吗？啊，这下感觉好多了。

0: 那是什么？
1: 我的老天爷呀！
2: 你

0: 没扎到，快死猴吧！小心他回头来找我们。就说了，真有海怪。哦，好大的怪物，太吓人了！啊！鱼都跑了，鱼都跑了！完了完了，妈妈会杀了我的！卡特琳娜，回来！
1: 弗朗兹卢先生，刚才真对不起，向您的太太问好。
2: 早，卢卡。您好，打扰了。在这儿。朱塞佩，
1: 给我回来！你想学你的朋友那样逃跑吗？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你，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整天在外面流浪。 闯荡世界，不过更可能是死了。哦，好了，都到齐了。蒙娜丽莎，你为什么微笑？只有一条吗？朱塞佩，我刚说的你就忘了吗？哎，朱塞佩，好了，我们出发。 早安，
3: 早上好，
1: 斯塔太太。
4: 嘿，卢卡，
1: 早上好，
5: 早安。

安全，可以走了。你们有需要就告诉我哦。有吗？没有？好吧。

0: 卢卡，午饭好了。
1: 我马上回来。快点，该回去。
0: 你晚了两分钟，看见船了？躲起来了。
1: 是的，
0: 只要你不小心被陆怪看到了，哪怕一眼，你以为他们是来交朋友的吗？
1: 不是
0: 啊，聊家常话吗？不是，
1: 我没有，
0: 他们是来要我们的命的。这些你都知道就好。
1: 谢谢妈妈。
0: 我小时候出去几个星期都看不到一艘船，而且那个时候的船也没有发动机，只有一个陆怪哼哧哼哧的划桨。
1: 外婆好，
2: 你回来了。
1: 嗨，爸爸。
3: 卢卡，你快来看钳子公主，她开始蜕壳了。哦，真是太漂亮了。我没看错的话，这会是一只冠军级的螃蟹。
1: 哦，真好。
3: 喂，不要看她的眼睛。
1: 对不起。
3: 也不要道歉，她能察觉到你的软弱。
1: 哦，
0: 吃饭了，卢卡。今年的螃蟹选美大赛，我们要打败布朗兹卢一家。邻居们都说比安卡布朗兹卢有多了不起，不就是养出了冠军螃蟹，学海豚学得有模有样吗？得了吧，这种事谁都会。简单，
3: 真不知道海豚为什么那样叫，直接说话不是更好？
2: 卢卡，想什么呢？
1: 我只是在想，船是从哪儿来的？
2: 从陆怪小镇来的，你上岸就能看见。我有一次上岸跟他们打牌还赢了。
0: 妈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他都这么大了，还怕什么呀？
1: 您以前上过岸海，还变过身？
0: 好了好了，别说了，到此为止。
1: 我就是有点想知道。
0: 是吗？好奇的鱼儿最容易上钩，我们从来不说、不想、也不讨论或者尝试任何有关岸上的事情，懂了吗？
1: 好的，妈妈。
0: 给，回去接着放鱼吧。等等。好好看着我，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对吧？
1: 我知道，妈妈。
0: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你呢？
3: 不要了，谢谢，我吃饱了。

0: 别紧张，我不是人类。哦，
1: 原来不是。
0: 给，拿好了。
1: 你住在这儿吗？
0: 住在这儿？不，我是来捡东西的。哦吼。
1: 嘿，等等，那是我的。先生，你的鱼叉还在我这。
0: 哦，对，谢谢。
1: 嘿，你要干什么？不要啊！救命！
0: 第一次吗？
1: 当然是第一次，我是个好孩子。
0: 嘿，放松，深呼吸，

0: 哇，
1: 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
0: 不，这不好，我不该随便上岸的。我走了。谢谢。我走了，真的。外婆，你真的去过岸上？

0: 呢？
1: 这叫做尾巴幻觉症，习惯就好了。走路，别担心，你运气好，走路可是我发明的。首先把身体一节一节的立起来，像堆石头一样。很好，我是说还行吧。其实地上走和水里游是一样的，只是没有了鳍和尾巴，当然也没有水，但是其他的都是一回事儿。你来试试。不是这样的，再试试。哦，用头带动身体。不对，用肚子。不行，这样你就躺下了。要不这样，你就什么都别想，直接迈出一步。不不不不，不要去想它。
0: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去想啊。
1: 好吧好吧，看我的。先把脚对准要去的方向，然后你只要撑住了别摔倒就行了。对，就是这样。很好很好，对对，
0: 我好像会走了。
1: 学得很快。我叫阿贝托·圭凡诺。
0: 我叫卢卡·帕古隆。
1: 幸会幸会，吉罗拉莫·特隆贝塔。人类见面都这么说，我都说习惯了。
0: 那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说的那句。
1: 来吧，我带你看点别。
0: 我的大贝壳，你住在那上面？
1: 是的，还有我爸爸，不过他很少在家，所以我干什么都行。
0: 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超棒的，好东西都在陆地上。
0: 还有什么呢？
1: 空气。重力，也可以说是自由落体。天空，白云，太阳。喂，不能盯着看，下你的当然要盯着看了。接下来人类的东西。
0: 哇，
1: 你也看到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收集这些，不懂的随时问。
0: 哇
1: 啊，对，这个叫会唱歌的魔法夫人，但是坏了，挺可惜的。哇，你把它修好了？
0: 那是什么？
1: 哦，那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东西，韦氏帕摩托。
0: 哇，
1: 只要坐上去，它就能带你去任何地方，游遍整个世界。
0: 韦氏帕走天涯。嗯。
1: 哇呀，很酷吧？
0: 是。你要造一辆吗？好像零件都在这儿了。
1: 确实都在这儿了。我现在就造一辆，一起来吗？
0: 我好啊。等等，不。

0: 家了。
1: 这么着急？
0: 是的，如果爸妈发现我偷偷上岸，那我就惨了。所以谢谢，但是再见，再也不见了。好了，不过现在我真的得回家了。
1: 好的，再见。
0: 说真的，我得走了，我现在必须得走了。
1: 好的，再见。
0: 哦，这比画上的还好看啊。
1: 太好看了。
0: 我要走了，
1: 明天见。
2: 卢卡，你去哪儿了？
0: 别说上岸，别说上岸，我上岸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3: 你看看你的脚。
2: 卢卡，你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要怪我，我让他去给我找海皇过去了。
0: 对，抱歉，外婆，我没找到。
2: 妈妈和你的零食比起来，卢卡的小命更重要。
0: 谢谢。哇，怎么搬下来的？
1: 我骑下来的。不是了。我把它从窗户那儿推下来的，花了些时间把它装回来，反正都好了。要骑一下吗？
0: 哦，那个谢谢了，但是我就算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死。
1: 好吧，那我来，你扶板子。
0: 先生，咱们再考虑一下吧。
1: 随便你考虑，别动就行。
0: 我不太会扶板子，我更喜欢动脑子。
1: 带我飞。
5: 这很正常，你别分心。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他死了，我杀了他。等等，感觉很好吗？
1: 超棒！看我刚才冲多高！多谢你扶板子，来吧，咱们再造一辆。

啊！

0: 我们得一起来，你在后面坐稳，我抓住前面，车就不会分成两半。
1: 哦，那谁扶板子呢？
0: 乌龟啊，快上来，乌龟可不等你。
1: 哦，好的，这就开始。
0: 我说你不上来？
1: 不，我做不到，就十个胆我也不敢。
0: 嘿嘿嘿，我知道你怎么了，有只缩头龟在跟你说话。
1: 一只缩头龟？
0: 对，有时候我也能听到。阿贝托你做不到，阿贝托你会死的，阿贝托不要把那个往嘴里塞。卢卡，很简单，不要听缩头龟胡说。
1: 为什么叫他缩头龟？
0: 这不是重点，你想叫他什么都行，你就告诉他，给我安静，缩头龟。
1: 给我安静，缩头龟。
0: 大声点，来，给我安静，缩头龟。
1: 给我安静，缩头龟。
0: 给我安静，缩头龟。
1: 给我安静，缩头龟。
0: 还能听到他说话吗？
1: 不，只有你在说。
0: 好，快抓紧了，我们出发。
1: 给我安静，速度快！给我安静，速度快！

0: 的小亮点是什么？
1: 是鱼群，他们在上面睡觉。
0: 真的吗？
1: 是啊，还有一条大鱼照看他们。有一次我还摸到了，就是摸鱼的感觉。
0: 哇，你的生活比我的好玩多了，我哪儿都没去过，只能在梦里想想。
1: 你来这儿了？
0: 这要谢谢你，不然的话我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你去过人类的小镇吗？
1: 去过，没有，不过那些事儿我爸都跟我说过，所以我对人类非常了解。
0: 你爸真的好酷，你想干什么他都让你去干。
1: 是啊，确实。还记得我们差点摔到石头上吗？我们冲到半空中，我大喊耶，你大叫不要。
0: 要是有一辆真的威士帕该多好啊。
1: 对啊，那就梦想成真了。
0: 是啊。
1: 哦，卢卡，你看，
0: 生的威士帕。
1: 卢卡，你来开。耶，好棒，加油，冲上去。

0: 贝托！完了，我不小心睡着了。
1: 怎么了？
2: 亲爱的，你确定咱们非得这样做吗？
0: 要做什么？
2: 儿子，你麻烦大了。你要跟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自己偷偷的溜到岸上去了。
0: 我知道错了，但其实岸上也没那么危险，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3: 我就说吧，这孩子他不要命。
0: 可是妈妈，我们很小心的。
3: 我们？
0: 我和一个朋友阿贝托，不过别担心，他也是海里的。
4: 果然，我就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幸好你们及时把我叫过来了。
2: 卢卡，这是我的兄弟，你的乌哥叔叔。
3: 真的很感谢你大老远的赶过来处理这件事。
4: 这有什么？你好，卢卡，我真的非常高兴。
2: 卢卡，你快捶一下他的心脏。没错，红色的那坨，捶一下，用力。
4: 谢谢你了，这说明氧气太足了，不像在深海里。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什么？
4: 当然了，深海没有光，不过反正也没什么可看的，无事可做，只有你和你的思想。鲸鱼尸体的残渣可以随便吃，它们零零碎碎地飘进你的嘴巴里，想不吃都难，你也看不到。所以只要把嘴巴张开，让那些残渣飘进来。对，很不错，推荐你吃。走吧，别磨蹭了。
0: 妈妈，她在说什么？
3: 你现在要去乌哥叔叔家住，夏天过完再回来。
0: 不，我不去。
3: 那就住到秋天，不够还可以加。
0: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危险，卢卡，所以为了保护你，哪怕不得不送你去海底深处，我也愿意。
0: 您又不了解岸上的情况。
3: 我了解你，我也知道什么是为你好，就这么定了。嘿，好好看着我，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对吧？

0: 他们要送我去深海，和我那个透明的叔叔一起生活，我该怎么办？
1: 待在这儿。
0: 这儿，爸妈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2: 没错，确实有可能。不过，要是我们一起偷偷去那儿呢？
0: 不行，你疯了吧？
2: 反正那儿肯定到处都是韦氏帕，咱们也能搞到一辆。
0: 真正的韦氏帕，可咱们去了那儿活得了吗？
2: 我们俩一起应该没问题的。我们先游到韦氏帕小镇，然后去找韦氏帕先生。
0: 等等，真的会有韦氏帕先生吗？
2: 当然会有了。
0: 那然后呢？
2: 我们说，韦氏帕先生，请帮我们造一辆这个。
0: 哇，我从来没看过画的这么好看的画。
2: 那是当然。卢卡，你想想，每天我们都可以去一个新地方，到了晚上我们就睡在鱼群下面，没有大人管我们干什么，只有你和我自由自在。重力带我飞。
0: 给我安静缩头龟。哼。

0: 这事儿非常简单，只要别碰水。
1: 我觉得这个小镇的人太多了点。
0: 嘿，给我安静缩头龟。嘿，哥们儿，你吃饱了撑的吗？
2: 真管用。
0: 看，只要跟着我就会没事儿。
3: 然后那条鱼问：“你说什么水？”
4: 哈，我赢了！
0: 哦，典型的人类小镇，很酷吧？嘿，换你来说那句话。
2: 嘿，哥们儿，你们吃饱了撑的吗？也许我说的不对。哦，哇，阿贝托，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走吧。
0: 那你要去哪儿？
5: 那是韦士帕先生。
6: 这混小子又来了。
7: 大家早上好。
8: 哦，妈妈咪呀，拜托不要再来了。
6: 你太臭了，艾克利。
7: 你好，你好。
9: 哔哔，夏日三项赛的冠军来喽。你好啊，美女，看到你我脸都红了。
7: 现在
0: 谁想看我吃掉一个超大的三明治？
10: 他在那儿，我们要出去看世界了。
11: 踢脚。
1: 别乱踢。
10: 我的小宝贝儿。妈妈咪呀，快告诉我你疼吗？
12: 我的头有点
10: 疼。说你瞧瞧，快给我让开。我的小宝贝儿，只要你身上挂了一点彩。
0: 看来有人还挺走运。是谁这么走运？乡下来的，那可要好好招待了。欢迎来到波托罗索，瞧瞧。首先很高兴认识你们。第二呢，我觉得你们的衣服真时髦，哪儿来的？死人身上吗？
10: 死人身上？
0: 开个玩笑。
13: 是这样，韦士帕先生。
0: 韦士帕先生。他可真有意思。我叫埃克利维斯康提，连续5年获得了夏日三项赛冠军。
13: 你说夏日什么赛？
0: 夏日三项赛。你个沙丁鱼脑袋，不然你以为我哪来的钱买我的韦士帕呀？不许看，你不配看这辆车。真搞笑，这个小不点连话都说不清楚。还一身鱼腥味，难道你是卖鱼的吗？
13: 我朋友的味道好极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让我好好补偿他。求求，呱呱。
1: 你们干什么？
14: 卢卡，
1: 阿贝托。
0: 给你洗洗澡，很好玩的。
1: 不要。
2: 放开他。
0: 快看谁来了，是兔莉呀。原来你是这样训练的。
2: 是的，没错，你的称王称霸今年
0: 就要结束了。你说的是你自己吧？去年比赛的时候还没怎么着，突然就逃跑了。
2: 我没有逃跑，是他们不让我继续了。
0: 反正够丢人的。好了，你走开，我要和新朋友一起玩。
2: 他们是我的朋友，上来，再加2个人我也能行。
0: 好，你们组个队，叫窝囊废队。
15: 警长，又有人看到了，就在海港里。
16: 听说了，我们打算发个悬赏，抓到海怪就有一大笔奖金。
0: 我要奖金。走，去拿你爸爸的鱼叉，我们一定要抓到海怪。
15: 好，
2: 得几个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本就不应该让他继续参加比赛，因为他仗着自己年龄大到处欺负人。其实就算丑小鸭也不能随便被人欺负。
13: 你刚才说什么鸭？
2: 丑小鸭就是没人跟他玩，穿的也奇怪，或者身上的味道稍微重一点。过头了，对不起。那你们是来参加比赛的？夏日三项赛，那就再见了。我还要去送鱼，还要随时随地训练。
1: 应该再问他那个夏日三项。
2: 的事。那个坏小子说他就是通过比赛得到韦氏帕的。
12: 早上好，
2: 早上好，马赛女士，这是您要的两条鱼。好了，再见。
12: 谢谢。
13: 嘿，图利亚，
2: 茱莉亚，我叫茱莉亚。
13: 好的，如果参加那个比赛能得到什么？
2: 钱啊，一笔奖金。
13: 哦。
2: 再见。
14: 不不不，接着问。
13: 什么？问什么？
14: 再问他奖金的事。
13: 奖金能有什么用啊？
14: 也许奖金能变成韦氏帕。
13: 又怎么变？
14: 你问问他呀。
13: 好好。哎，又是我。
2: 干嘛？
13: 我们能把奖金变成别的东西吗？比如说像是
2: 那个。不能。不过那辆倒是可以。

0: 太酷了，
1: 就是那辆了。
2: 好，只要赢得冠军就行了。
3: 那要先打败艾克利。
2: 好，那就先打败艾克利。
3: 哼，是吗？你以为打败艾克利很简单？想得美，还轮不到你们呢。每年夏天这个讨厌鬼就是要跟我过不去，所以今年我一定要打败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再说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比赛，这是一场超级难的意大利铁人三项比赛，游泳、自行车，还有吃意大利面。我看你们两个有点悬。
2: 没事儿，我们有办法。谢谢你，人类女孩。
0: 嘿嘿，等一下，我有个主意，我们加入他的小队。
3: 谢谢您，明天见。
2: 不如这样。嘿，朱莉亚，
3: 你什么脑子呀？
2: 祝贺你了，正式加入我们队。
3: 哼，我要靠自己。
0: 我们可以是丑小鸭小队呀。
2: 嘿，算了，卢卡，他都说要一个人比赛了，说不定今天不会因为兔中途退场。
3: 你有完没完？你们想不想加入我的小队？你们什么水平？
4: 你看
3: 哪里？
2: 你直接跳上去试试。你要想办法让他听你的话才对。
3: 真够笨的，眼睛看前方，老是看地上，你就会摔倒。
0: 哇，
4: 天哪，快看快看，
0: 哇，我好像会骑了。
2: 我们现在能组队了吗？
3: 等一下，会躲障碍物吗？如果突然遇到老奶奶过马路呢？你受得了对手和你打心理战吗？说不错嘛，这是一点，我开玩笑呢，你骑的是废铁吧。最后，你能通过最危险、最复杂的地形吗？
0: 给我安静，小头龟。
3: 够了，那你呢？游泳总会吧？
2: 游泳可以算是我不太会游泳。
3: 你。

0: 会游泳，你刚学会骑自行车，你们俩跟我开玩笑呢。说真的，你们从哪儿来的？
1: 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离家出走了。
0: 离家出走？真搞不懂你们男孩子。
2: 求你了，我家要把我送去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爱的一切都会没了。不过只要赢了比赛，我们就自由了。
1: 我没什么烦恼，只是来帮他的。
2: 你就再给我一些机会吧。
0: 不用。你们和我一样有想赢的强烈渴望，这才是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确实又渴又饿。
0: 那太好了，你吃面，你骑车，我去游泳。丑小鸭必胜。
3: 丑小鸭必胜。
2: 现在我们要解决比赛报名费，得找我爸爸要。
0: 好了，让我去和他说，你们随便点，别在他面前紧张。嘿，爸爸，我带了朋友回来吃饭，晚饭够四个人吃吗？
1: 哇，嘿，哥们儿，你吃饱了？你踩那些是用来杀什么的？
4: 专杀海里游的。你看了今天的新闻没有？
0: 那照片是假的，爸爸。波托罗索的人都喜欢假装相信这里有海怪。
4: 我可不是假装相信。
2: 滑倒了。
4: 晚饭好了，青酱意大利面，开吃吧。
0: 好吧。
4: 刚才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0: 他们是我同学，从热那亚来的，卢卡和
2: 阿贝托。
0: 阿贝托。
4: 那你们来波托罗索干什么？
0: 既然您问了，来参加比赛。
4: 三项赛？
0: 是。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
4: 让我不要操心。
0: 您别操心了。
4: 朱莉亚，你过来。我不想让你再去比赛了，总是让你受打击。
0: 爸爸，您别担心，我现在有队友了。
4: 参赛费也是个难题，太花钱了。
0: 我可以帮您再多买些鱼，什么活都干。
4: 可问题是我们没有鱼卖，现在我需要的是捕到更多的鱼。真的没办法，朱莉亚。
2: 打断一下，我们能帮忙？
4: 你们懂鱼吗？
1: 这个我们认识很多鱼。
0: 能给我点面子吗？
4: 你们想干活，那我带你们干活。
2: 真的？
0: 太谢谢您了，爸爸。马可圆圆，下去不行。马可圆圆，对不起，猫咪不听话，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
2: 没关系，我们现在。要回那个
0: 你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吗？
2: 真好。
0: 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
1: 秘密基地。
0: 对，秘密基地，那就晚安了。哇，滑倒了。明天见啦。
2: 刚才太险了。
1: 那个人类爸爸可真大呀，我敢肯定他非常厉害。
2: 好多次我都觉得我们死定了。
1: 哎，别怕，人类的事情我们做得很好。
2: 是啊，还真是的。哎，你看到我骑车了吧？朱莉亚说向前看，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学会了。
1: 是是是，我们的韦斯帕绝对比自行车骑得更爽，到时候咱们一骑上它就离开这里。
2: 哼，我都等不及了。

0: 太不像他了。
1: 提高警惕，随时都有可能碰上路怪。今天
0: 别打
1: 了，不行，这头大怪物
0: 是我，
1: 你吓得我灵都掉了一层。
0: 哎呦，你劲儿真大。

0: 了完了，阿比托快醒醒，
1: 怎么了？
2: 啊，被雨淋湿了。
3: 你们在那儿？
0: 早上好。
4: 好了，孩子们，你们想要参赛费就得自己挣。朱莉亚，
3: 我来了。
4: 订单你去送货。
3: 现在就去送，再见。嗯，
4: 你们俩来给我打下手。
2: 我用哪把刀？
4: 你不用刀。
5: 早上好，马西莫。你要是看见海怪，可千万别手软，我们都指望你了。
4: 别担心，托马索，我时刻盯着呢。海怪逃不掉的。嘿，叫你们出来不是玩的，自己找活干。哎，不要在后面胡闹。

0: 这是被海怪咬断的。
1: 什么？
0: 不是，我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胳膊。
1: 哇，
0: 真倒霉，今天还是没什么鱼。
2: 也许这里有海怪，鱼都不敢来了。
3: 我们当然知道没海怪，是鱼觉得有海怪。这个时候大多数鱼应该都在那片海里。
4: 你好，朱莉亚。
5: 哈哈，这次更快了。
6: 他们也太能干了。
7: 是。
0: 你的朋友还真是懂鱼。
5: 那太好了。哦，我们去报名吧。
8: 好的好的，现在怎么办？让我好好想想。
9: 嘿，以前有事都靠你，这次让我来吧。
8: 你确定？
9: 哦，当然我能搞定。哦，你好啊，小伙子，你可骗不了我。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躲过去吗？
8: 老公，
9: 你以为我们找不到你吗？可事实上呢，你现在应该跟着我们回家了。我跟你闹着玩呢。
8: 快走快走，小心他妈妈来了。
9: 看来我搞不定这件事。
8: 没事，让我来，只要一眼我就能认。认出他，有点难。
5: 谢谢爸爸，快来，我们抓紧时间。
2: 好的。
10: 各位参赛选手们，我就是大胡子丘尔丘尼，打败海怪的大英雄，最受欢迎的一面大师。
2: 打败海怪的大英雄，
5: 他是比赛的负责人马赛女士，也是赞助方的代表。又是没完没了的广告。
10: 利古里亚最好的意大利面，绝对是家庭实惠选择。
5: 快点讲规则。
10: 哦，这位选手，你很有热情。要想在比赛中获胜，你们的队伍必须最先游过暗流涌动的海湾，吃光一份神秘口味的意大利面，然后骑车登上波托罗索山，再回到起点。
2: 每一项都很难啊。
3: 是啊，很难输掉，我们一定会赢的。
5: 有信心很好，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对手是
11: 本冠军来喽。嗨
10: 嗨嗨，可丽，你的年龄也太大了吧。
12: 马赛女士，我才16岁。
10: 去年你就说16岁，
12: 可今年是真的。
11: 我说你们别浪费钱了。哎，今年我艾克利将刷新记录，来一个6连冠。
12: 不是吧，我真不敢相信。杜利亚，你真的找到这两个小乞丐？
5: 不要理他。
11: 你说不理就不理吗？你们这两个傻瓜，赶紧把欠我的保护费交一下。
5: 嘿，艾克利，快把钱还给我。
11: 我怎么可能听你的，我可是3项赛的冠军。怎么样，再说我是大家的偶像。
5: 他们才不喜欢你，他们只是不敢惹你。
11: 喜欢我的举个手。哼，都喜欢我，连你也是。
3: 这是他自找的，上吧卢

0: 嘿，小乞丐也想和我打架，我好怕怕。
1: 阿贝托，
0: 给我安静，缩头龟，记得吗？为了我们的韦氏帕，
1: 别去，
0: 想找韦氏帕，两个小乞丐骑什么韦氏帕？
2: 艾克利，你就是害怕我们迟早会推翻你一大欺小
0: 的称王称霸。哎，你能不能换个新词啊？
2: 好啊，换个新的，你就像一个，
3: 一条鲶鱼，
2: 一条鲶鱼。
4: 鲶鱼什么都吃，而且和你一样有两撇小胡子。
0: 笑什么笑？臭小子，给我听好了，像你这样的小孩子，我可以当早饭吃，蘸一蘸我美味的巧克力酱。哦，一口吃了。来，拿着去报名。我保证让你们输个彻底。哈哈，多么令人期待呀！抱歉，今天不签名了。可以把手放下了。
2: 卢卡，太棒了，你真行。朱莉亚，马克瓦多，
1: 你好，朱莉亚，还是一个人？
2: 还有两个，
3: 卢卡帕古罗，
5: 阿贝托圭凡诺。
2: 你们俩听好了，我们还有一周时间，注意，准备好，开吃。
5: 你放心。
0: 等等，怎么？
2: 每年比赛用的意面都不一样，你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可能是肉卷面、煎面、螺旋面、特飞面，甚至是千层面。还有，你必须用叉子来吃。比赛的规则，
0: 规则就让乌龟去守吧。
4: 太可怕了，不行。我不敢，
6: 我就知道，哈哈哈哈，还记得吧，臭小子。
2: 卢卡，别怕，他就是故意吓唬你，你能做到的。
4: 好的，给我安静，缩头龟，我来了。我不行。可能人类都是这样游泳的。
7: 太难为他们了。你看见海怪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看到别的目标。
2: 糟了，艾克利来了，快走快走。
0: 卢卡，快滑快滑。
8: 你要干嘛？
0: 呱呱，
8: 我手滑。
0: 求求山呱呱，再山，给我用力山。
2: 你疯了吗，艾克利？
8: 走。
0: 另一个去哪儿了？那是
2: 艾克利，我救人命了，你知道吗？
0: 你干什么，朱莉亚？这是羊毛的，不能泡在水里。叫，给我弄干，快点。
2: 卢卡，阿贝托，你们还好吗？
0: 没事，我们没事。
4: 我觉得今天的训练可以结束了。
3: 是的，我同意。
0: 对。秋秋，快开船，他们都偷偷划走了。呱呱，山球球，你没吃饭呀？用力山。
2: 球在那儿，踢一脚。
1: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9: 亲爱的。
1: 孩子们，能带我一个吗？对不起，腿脚不利索。
9: 好的。
2: 我们上去抢球。
1: 有本事来抢。
9: 你不是，你也不是。
2: 接住了！
1: 有本事让比安卡布朗兹罗也来踢一场。
2: 今天晚上我们吃意大利面。
1: 他会去哪儿呢？
9: 至少你踢赢了，不是？
1: 是啊，至少赢了。走吧，我们还得继续找儿子。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4: 阿贝托，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0: 不可能，我说过，他们才不会来这里。
4: 可是，如果真是他们，我就要被送去深海了。
0: 行了，别担心，不会有这种事。
2: 你们听我说。今天很不错，但是还要再练一下。
13: 孩子们，来帮个忙，收拾渔网。你的力气大点，跟我来。
0: 我马上回来。
2: 嘿，我们一定。

0: 能赢，你们就能买韦氏帕了。你们为什么要那辆车？
1: 哦，那是我们的梦想。有了它，我们每天骑着它去一个新地方，晚上就睡在鱼群下面。
0: 那是鱼群？好吧。
1: 那你呢？赢了比赛想干什么？
0: 哦，到时候我可要告诉天下所有人，看看吧，我赢了。
1: 好啊。那然后呢？
0: 然后就好了。开学后我要回我妈妈那儿，在热那亚。到了暑假我才会来这里，所以其他小孩都不喜欢和我一起玩，觉得我不一样。
1: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0: 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赢，到时候所有人为我们鼓掌，艾克利的人生彻底完蛋。抱歉，过头了。妈妈说我有些时候太激动。
1: 哪有？我不觉得。
0: 你知道那些不是鱼对吧？
1: 当然是鱼了，阿北偷偷跟我说了。
0: 那你跟我来。
2: 根本不会做菜，全放任务。

0: 这个叫做望远镜，贝纳迪爷爷让我随便用，它能让你看清远处的东西。你看，
1: 哇，看到鱼了吗？
2: 那它们是什么？
0: 恒星，就像太阳，一颗大火球熊熊燃烧。
2: 那阿比托说错了，
0: 围着恒星转的叫做行星。你来看，那是土星，我最爱的星球，它是最轻的行星，据说如果有一片大海装得下它，它会飘起来的。
2: 哇，

0: 所以这个机器可以飞起来。
1: 对，
0: 还有很大很大的城市。
1: 对，
0: 比波托罗索还大吗？
1: 你看热那亚比这里大20倍呢。
0: 我们都在一个大圆石头上，它围着太阳转，这个就叫太阳系吗？
1: 很神奇吧。
0: 那太阳系之外还有什么呢？
1: 银河系啊，里面有数不清的太阳系。
0: 然后呢？
1: 一个宇宙里面全是银河系。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我也不知道，不过明年有高级天文学课，我要用学校的望远镜看看，也许就能搞清楚。那望远镜超级大，真希望也能带你去。
0: 那你要把看到的全都告诉我。抱歉，过头了。
1: 没有。
2: 嘿，卢卡，我在到处找你呢。
0: 哦，对不起。
2: 行了，没事，跟我来。
0: 我能借走这本书吗？就一个晚上。
1: 送给你了。整个宇宙都属于你啦！
0: 哇，谢谢你，
2: 卢卡。
0: 好的。我们要去哪儿？
2: 跟我来，带你看一样东西。
0: 嘿，说了你肯定不信，那些不是鱼。
2: 什么？
0: 对，茱莉亚给我解释过了，那些是火球，比普通的火球大几百万倍。
2: 才不是这样的。啊，很快就能得到你了，费什帕。你看这个，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这幅画里了。我还让它能喷火。
0: 这太好了。我们还可以带上望远镜。
2: 好啊，它会发射闪电。
0: 不不不，它是用来看的。茱莉亚说她的学校里还有更大的望远镜，不然我们去学校找它吧。
2: 你为什么想去学校？
0: 因为学校好像很有意思。
2: 我们就是为了自由自在才想要一辆费什帕。我们不需要学校，我们谁也不需要。
0: 我们就不能去试一试，就去几天呢？
2: 卢卡，海怪不可能去人类学校的。你的海怪脸要是被人看到了该怎么办？
3: 嘿，瞧瞧这是谁呀？茱莉亚不在，没处躲了吧？
0: 快点，我们走吧。
4: 不，
3: 我闻到了可疑的味道，不是说那鱼腥味。
4: 你们俩有秘密。
2: 你觉得我们比你聪明？我们可没想藏着掖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4: 知道吗？别人觉得我人很好，总喜欢开玩笑，可事实上我很不好惹。
0: 别这样，
4: 一边挡着，臭小子。

0: 今天就把话说清楚，这是我的地盘，这是一。第二呢，我一点都不欢迎你们来。
1: 我说了别这样。
2: 把鱼叉放下，小不点儿，当心伤到自己。
1: 放开他！
0: 滚吧，快滚！别等我改变主意。没有人喜欢你们待在这儿，滚得远远的！
1: 你为什么故意气他？我们走就好了呀。
3: 我们没事儿，都在我的掌控中。你只要跟着我就会没事儿，记得吗？
4: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起床啦！加油加油，阿妹，快吃！
5: 不是，
1: 啊，什么？
5: 早上好，我们该出发了。有海怪啊！木哥。
4: 意式浓缩，
1: 加油，武凯，加油，加油！
0: 嘿，不许给他加油啊！快回家！哈哈，这个好玩。

0: 四亿。哦，哇！
1: 怎么办，孩子他爸？是不是我太严厉了？
2: 不，你只是想保护他不受伤害，是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点儿。
1: 可是是我说要把他送去深海，我真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卢卡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原来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0: 加油，
1: 卢卡！
2: 卢卡！
3: 卢卡，站住！卢卡！
4: 我们要去哪儿？
0: 这条路径
4: 坡更陡，更难走，非常好。你怎么不练了？
5: 我一直在练呢。
4: 你真棒，卢卡，这是你最快的记录。哦，你们快看那儿，是热那亚的火车。
0: 去你学校的吗？
4: 对。
0: 我正好想问问你，你们学校是不是谁都能去？
4: 只要交了学费，应该都能去。
6: 好了，谢谢你，茱莉亚，给我们介绍无聊的火车去一个无聊的地方。现在咱们能干正事儿了吗？如果输了比赛，咱们哪儿都去不了。
0: 这是最后一段路，要下坡了。
4: 看起来是很难，但是你只要记住……
6: 你别指手画脚了好吗？
4: 你这是怎么了？
6: 我是他朋友，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4: 是吗？那他需要什么？
6: 我们只需要像在岛上那样，一起上，我们出发。
0: 阿美托，停下！
6: 左头盔又说话了。
0: 我很确定这是我自己的。
7: 这俩臭小子！
0: 快停下，阿美托！
8: 你放手！
7: 哎呦我的妈！那是什么？
9: 拿开！现在不吃，给我盯着海面，快快！
6: 好的。
0: 他会看到我们的，快走！
6: 卢卡，我只是想告诉你该怎么做。
0: 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6: 咱们成功冲下山坡了呀！
0: 你翻车了，冲进了海里。
6: 没关系。
0: 当然有关系，我爸妈刚才看到我了。
6: 卢卡，你爸妈不在这里。
0: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好了，是镇上的传言吓到你了。我们只要赢得那辆韦氏帕离开这里就好了。
0: 那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我不想这样。我想去上学。
6: 又提这个，海怪不能去上学。
0: 你只是害怕你做不到。
6: 我才不害怕，明明是你胆小怕事。
0: 你闭嘴。

0: 你们还活着！你们是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回去训练吧。其实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就是我们俩能不能跟你一起去上学？你说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好，当然可以。幸会幸会，吉多拉莫，格罗贝塔。朱莉亚，你的学校真的什么人都能去吗？
1: 要是想去上学的不是人类呢？
2: 啊，拜托！
1: 如果他们是，说不好是海怪怎么办？
3: 干嘛说海怪？
1: 我猜你们学校是不会接受海怪学生的，对吗？
2: 你开什么玩笑呢，拜托！
1: 是啊，我知道你大概很难想象，所以我让你亲眼看。
2: 不要！
3: 得了吧，
2: 朱莉亚，别过去！
3: 我们没时间开玩笑了。
1: 瞧，我就知道会
2: 是海怪。
1: 你们听到没有？这边走。
4: 卢卡，
3: 别过来！
1: 在那儿！给我上，快！
2: 不！
1: 啊，真没用！你让他跑了，去开船，我们要杀了海怪。

0: 哟，你们回来了！我做了你们最喜欢的青酱意大利面。阿贝托去哪儿了？
1: 他走了，马西莫先生。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但是我想他应该不希望有人去找他。
0: 也许他不想，但我去找找才放心。
1: 好吧，那我们俩还是可以参加比赛。你来游泳，你来吃面，因为你参加过这两项。
2: 卢卡，我
1: 来骑车，不过比赛允许这样做吧？
2: 卢卡，
1: 应该没问题。
2: 卢卡，
1: 我们还是能赢。
2: 卢卡，睡在鱼群下面，现在我懂了。
1: 你听我解释。
2: 世界这么大，你们海怪哪儿不能去？偏偏要来这儿，也不看看这座小镇。我爸爸就是专杀海怪的。卢卡，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我们不是要组队参赛吗？
2: 你以为我真的想要赶你走吗？认识你们我好开心。卢卡，你的命更重要。
1: 朱莉亚，你不明白。
2: 对，我不明白，为了一辆韦氏帕命都不要了。
1: 我父母本来要把我送走，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做，不过现在全完了。我走了，朱莉亚，对不起。

0: 阿贝托，
1: 你还来干什么？
0: 我想道歉。我真不该那样做，希望能收回那句话。
1: 好啊，无所谓了，你道过歉了，赶紧走吧。

0: 阿贝托，那个墙上刻的是什么？告诉我那是什么。
1: 我爸走后开始记得。
0: 你是说独自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天吗？
1: 记了一阵子后我就停了。我爸说我长大了该独立了。我以为他会，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但其实我都知道，没有他会过得更好。你也一样。
0: 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你和我不一样，你是个好孩子，而像我这样的干什么都不行。
0: 给我安静的缩头龟，那只是你脑海里讨厌的声音，这是你教我的。还有买一辆韦士帕去看看世界。
1: 那事就算了吧好吗？其实从一开始你就不该和我交什么朋友。
0: 不要这样说阿贝托。
1: 你快走吧，别让我说第二遍。
0: 好吧，我走了，我要去赢得比赛。
1: 什么？
0: 对，是的，那样我们就有韦士帕了，我们一起骑着他离开。
1: 卢卡，你疯了。
0: 也许我就是疯了。重力带我飞。
1: 卢卡，你想干什么？
0: 我没事，我明天再来，事情就交给我吧。
2: 你要拆散你们的小队？
0: 是的，可以这样吧。
3: 卢卡，你怎么还敢来？
0: 别担心，我自己来参加比赛。
2: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不建议这么做。
0: 谢谢。
3: 那你要怎么？我是说，要是你变成……你不会游泳啊？
2: 又成一个人了。
4: 啊，志愿者，你们来晚了。每个孩子一杯水。
5: 哦，
6: 对对，每人一杯，知道。
4: 还有这个，给茱莉亚准备的，防备她又……耶！
7: 哇，妈妈，你能跑！
8: 加油，茱莉亚！
9: 小江，别动。
10: 这是橄榄油把它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鱼，你休想追上。哦，这也太好笑了，外乡来的小乞丐也和你掰了，你们不再是朋友
3: 了。卢卡，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做呀。
9: 嘿，小乞丐，你连一条泳裤都买不起吗？
2: 女士们，先生们，夏日三项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虽然最近又有人看到了海怪，但是别怕，今天只要海怪敢现身，就让他们尝尝厉害。选手们各

问题是你根本连山顶都上不去，什么？不可能！躲避！裁判！裁判！不不不不不！

0: 现在别下呀，拜托，我就快到了。
1: 啊！你在那儿等着，
0: 阿比托，
1: 我是来帮你的。
2: 怎么了，小不点儿？这点小雨你也怕吗？嗯，最后说一次，这里不欢迎你们，给我滚出去！是海怪，就在那儿！
3: 妈妈咪呀！
4: 瞧瞧，
2: 我的鱼叉，给我拿来！是海
0: 怪，你抓住他！阿贝托，
1: 不，别动，不要过来，你还是安全的。海怪来了！
0: 阿贝托，等等！这下真的完了。

0: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1: 那也是跟你学的，我们快去海里。
0: 不，求求！
2: 你傻

0: 招你们走的时候你们不走，现在我就是杀死海怪的英雄。
1: 做梦吧，你是狗熊当不了英雄。
2: 朱莉亚，
3: 海里的怪物，把鱼叉给我。
4: 朱莉亚，你没事吧？
5: 是的，我没事了，谢谢你们。
3: 朱莉亚，你怎么？
5: 爸爸，我。
6: 快看看，
7: 头不掉了，
6: 我来吧。
0: 是我最先看到他们的，奖金是我的。
1: 我们才不怕你。
0: 对，但我们害怕你们，大家都害怕你们，觉得你们恶心，因为你们是怪物。
5: 够了，他们不是怪物。
0: 是吗？那是什么？
3: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卢卡和阿贝托，还有他们是冠军。
4: 卢卡，
8: 让我们过去。
4: 什么？
1: 真的吗？
0: 他们不能得冠军，因为他们不是人类。
3: 马赛女士，你说呢？
9: 理论上按规矩，对，他们赢了。
0: 我们赢了。现在谁还管比赛？他们是海怪。
10: 什么？他怎么想的？
11: 我们走吧。
0: 那好吧。什么？不是吧？嘿，乔乔，快再找个鱼叉来。哎呀，反应真慢，这么一点点小事还要我说几遍呢。
12: 呱呱，
11: 乔乔。
2: 哎呦，
13: 我的小围棋
5: 结束了，称霸的狗熊终于彻底结束了。
4: 卢卡，
8: 卢卡，

0: 你把我们可吓坏了，再也不许这样做了，知道吗？不过看到你那么努力，把人类选手都比下去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但是我也真的感到很生气。我爱你，妈妈。
1: 孩子，
2: 女士们、先生们，我宣布本届夏日三项赛的冠军是丑小鸭小队。哇！哇！哎，
3: 对吧？对。
4: 我们就是这么赢了！把这个给我，给。孩子们真棒！快来看啊，这可是世界上最棒的美式帕摩托！
0: 极了，罗罗松子酱口味，尝尝看，别客气。嗯，您好啊，谢谢了。妈妈，你怎么也来了？我周末的时候经常过来。你们家的猫啊！出神了，小鬼，他今天做的这一切，真的是太棒了。但是我们不能让卢卡留在这里。嗯，您说呢？
5: 有些人永远不会接受。
6: 但有些人会，好在卢卡知道怎么找到这些善良的人。嗯，那你们第一站要去哪儿？
7: 我们还得在这里多待几天，把这辆车修好，然后就骑着它环游世界。
8: 好啊，别忘了带好你们的行李，差点忘了我自己也得准备行李了，
9: 要开学了。
10: 哦，对了，学校，你又能学新知识了。
11: 嗯，我可以多送你几本书。
7: 真的吗？<笑>快来啊，贝托。
12: 旅客们请注意，开往日那亚的列车车上吃的午饭带了吗？带了。
13: 毛衣呢？万一降温了。
14: 你问过好多遍了，带了。
15: 我也爱您，爸爸。唉，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赢了。
16: 我说，朱莉亚，我明年还想再比一次。<笑>
17: 能在一起玩就好了。
18: 再见，朱莉亚。
19: 那我要走了，明年再见。
0: 好了，我们现在去修那辆车吧。对了，你说车，我可能是疯了，因为我已经把车卖了。
4: 卢卡，
6: 妈妈，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只要你保证给家里写信，天天都要写，并且注意安全，我是说要万事小心，你就可以去上学。
4: 啊，可以吗？
0: 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去朱莉亚家，有他妈妈照顾。
4: 这都要谢谢你那个朋友，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卢卡，你能保证吗？
6: 能，我能保证。谢谢。你要记住了，任何时候你都有我们，好吗？
0: 嘿，好好看着我。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对吧？
4: 我知道。嗯。
0: 走吧，艾贝托，车要开了。你的行李呢？其实吧，是这样，
4: 我们一起去，对吧？
0: 我也想，但是马西莫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搬去他那儿，我就想着，他很需要我，知道吗？可是我不能没有你呀。但是我一直陪着你啊。 下一回，你玩悬崖跳水时，或者让缩头龟不要拦着你的时候，那就是我。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呢？你带我走出了那座孤岛，我很好。
7: 幸会，幸会。 吉罗拉莫·特隆贝塔，
0: 说真的，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7: 不知道，你去帮我弄明白好吗？

0: 有人说我想不开才会住在深海，可我觉得是他们才想不开呢。想不开的不是我乌哥，是他们。这里的生活简单舒适，远离上面那些吵吵闹闹没有让你烦心的事情。鲸鱼残渣，反正你不会无聊，有我陪你说说话，我可以不停地说说说，有时候一口气能说12个小时。你能听我说话是你的运气好，没错。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汪春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熊猫虎虎和成龙大哥在一次意外之中闯入了神秘的潘达部落，成为了部落的神兽和神兽使者。可部落王子图鲁却想自己担当重任，因此决意对成龙大哥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派出了手下奔波霸前去完成任务。这三个人能否成功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的是奔波霸组合中的霸，当然了，这个霸可是霸气的霸。究竟我在片中发生了哪些搞笑的故事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部新片《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解锁治愈，感受爱与欢乐。
2: 我要包庇三军。
3: 抗战年代，
4: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2: 带二花大洋回去娶老婆。
3: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2: 我分不清左右。
4: 啥？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2: 我打晚了。
3: 傻里傻气的他，
5: 他要是真剩傻子，就赶紧把他送过去。
4: 小鬼子打上来了。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3: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6: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7: 独立防守，围领主阵地三天。
8: 是是。
4: 帮我！
9: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0: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10: 玉龙八方，天助圣药，万寿无疆。
11: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少在这装神弄鬼！
12: 来者何人？
11: 张三丰。
13: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11: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
12: 有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
11: 哼，他不会不管的。
14: 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又是被密接，武林必走大难。
12: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4: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15: 铁哥，欠我启示，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16: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16: 抓住他！
17: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8: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16: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15: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16: 什么？
17: 我爱你。
16: 他在那儿。下。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塞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五月十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1: 身处绝望之境，
0: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2: 重要的并不是你儿子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1: 点亮希望之光。
3: 他曾是罪犯，一个危险的人，把他拖出来。
2: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能做出如此壮举的人。
4: 我打算会蒙他乐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2: 你为之光从事非法交易？
4: 不，先生，
5: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1: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0: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任阿让。
2: 任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0: 我们得离开这里。
3: 任阿让，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0: 再没有人能伤害你，永远没有。
4: 连老鼠也不能。
0: 老鼠也不能。
6: 先生是最优秀的人，哪怕他叫任阿让。
1: 悲惨世界上，
3: 警报，有人越狱，所有火枪手准备，
7: 跟我来，快快守住大门，快来人呐，快快着火了，快让其他人救火。快，
8: 开门，救命！可惜怕爷，可惜怕爷，可是八爷，快走！
2: 上帝啊，他救不了他。
8: 你不想死是吗？
9: 是的，帮帮我！
8: 快点，可是怕也怕。

0: 给你传达这个消息。
1: 这意味着可能是个坏消息，上尉先生。
0: 任阿让，鉴于你的英勇行为，刑律委员会决定缩短你的刑期。
1: 真的？
0: 两年
1: 吗？减刑两年，这意味着我自由了。
0: 是两个月。由于你刚才的表现，我将取消刑律委员会对你减刑两个月的决定，但如果可以将18年来你在这里的悲惨生活称之为一生，两个月在人的生命中算得了什么呢？
1: 等我离开这儿的。
0: 等你离开这里后，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伴随你的人生悲惨的每一步，囚犯总是会回来的。

0: 小偷！出面报了！马小偷啊！
1: 冉阿让，进去吧，快点儿！

0: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二。
1: 不错，周二是个好日子。
0: 是吗？为什么呢？
1: 我总觉得日子应该一天比一天好，不然人就死了。
0: 反正我们早晚都会死。今天是星期二，你被释放了。这是你的通行证，你去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在上面盖章。
1: 为什么是黄色？
0: 什么？
1: 为什么我的通行证是黄色的？黄色代表幸福。这是否意味着我现在有快乐的权利了？
0: 你的通行证是黄色的，这样才不会和老实人的混淆。因此，每个看到他的人都会确切地知道您从哪里来。
1: 真不错，法律真是考虑得周详，沙维。像我这样的脸，人们不会视而不见的。
0: 我们会给你换上便服。
1: 是那些还没偿还完社会债务就死了的囚犯的衣服吧？
0: 是的，正义也不富裕呀。
1: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2: 进来，进来吧。在这样的夜晚，任何人都不应该留在外面。从山上吹下来的风很冷，进屋里来，暖和暖和吧。我们会给你一些面包。你可以在这里过夜，你不必担心狮子。看，这些垫子都是重新做的。温森特，我的好人，我相信你现在可以锁上教堂的门了。今天晚上人已经满了。你在街上还看到其他人了吗？
3: 大人，外面就只剩下狗了。
2: 要是我也能收留那些狗就好了。
4: 并且我哥哥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捐给了穷人和病人，这意味着现在我们比穷人还穷。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他坚持从不锁我们的前门，这对我们意味着如果恶魔在……玛格洛夫人，你听到声音了吗？
5: 一定是他的慈悲招来的。

0: 你叫的地方，我不是小偷，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太过分了，我的好人。这儿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自己家吃饭要花钱？ 亲爱的玛格洛夫人，这里太黑了，我几乎看不清这张桌子上有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拿烛台呢？你去拿的时候，也请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我们最好的银器拿出来。请你原谅我们今天招待不周。我通常把我们可怜的兄弟们安置在圣堂里，但今晚所有的垫子都用完了。
1: 我是迪涅城的主教，但你千万不要一口一个主教大人的叫我。那些可怜人都叫我父亲，或者压根就不要有任何称呼。头衔对一个男人并不代表什么。
0: 那要看是什么头衔，我就得了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前罪犯。
1: 你是刑满释放还是逃跑出来的？
0: 有什么不同？
1: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而是你恢复体力之后打算去哪里。
0: 我之前在土伦监狱学了修剪树木，
1: 这儿附近有很多森林，如果你不怕砍树辛苦，我
0: 不，没有人会雇佣一个前罪犯。
1: 不要失去希望。
0: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1: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这么久以来我只有一个号码，连我都快忘记自己的名字了。

0: 我们抓到了一个小偷，主教大人，在城外的例行检查中抓到的。不得不说，他看起来就像个小偷。
1: 您认得这个吗？他是您家的，对吧？上面刻着您姓名的首个字。的确是的，先生们，这是我的，或者应该说曾经是我的。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的好人？
2: 告诉我们什么，大人？
1: 那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
2: 事实上，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
1: 什么？
0: 那个人拿的是黄色通行证，主教大人，他曾是罪犯，一个危险的人，证件上写着的。就因为这个，你们才不相信他所说的？烛台呢？烛台？是啊，那两个银烛台，我也给你了，你不记得了吗？但是你别担心，我的好人，等他们放了你。 我们马上就去取来，放在一起。
1: 放了他。

0: 请打开你的口袋好吗？你知道我的记性还好，我还没傻，我很清楚，我从来没有给过你这些银器，是你偷的。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把你买回来。
1: 我不卖身，我在监狱里待了快20年，我才重获自由。
0: 我说的是你的灵魂，我要从邪恶的力量中把你的灵魂买回来。
1: 用2个烛台的价格？
0: 从今以后，我们将走在同一条路上，你和我。一条善良战胜邪恶的路，走这条路不容易，你会在路上跌跌撞撞，能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你永远不会忘记，我给了你我的一切。

0: 我的硬币。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
1: 你为什么要感谢我？
0: 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这里，也许就不知道他滚到哪里去了。
1: 你在说什么，孩子？
0: 说我的硬币，先生，我的40苏。
1: 40苏的硬币？哪里有什么40苏的硬币？
0: 在你脚下，先生。
1: 在我脚下？你是说我脚下有个40苏的硬币？
0: 它在地上滚，你用脚把它踩住了，你必须把它还给我，先生。
1: 你和你的硬币开始让我不爽了。我脚下除了泥土和碎石什么也没有。
0: 我是扫烟囱的，很辛苦，有几次我差点从屋顶上掉下来。
1: 好的，你好好站在这里，我猜这说明你从来没有从屋顶上掉下来过，所以你最好在我真的发脾气之前赶紧跑。
0: 你是个贼，你这个可恶的小偷，他会给你带来厄运，你会遭报。

0: 一条善良战胜邪恶的路，走这条路不容易，你会在路上跌跌撞撞，但能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
1: 孩子，这是你的硬币。孩子，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

0: 这是第一年附近一家扫烟囱工的报案副本，他说有人偷了他的钱，我想到一个人恰好符合所有的描述。
1: 我不知道是谁。
0: 冉阿让。冉阿让碰巧也在迪涅附近的乡间闲逛，正是那个时间。我绝对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直以来的那个样子，一个小偷，而且某一天他会遭到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反抗。相信我，那时候他将不仅是一个小偷，还会是一个杀人犯。
2: 小姐你好。

0: 狗怎么了？叫这么凶，有人来了吗？哦，
1: 我的天哪，好漂亮的小脸蛋，快坐到那边去，靠着窗户，那里能让你更好的享受阳光。当冬天要来临时，每一束阳光都很难得。你要点什么，小姐？
2: 啊，可以请您给我的小宝贝儿一点牛奶吗？
1: 我刚挤了一些奶，还热着呢。你自己来点什么？
2: 哦，我要一杯水就行了。
0: 你看看他，我就知道他会只要一杯水。为什么不给他一杯酒？他肯定也会喝掉，还能付点钱。
3: 妈妈，
2: 你的两个女儿真漂亮。他们很幸运有你这个妈妈，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位了不起的母亲。
1: 你的孩子也无可挑剔啊。
2: 他叫科塞特。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他父亲发现我怀了孩子时，他就离开了我。我打算回蒙特勒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希望那里的人还记得我，还能给我一份工作。只是我不知道科塞特怎么办，没有人会让我工作时把他带在身边。
1: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保姆。
2: 你会收留他吗？
0: 不是不可以，只是我太太有很多客栈的事情要忙，更不用说收留你的女儿就意味着多一张嘴吃饭。
2: 但我会付她的生活费，我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你。如果没有科塞特在身边，我就能更努力的工作。

0: 好像我们又多了一个爱哭的。
1: 别担心，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才真的值得哭。
0: 过来，宝贝儿，到爸爸这儿来，来吧。嗯，我的小美女。嗯。

0: 耶，到了，你好，先生，我猜您是沙威先生，先生。
1: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欢迎，欢迎来到蒙特勒伊。我是奥古斯丁·帕里佐，蒙特勒伊的一名议员。
0: 你好，哪一位是现任市长？
1: 哦，很不巧，我们敬爱的马德琳先生的肖像没有挂在这里，他拒绝画肖像。谦虚、低调、谨慎，这三个词形容我们的市长相当恰当。
0: 是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
1: 不、哦、他也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您。当他听说您已经安全抵达，他惊呼道：什么？沙威？沙威到这儿来了？他们派沙威来？哦，那太好了。我向您保证，这个消息让他看到了巨大的转机。
0: 真的吗？
1: 马德琳先生初到蒙特勒伊时，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倒是像个樵夫，也可能是伐木工。当时镇上急需人修剪树木、清除树障，所以他就干了。他的好主意，他那伟大的主意，就是在长时间与杂草丛打交道过程中产生的。
0: 什么好主意？
1: 荨麻。来，我给您看。如果把枯萎的荨麻晒干，就可以用来编织，变成接近亚麻布的材料，价格便宜得多。我们工厂生产的工作服特别结实，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委托我们为他们制作制服，谈判正在进行中。
2: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亲爱的督察，道德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没人想要的杂草，每个人都鄙视和践踏的杂草，如果您可以发现它隐藏的优点，它也可以变成一种珍贵的商品。
3: 市长先生，
2: 您的新领地督察，
0: 牢房在哪儿？
2: 这边请。我知道监狱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大事儿，只有小案件。
0: 我总是强调检查非常重要。在监狱里，我们有一个人的工作是测试锁链的强度。一个罪犯每次他完成工作，我都要跟着他重新检查一遍，总是这样的。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罪犯，不能，
2: 绝不能，
0: 绝不能。这些人无药可救，因为他们不仅有罪，而且无法治愈。

0: 我们深感幸运，你能到镇上来，沙威先生。我们这里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罪犯。
1: 是吗？
0: 嗯，这个罪犯每年都杀很多人，尤其是冬天。
1: 罪犯的身份有什么重要线索吗？
0: 有的，他的名字叫苦难。

虽然你已经两个月没寄钱了，我和我妻子依然在帮你喂养你亲爱的小可塞特，好像他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我们需要钱，而且要快，不能拖延，否则可塞特的健康将受到威胁。

0: 夫人，我能请你帮个忙吗？我今晚想早点下班，我得去寄一封信。给我吧，我亲自交给车夫。
1: 怎么了，方婷？你不相信我吗？

0: 等一下，我想和你说句话。您交给陈福了吗？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看了这封信，我知道我不应该看，但我看了。所以，小姐，你好像有个女儿，你是单身妈妈。 把自己的耻辱藏在了一个肮脏的小屋里，
1: 那是一家小旅馆夫人，由善良的正派人开的。
0: 马德琳先生的规矩严格，能被雇佣的女孩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她的一生没有污点且诚实守信。
1: 请让我和马德琳先生谈谈，他人那么好，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0: 我已经把我发现的事告诉他了。
1: 那么他怎么说？
0: 你被解雇了。

0: 玉，放松，好孩子，放松。
1: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我的地方，不远，干净。你心冷的话，我可以生活。
2: 多少钱？
1: 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
2: 总是有第一次，但从来就没有最后一次。当你开始走上街头，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1: 我是警长沙威，如果我再在这里见到你，我会为你预定牢房。

0: 我们走吧。你来对地方了。 你的牙很白，看起来很健康。你能付我多少钱？标准价格是每颗牙5法郎。那就拔10颗吧。我从来没有一次拔过10颗牙，那样你恐怕会流干所有的血。我不想让生意变成肮脏的交易。但我需要钱。
1: 有别的办法，我也做假发。哎，而且你的头发很漂亮。你要吗？40法郎，你要吗？看来你一定是遇到难事儿了。
2: 快来看，快来看呢！
3: 被压在底下，有人被压在底下，吓死了！快救人呐！小心啊！救人要紧！救人要紧！
4: 被压在下面呢！
5: 你过来，快抬，快抬！使劲啊！
3: 把车移开！秦总，推不动！
5: 救人呐！快帮忙！你停住啊！
4: 救人呐！
5: 是父亲勒曼，一个左接小贩。抬起来！
6: 这可怎么办呢？
7: 是，怎么办呢？
5: 必须给车家垫一些砖。
4: 太晚了，他的肋骨完全被压碎了。
8: 让人救出他，
5: 继续抬呀！
3: 快救人呐！
9: 我的朋友，用你最后的力量去祈求上帝的宽恕吧。你是否承认你所犯的罪过，并且……
5: 他的罪过就是太穷了，买不起一辆像样的马车。让我来。 把他弄出来！把他拖出来！把他弄出来！快快快！把他拖出来！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能做出如此壮举的人，
10: 你没事吧？
5: 一个罪犯。
11: 过来，走到灯下来，好让我看清你的脸。
12: 晚上好，先生。
11: 好的，晚上好。去哪里？多少钱？
12: 我有一个房间在拐角处，价钱是5法郎。
11: 我去阿格莱夫人家的时候，只花了3法郎就得到了一个姑娘，还包含香槟呢。

0: 那么三法郎就可以了。小娘们儿，我才是决定你是否可以的人。我需要先验验货。你这个肮脏的小坏蛋，那是疥疮吗？说你是不是都被虫蛀了？长得丑就活该受这样的惩罚。
1: 先生，先生。

0: 你被指控从事非法交易，扰乱治安，还有暴力伤人，请吧。
1: 不，先生，求你不要把我关起来。
0: 把他关进牢房。
1: 不要把我关起来，我的小女儿。
0: 不要让我再看到这个疯子。
2: 沙威先生，我要你释放那个女人，她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0: 但是，马德里先生，
1: 我诅咒你，都是你的错。我被工厂开除就是你的错，我落得身无分文也是你的错，我不得不出卖自己还是你的错。人们说你善良，但你比别人更坏，你是魔鬼。哦，是的，我诅咒你，我诅咒你，我诅咒你。
2: 放了他，沙威，我不想再说一遍。
0: 放了他。

0: 请进。
1: 他的病不是挨打造成的。方天咳嗽得很厉害，他咳得让我心碎。我虽然不是医生，但
0: 如果他死了，我将是罪魁祸首。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1: 你怎么能这么想？是维克托尼夫人。
0: 我每天都巡视工厂，我早应该注意到方婷不在他的机器上。你还打听到了什么？
1: 方婷只是想着他的女儿，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他就害怕。他寄养女儿的那家人说孩子病得很重。
0: 那家人是谁？
1: 在蒙菲梅尔开旅馆的德纳蒂先生和夫人。恐怕他们的动机并不完全是慈善，每个月他们都要向他要20法郎，只是养活个孩子。
0: 一定要像公主一样对待他。
1: 方婷已经3个月没办法付钱给他们了。
0: 我马上寄200法郎给他们结账，并请他们把可塞特带到他妈妈这里来。
1: 您不应该请求他们，先生，您应该命令。这里情况紧急。
2: 单身妈妈，先生，而且她还试图隐藏丑事，所以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0: 公平的？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裁决善与恶，可以有权利惩罚人？上帝都有他谦卑的一面，不会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乱施加他的正义。而你，你维克托尼夫人，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你批评，你谴责，可你从来不试着看清楚一个人，看清那些站在你面前的人。
3: 我可以和您说句话吗，马德琳先生？单独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请吧，维克托尼夫人。
3: 我是来请求您开除我的。我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我不配再做一名警察了。
0: 你在说什么，沙维？
3: 我犯的是过度热心的错。当你把那个小贩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时候，我说我只知道一个人能做出如此的壮举，一个罪犯。我认为您是那个罪犯。我甚至写信给警察局长，告诉他我找到了冉阿让。
0: 冉阿让
3: 是那个犯人的名字。我原以为巴黎方面会立刻给我发出逮捕令，但那个逮捕令永远不会到来了。冉阿让已经被逮捕了。
0: 什么意思？他被抓了？
3: 2个月前，一个名叫尚马修的男子因偷苹果而被告上了法庭。曾经跟冉阿让关在同一所监狱的2名前罪犯认出了尚马修就是冉阿让，尽管他一再否认。这位冉阿让将于明天在阿拉斯法庭接受审判，等待他的将是无期徒刑。我不仅差点让您带人受过，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我的误判拖累整个司法系统的公正性。这就是我为什么正式请求您将我免职。我将回去等待那封将我停职、结束我职业生涯的信。

这就是您所说的光明吗，我的主教大人？我怎么能让一个人死，只因为他被误认为是另一个人，尤其是当那另一个人就是我的时候。我需要您，主教，我需要您。

0: 他很疼吗？
1: 他的痛苦与其说来自所受的磨难，还不如说是因为害怕等不到见女儿最后一面就死了。
0: 如果他那爹癌在本周末还不能把他带来，我就亲自去找克赛德。我怎么会有怀疑呢？
1: 怀疑什么？
0: 我肩负的职责。你在给他读什么，修女？
1: 我喜欢的一个寓言，写的是一个好牧人，您知道，那个失去一只羊后，不得不离开羊群去寻找的牧羊人。
0: 那个想法很奇怪，以拯救别人为借口，而抛弃你所关心的人，本末倒置了。
1: 事实上，牧羊人将他的羊群交由上帝照顾，这样他就可以找到丢失的羊，而不必担心留下的羊。他很清楚，有上帝帮忙看管，他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是不是能安慰你？
0: 安慰我，修女？太不可思议了，你说的启发了我，简直太好了。

市场先生，不是我想越权管您，但您这么着急，肯定是有要事。天还没亮就急着去阿拉斯。

0: 情，大家肃静。你们应该相信。
1: 我曾警告过你们，这个人真的很危险。你们应该牢记这个事实，他是惯犯。30年前，冉阿让这个人偷了一些面包。10年前，冉阿让又从扫烟囱的小热二位手中抢走了他微薄的积蓄。还有今天，
2: 我一直在说，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小热二位，不要再叫我冉阿让。沈马修是我的名字，沈马修，沈马修。
1: 冉阿让，你为自己辩护的方式违背了常识，你不能继续否认自己的身份。事实如此明显，科切帕耶，还有和你一起蹲过监狱的谢尼尔蒂厄，都指认你就是冉阿让。
2: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两个人，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他们，我不认识他们。
3: 守卫，带科切帕耶和谢尼尔蒂厄上庭。谢尼尔蒂厄，请说你的证词。
1: 我的证词是，那边那个人是冉阿让，1796年入狱，1815年离开。
3: 科切帕耶，你也认识被告吗？
4: 有5年时间，我们一直被锁在一起，这种关系还能不亲近？你们同意吗？
3: 够了，科切帕耶，这种愚蠢的行为在法庭上是很不合适的。被告人，你听到他的话了吗？你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
5: 切克帕耶、谢尼尔蒂厄，你们两个看看我，认识我吗？
6: 那是蒙特勒伊市的市长马德林先生，你知道是谁？那个靠寻麻发了大财的人。
5: 你们不认识我吗？
7: 市长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5: 法官大人，我现在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请释放被告人，并立即逮捕我。因为我才是冉阿让。
1: 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罪犯呢？你不是。
5: 为什么，检察官先生？就因为我穿着高贵的制服，围着真丝的围巾，拿着手杖和戴礼帽。因为我的形象与您心中罪犯的形象不符，我一想到你们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来给他贴标签的方式，我就很生气。谢尼尔蒂厄，告诉我，在监狱里是你负责给我们打饭，这是不是事实？
6: 是的，是我负责打饭。
5: 那些你竟敢称之为炖菜的东西要价多少钱？是不是5个苏？
6: 是的，5个苏。
7: 但是马德林先生，那证明不了什么，不能证明任何事。任何人都有可能听过一个罪犯的故事，从而知道其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
5: 大人，有多少人是因为微不足道的证据而被定罪的？还有你，科切帕耶，你的左肩是不是被着火的房梁砸过，留下了烧伤的疤痕？
4: 你怎么知道的？
5: 脱掉你的外衣。那天谁救了你的命？
4: 冉阿让。
5: 冉阿让在哪里？
4: 就在我面前。
5: 大声说，科切帕耶，我听不见。冉阿让他在哪儿？
4: 你是冉阿让，你是冉阿让。
5: 我不想再继续打扰你们的司法程序了，我这就离开。既然我还没有被逮捕，我要去处理几件

0: 事情，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斯集团。
3: 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方婷，你不舒服吗？
14: 不，秀女，恰恰相反，我感觉好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感觉好些了吗？因为今天我会见到我的小可塞特。

0: 在哪儿？我的小可赛特在哪儿？我可以和您说句话吗？方婷的病情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希望她死时能比她活着时少一点痛苦。我向她发誓，你正把可赛特带回来。
1: 你向她发誓？一个修女却撒谎了。
0: 有时候人的善良比真理更强大。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方婷，
0: 你把她给我带回来了。
1: 这段旅途让可赛特筋疲力尽，她在休息。
0: 在哪儿？
1: 在我的办公室，她现在正在睡觉。稍后我会带他过来见你。
0: 谢谢，哦，谢谢您，先生。
2: 你能看懂对吧？如果我请求你时就把我解雇了，我就会错过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呢？
1: 你做的是对的，我当时没有理由解雇你。
2: 好吧，那是你的事。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跟着走吧。
1: 我会去，但不是现在。
2: 我警告你，冉阿让，如果你试图反抗。
1: 我不会反抗，我所要求的只是24小时，我得去把他女儿找回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一起来。
0: 但是你说他们把他还给你了，你把他带回来了，马德莲先生，你亲口告诉我的。
1: 不，方婷，我没有带可赛特回来。
2: 你想听真话吗？你这个可怜的东西，我来告诉你真相。你们一直尊称为马德琳先生的这个人是个小偷强盗，一个前罪犯，他的真名是冉阿让。我要把他带回他本不应该离开的监狱。
0: 不，不，这不可能。我的女儿，她答应过我找回我的女儿。
2: 哦，也许你原本应该去照顾女儿，

0: 而不是去站街。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1: 沙威，你杀了他。
0: 想想，冉阿让，想想，如果你试图反抗，那就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断头台。
1: 好的，死亡将是一种解脱。我答应过这个女人去接她的孩子，我会遵守这个承诺。
2: 冉阿让，站住！
3: 啊！怎么了？

0: 看看是不是在里面。咦，听到？这边有吗？
1: 没有。
0: 狗为什么一直在叫？它们叫是因为它们怕火，先生。像所有动物一样。把狗牵远一点。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天就黑了，而且会有一场非常猛烈的暴风雨。
2: 是的，继续搜查，直到找到它。

不要害怕，把水桶给我，我替你拎。我们走吧。啊，不要害怕。走吧。

0: 回来的挺快呀，蝌蚪小姐。我觉得她应该就是可赛特。我看起来很狼狈，但你们知道朝圣之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有钱。对于这么小的女孩来说，水桶太重了。
1: 虽然她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实际很有劲儿，因为我们的伙食很好。不然怎么长这么壮？是不是我的美人儿？
2: 是的，夫人。
0: 面包呢，我的宝贝儿？我肯定告诉过你，让你去趟面包店是吧？那面包在，啊哈哈，真是个笨蛋！你觉得他真是习惯了挨打？恐怕你只能凑合吃不新鲜的面包了。要怪你就怪他。把钱还给我。

0: 买面包的钱，我不知道，我把钱丢了。是你偷了吧？你嘟嘟囔囔的说什么？
1: 住手！住手！我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孩子的外套上掉下来了，这就是你要找的吗？哦，肯定是的，就是我的，是的，我能认出来。你说是不是的，纳迪？不会有错的。
0: 谢谢你，先生，幸运的是你找到了。你值得享用一顿美餐。来，把夫人把你的锅碗瓢盆拿出来。这是银币啊，真是个奇迹！我给那个小鼻涕虫的15个苏变成精美的无珐琅了。
1: 我想他是怕你打那个孩子。
0: 我赚了一笔不小的数目。
2: 对一个穷朝圣者来说也是。但如果他不是朝圣者呢？如果他不穷呢？
0: 那他是什么人？哼，
1: 我怎么知道？但我能看出来，他喜欢那个小蝌蚪，我们可以用点手段，说不定能把他的钱套出来。
0: 你想要多少钱？
1: 什么多少钱？
2: 我带走克莱特。
1: 啊。
0: 你知道，经营旅馆需要一个女仆，但她不顶什么用。她也不够强壮，提不动水桶，还会丢了买面包的钱。你说的对，她不值得讨价还价，但干得少也能干。1500法郎，这个价怎么样？如果要把可赛特带走，那些钱哪够补偿我要流的眼泪呢？
3: 但既然这个先生坚持要，至滑铁卢中士，方婷的女儿被关在蒙菲梅尔，在那里我们也会找到冉阿让。
4: 他比我们早太多了，我们到那儿他早就离开了呀。打猎的时候，你直到射击那一刻才会看到猎物。
1: 但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失去猎物的踪迹。醒醒，小猫，我们还有工作要做。我贴在门上听，不是偷窥，他们睡得像两根木头。
0: 真不该把我们的房间给他们睡。一想到可赛特舒舒服服的躺在我们的床上，我就不舒服。
1: 给猪放血之前，一定得先让猪睡着。
0: 放血？别太过分了，德纳迪。
1: 我知道他口袋里有一大笔钱。你觉得我还能对昨晚的1500法郎感到心满意足吗？我的耳朵很敏锐，我听到了钞票发出的沙沙声，我要全部弄来。

0: 真糟糕，让他跑了，我就说他心虚吧。一边玩去。
1: 平时穿这件衣服，周日穿这件衣服可赛他。
2: 他们很漂亮，先生。
1: 别叫我先生，叫我父亲。我们还需要鞋。
3: 先生，这边请。
1: 还有保暖的羊毛。

忙啊！我们进去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诚实的正派的人，我和太太。
1: 你想知道我们所说的窝藏逃犯是什么意思吗？搜他身。
0: 不，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逃犯？我们所做的只是给他端上一个煎蛋卷，然后让他过夜。督察先生，您必须明白，我们很穷，我们必须谋生。
1: 这就是你所说的穷吗？你从哪里弄来的这笔钱？
0: 是他的。
1: 冉阿让的？
0: 我不知道他名字，但他显然是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他这样的客人就好了。
1: 你想让我相信他用这笔钱只是换了一个煎蛋卷和一张床？
2: 他给我们这些钱是买走了可赛特我们的女仆，我不知道他会对他做什么。哦，是的，我知道他会把她变成坏女人，我们不想放他走，你知道他还是个孩子，而且
1: 一个孩子？你是说你们把孩子卖给了他吗？
0: 我们只卖我们能卖的东西，先生。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要抚养，所以我们……
1: 德纳蒂，你被捕了，带他走。
0: 不不不不，我可以解释。
2: 不要，求你们，德纳蒂，不能走，不能走！
3: 放开夫人！
0: 你们放开我！
4: 你知道在哪里能租到房子？
5: 什么样的房？
4: 最简单的就行。
5: 我知道哪里有，去戈尔伯妈妈那里，但今天来不及了。那老太太天一黑就锁门了。
4: 小旅馆呢？没有吗？
5: 我有更好的，给我5个苏，我让你住我那儿。

0: 这里是不是很大？三个房间都是我的。这是我的客厅，接下来是我的卧室，今晚是你们的了。顺便问一下，你们吃晚饭吗？因为我只是让你们睡床，我不会为你们做饭。
1: 不，可赛特和我还不是很饿，但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们一些面包和香肠。
0: 我想总比留给老鼠吃强。
2: 老鼠？
0: 是啊，我曾经弄了一只猫，但被老鼠吃了。
1: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再没有人能伤害你，永远没有。
2: 连老鼠也不能？
1: 老鼠也不能。
3: 那里在哪儿？这个区域他应该就藏在那一带。
4: 我的一个线人跟我说，他看到他进了那个房子，我不认识他，所以叫你过来看看。只有你认识他。我无法相信你竟然让我做这种事。
3: 我知道这很恶心，但是如果让人阿让起了一点疑心，他马上就可以清理干净，然后从我们的指缝里溜走。
4: 冉阿让，冉阿让，希望他真的是冉阿让吧。
3: 描述都符合，只有一点不符。那个线人告诉我，他没有看到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小女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去房间里检查一下的。
4: 你好，好心人，让我帮你扛这些东西吧。
1: 我自己能行。
4: 你当然够强壮，我为了赚一点钱，我可以帮你。
1: 我没事，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0: 这些钱住一个月都够了，勒布朗先生，房客都和你一样就好了。
1: 戈尔伯夫人，我刚才在外面看见了一个乞丐。
0: 这儿附近有不少乞丐。
1: 当一个人苦难缠身的时候，眼睛看起来是空虚的，饥饿还会导致牙齿脱落。可我说的。

0: 那个乞丐却有黄鼠狼般的眼睛和狼一样的牙齿。
1: 可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不用担心，因为几天前警察开始在这附近巡逻，他们到处搜查。
0: 警察？
1: 也许是警察局那些先生们正在追踪罪犯。好吧，晚安，老布朗先生。
0: 醒醒，克赛特，醒醒，醒醒，我们得离开这里，穿好衣服，快点儿。

0: 搜索箱子，我们必须找到冉阿让，一定要抓到他。你检查那边，
1: 快点，快点，过来，快！
0: 我们必须要找到冉阿让，走厂里面，快点，检查所有楼层，所有人都出来。
2: 干什么？我要睡觉。
0: 出来，出来！
3: 干什么？
0: 你是警察，出来！
3: 干什么？
0: 去那边，出来！快！快点！去那边！站到一边来！
3: 干什么？
0: 他一定在这儿。
3: 快点！
0: 到这边来！这边来两个人！
3: 开门呐！
0: 都是警察，快走！跟上，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0: 夏威先生，虽然难以置信，但我想他可能又甩掉我们了。
1: 我们继续追，队长，一定要抓到他。我们不能给他留下喘息的机会和逃跑的时间。我们要让他精疲力尽，让他发疯，直到他受不了为止。嗯，他的行踪从哪儿断的？就是这儿，靠近圣吉纳维耶夫公园。
0: 他试图逃到河那边去，我们走。
2: 嘿，
3: 上。

0: 冉冉，站住！否则我开枪了！快，快点！
1: 他在这边，快来！小心，砍下他！
2: 那边去！
3: 沙威先生，我们差点就抓到他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抓到他的。
1: 好吧，我们走，抓紧他。
4: 行的，来吧，来吧，快点儿，来吧，我接住你。没有，这边没有。
5: 沙威先生，这堵墙是不可能爬过去的。我见他做过很多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帝给了他超乎常人的体力，但是。
4: 就算他爬过这墙，也不会待太久。
5: 是的，我注意到了，这是一所女修道院，他不会待太久的。

0: 谁在那儿？你是谁？我打赌你是个流浪汉，来偷我们的果子。我真得设一些陷阱了。走过来，让我看看你那丑陋的脸。啊，马德琳先生，进来。
1: 弗西勒曼，那个小贩儿。弗西勒曼。

0: 这是我女儿可赛特。
1: 你应该是结婚了，马德里先生。
0: 不要问任何问题，你只需要知道我没有做任何错事就行了。
1: 就算你是恶魔，我也会亲吻你的手。在蒙特勒伊，你救了我的命。如果没有你的推荐，我也不会得到这份原定的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你问我什么都行。
0: 外面那些人对我和我女儿都很不利。你有地方让我们藏身吗？
1: 不要让修女们看到你，我可以安排。他们从来不进我的小屋，他们非常害怕男人，他们让我穿这个，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我走动，就像我是麻风病人一样。我只能见到伊诺森特嬷嬷，修道院的院长，只是住在旁边的女孩有些麻烦，他们很爱管闲事。
0: 如果我不躲躲藏藏，而是大大方方的出现，我可以说我是你的亲戚。你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亲戚吧？
1: 是的，我确实有一个兄弟，他住在亚冕。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阿尔提莫·弗西勒曼。
0: 那我能不能假装是他？
2: 就这么定了，你来帮你兄弟干活，抚养你女儿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0: 可塞特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尊敬的院长。
2: 幸福，弗西勒曼先生，幸福与养大一个孩子没有关系。我们抚养女孩不是为了幸福，是要侍奉上帝。

0: 成为修女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1: 我不知道，修女。
0: 叫我伊诺森特嬷嬷。她是个丑丫头，但会成为优秀的修女。
2: 咦，沙威警长，对不起，毫无疑问不行。局长本人就有一个外甥孙女，是那里的修女。他曾经话里话外的说过要保护那座修道院，他绝对不会允许你的警卫队打扰他们的平静。
3: 那么就抓不到冉阿让了。
2: 那又怎样？让他逃走吧，暂时忘掉冉阿让，忘掉那些人渣和肮脏的街区，您可以处理更有价值的案子。这更能体现您对我们的价值。有时候思考比偷窃更有害。

0: 父亲勒曼小姐，立刻把帽子戴上。耶稣 ，Mary，
1: 约瑟夫，这孩子太疯了。好兄弟，听我说，我们生个火，煮些好汤，然后开一瓶好酒。
2: 酒？发生了什么事？
1: 我看到科塞特给我暗号，他星期天要来拜访我们。
2: 暗号？是的，你和你女儿真像两个调皮的孩子。首先，科赛特不再是孩子了，而且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又不允许我们说话，又不让传纸条。这次是什么暗号？科赛特摘下帽子，让她的头发在阳光下跳舞。你没看到她有多漂亮？
3: 要是没有太阳怎么办？坏天气已经够多了，我再也受不了总看你被罚。我只要一见到你，不愉快就都忘掉了。我看得出你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只要有你在，任何地方我都能过得开心。天哪！
2: 如果修道院院长知道我在一个男人床上过夜，哦，不，我是你的父亲，那不一样。我妈妈呢？你从来不提她。你妈妈？可塞特，你妈妈一生受了太多的苦，她非常爱你。
3: 他受的苦都会变成你的幸福，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方婷。
2: 方婷是他的名字。真是个好听的名字。方婷，听起来像洋娃娃的名字。嗯，有人把他当成洋娃娃，他们玩弄他，把他弄坏了，但是。
3: 那是什么？
2: 虽然她一直被迫害，苦苦挣扎，你不知道她却一直那么美，就像你一样。

0: 嘿，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呢？
1: 他长大了。天哪，他长大了。

0: 先生，你应该知道，是警察局长亲自命令，我才肯见你。所以，请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我们了。
1: 我会尽量简短。您应该知道，我要求见您已经5年了。我听说您雇了第二个园丁。
0: 是雇了一个，那又怎样？
1: 能见他吗？
0: 不，要想去花园，你就得穿过那些保护我们免受外界影响的栅栏，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
1: 那可以请您派人叫他吗？
0: 当然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人根本不需要对警察负责。
1: 尊敬的院长，恕我直言，也许这点应该由我来断定。
0: 他在我们这儿已经好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未离开过我们修道院的

0: 范围，怎么可能触犯法律？
1: 我同意您说的，然而在那之前，
0: 先生，我们这里是神圣的地方，我会让一个我认为并不清白的人留在这里吗？亚敏，他来我们这儿之前在那里工作。
1: 亚敏，您确定他来自亚敏吗？
0: 你怀疑我的话吗？
1: 当然不是，但他的身份，
0: 我完全可以为这个人担保。
1: 他来这里是独自一人吗？他身边有一个小女孩吗？
0: 没有。质问一个修女，一定让你觉得很舒服。至少你可以放心，你在我这儿听到的都是真话。
1: 我可以。
0: 不行，

0: 来人！我撒谎了，为了保护我们修道院的和平与安宁，但我确实撒了谎。二十根睫毛，下手不要留情。
1: 可赛特，你怎么了？
2: 父亲，父亲，我发誓，想让我离开这里的不是上帝，而是被关在这里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想法。我从未见过大海，从未参加过舞会，从来没坐过马车，也从来没戴过手套。
1: 冷静点，可赛特，冷静点。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在想他真愚蠢。但是我想和你一起看海，和你一起在舞会上跳舞。也是为了你，有时我想变得漂亮，哪怕只是一点点。
1: 你觉得修女不够漂亮？好吧，我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
2: 但如果我拒绝成为修女，伊诺森特嬷嬷会赶走我们。无论我做什么决定，这对我们俩都是磨难。
1: 不，可赛特，不，你说我喜欢这里没错，但如果这让你感到绝望，我就不高兴。我并不反对上帝，可如果他让你成为囚犯，我不会原谅他的，绝不。跟我们走吧。
3: 不，我太老了，我会妨碍你的。你是为我找到容身之地的人，我在这里才能证明玛德琳先生是最优秀的人，哪怕他叫冉阿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你梦话里说的。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3: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4: 救我！
5: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6: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7: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8: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9: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8: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0: 你真以为
11: 香港你做主？
2: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2: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2: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3: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5: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8: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5: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8: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6: You can break the law.
14: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5: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6: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8: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5: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7: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

0: 正正是今时今日。
1: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2: 我没得选啊！
3: 人从来都有得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2: 一代宗师
3: 咏春叶问，
2: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4: 问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3: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4: 是不是？
5: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4: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6: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3: 我去。
2: 凛然大义。
7: 为什么开枪啊？
2: 一身正气。
3: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6: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3: 我要打十个。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8: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9: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
10: 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8: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11: 卑鄙！
10: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12: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5: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我要八路参军。
3: 抗战年代，
4: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2: 带二花大洋回去娶老婆。
3: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2: 我分不清左右。
5: 啥？
6: 飞机。
5: 打得不错。
6: 谁开的枪？
2: 我打晚了。
3: 傻里傻气的他，
7: 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回去。
5: 小鬼子打上来了，

0: 了，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疙瘩。
1: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2: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3: 独立防守，为领主阵地三天。
4: 是啊，是啊。
5: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6: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中午时，整个巴黎都会起义，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支援。
5: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6: 我爱玛丽·路易，她也爱我。
7: 瞄准，发！
5: 命运多舛，
8: 能在你身边，我愿意做任何事。
9: 他就是那个让我被逮捕的人。
10: 他用在小蝌蚪小姐的皮肤上会更漂亮。
11: 不许碰我女儿！
5: 美好与正义，
12: 只要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10: 我知道他在哪儿。
8: 希望父亲能原谅我。
9: 就是一只苍蝇，
13: 动手吧。
12: 我们常常误解别人，
10: 即使是最坏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让我不信任他、不爱他。
12: 给我1小时，我必须救这个人。
5: 悲悯和宽恕，
14: 一个注定被判无期徒刑的前罪犯，能否找到回归正义的道路？
8: 做得微不足道，我必须说声谢谢你。
5: 悲惨世界下。

0: 先生，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我经常来这个花园，并且
1: 什么先生？
0: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们，我非常确定，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你们。如果见过您，我是绝不会忘记的。
1: 走吧，我的孩子，我们应该去拜访那些穷苦人了。走吧。

0: 天使，我刚刚看到了一位天使。
1: 男爵，太好吃了。现在我们该谈正事了。你想用这场盛宴换点什么呢？
0: 我今天遇到了一位天使。
1: 我可不想听这个。如果你需要抓个老鼠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天使……
0: 你只要找出他住在哪里。
1: 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0: 肯定很容易。你一看到他，肯定一眼就能够认出他。首先，她长得很漂亮。如果我说美丽，你就会理解成美妙、神奇，这就不真实了。她的眼睛乌黑又闪着光芒，就像天鹅绒一样。她的嘴唇饱满可爱，是鲜嫩的粉红色。还有珍珠般的牙齿，可爱的脸庞，仿佛童年的痕迹，还没有褪尽。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名字叫乌索勒。看，这是他的手帕。乌索勒，他是唯一以 U 开头的女孩名字。
1: 我到哪去找他那个乌索勒？怎么办呢？想在巴黎过上体面的生活越来越难了。

0: 哦，对不起，马吕留斯先生，来认识一下你的新邻居。
1: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荣德雷特先生，荣德雷特夫人，我的女儿们，您是？
0: 他是位男爵，但你可以叫他马吕留斯。
2: 男爵？出事儿？
1: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任何事都混杂不清了。
3: 我的名字叫埃博尼，你可以叫我波尼。
4: 波尼，好的。
2: 别打扰男爵。房子怎么样啊？
4: 这一切都取决于您对他的期望。
1: 没期望，大人。我们对生活不抱任何期望，这个世界太无情了。就说我曾经为伟大的法国浴血奋战，我从中得到了什么？除了痛苦，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幸运地失去一条腿或一条胳膊，所以我连一点点养老金都拿不到。有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真应该战死在滑铁卢，和战友们一起。
4: 你参加过滑铁卢战役？
1: 嗯，
4: 我父亲在那儿。啊，荣德雷特先生。我有种感觉，我们会相处得很好。
1: 是，我也是。
4: 拿着，这是对你表示欢迎。你们的晚餐可以买点好吃的，加洛什会告诉你在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货，还不会被骗。
1: 哦，谢谢大人，我从未向人乞求过什么，我为此感到自豪。但你的盛情难却。波涅泽尔玛，你们应该对大人说什么？
3: 多谢大人，谢谢大人。
4: 这是我的荣幸，

0: 好吧，艾伯尼，快把我们的东西拿到楼上去，别像个呆子一样傻站着。你没听见他是个男爵吗？你跟他不般配。
1: 别管他，让他去俘获他。男爵跟其他人一样容易被勾引。 来了个有钱人，我敢打赌他就是来给我们施舍的人。所以，泽尔玛，上床去，用力咳嗽，就像你要把肺咳出来一样，让你看起来像快要死了。快点，把炉子灭掉。如果这里弄得太暖和了，就好像我们腰缠万贯似的。
0: 怎么了？你见鬼了吗？是他。什么意思？谁？
1: 是他！我告诉你，是他！你这个笨蛋，那个畜生，因为他我们遭了那么多罪，我要他偿还这一切。我用我德纳迪的名字发誓，他欠我们的能写满十页纸。如果他不承认，我就用这个扎穿他。

0: 我们无能为力，没有东西可以烧，连炭灰都没有。
1: 而这该死的冬天还没过完，这寒冷的天气，这对我们生病的宝贝儿来说太残忍了。<笑>
0: 他得了什么病？是肺病，先生。今天早些时候他还咳了血，我听说这是要死的迹象。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就是这可怜的孩子。
2: 可以死在我们的怀中。他的脉搏平稳。
0: 你的意思是脉搏变慢后会完全停止？
1: 他出冷汗，这不是好现象。他的皮肤很凉，
0: 那是死亡之寒。
3: 桌子挪过来，蛮牛留死照我说的做，我给你准备了奇迹，再来把椅子。格尔伯妈妈凿了这些洞，每个房间都有。老太太知道她每个租户的污点，尤其是他们藏赃物的地方。

0: 真不是骗人的，我的小小姐，善良果然能孕育出美。说到善良，我想，那是必须的。
1: 怎么了，荣德雷特？你对我们带来的东西不满意？
0: 满意，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钱。
1: 钱？什么钱？
0: 那些告诉你我们绝望处境的人没说60法郎的是吗？
1: 不，他们没有。如果我知道你需要60法郎，就会把它带来。
0: 我们拖欠了60法郎的租金，如果我们明天12点前不付款，格尔伯妈妈就会把我们赶走了。
2: 您知道我们会流落街头，我们的小女儿会死掉。
1: 我不会随身携带那么多钱，但是今晚我会给你们送过来。
0: 今晚？您拿什么保证您会回来呢？
1: 你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吗？圣文森特·德鲍洛的慈善机构。
0: 啊，
1: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乌苏拉，走吧。
0: 你认识那个人是吗？
2: 你说谁？法夫尔先生。
0: 他就是那个让我被逮捕的人，还有他身边穿着华丽的女孩。你觉得原来是谁家的？
3: 他离得那么近，我几乎可以摸到他。
4: 你为什么不摸？他们不会咬人的。
2: 不，你是说他是？
0: 就是小蝌蚪小姐，我们的小蝌蚪啊。他变了，他长大了，体重增加了。你没看见他那副模样吗？这里擦了一点腮红，眼睛有一点下垂，那个龌龊肮脏的伪君子。
2: 你觉得他认出我们了吗？
0: 不不不，如果他认出来，就不会只是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似的笑了。
2: 啊，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去结交一些朋友。那个有钱人是个难搞的人，我要用尽全力把他的钱搞过来。
3: 这家人有问题，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4: 你想让我去通知法夫尔先生？
3: 他乘马车走的，你追不上。我们倒不如跟着荣德雷特。如果我们搞清楚他在搞什么鬼，那么就可以想办法阻止他。
5: 放开我！进去吧你！进去！
6: 利格纳耶、克拉克索斯、格勒梅，这些都是你听到的名字对吗？
3: 是的，还有其他人。
6: 你要杯咖啡吗？放松一下。你不用担心，你说的这个团伙在天黑之前是不会出来冒险的。
3: 但是为什么要等他们出来呢？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完全可以抓住他们。
6: 如果他们在作案时被抓，会加重量刑。如果你正在进修法律的话，应该知道这一点。
3: 我才不关心他们得到什么判决，我只是想避免。
6: 你知道怎么用这个吗？
3: 我想我知道，但我宁愿不去用它。不要以为我鄙视警察，但说实话，我也不太指望警察。
6: 听说你这几天经常去姆萨岸咖啡馆。
3: 是的，跟大多数学生一样，他离大学很近，你知道的。
6: 但是你在那里会见朋友，不只是为了学习法律是吗？没关系，我知道那些看起来轻松愉快的小下午，你们正在策划什么。只要我一个命令，你们都会因为企图推翻政府而被捕。所以给你2个选择，要么支持我，要么反对我。
3: 我该怎么办？
6: 当你感觉你的法夫尔先生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时，就向空中开枪。我们将在街上埋伏等待，一听到枪响，我们就会包围那个地方，并破门而入，当场抓住你说的坏蛋。
3: 加老师，荣德雷特回来了吗？
4: 他带回6个流浪汉，他们躲起来了，准备老先生一到就把他扑倒，然后等一下，我看到法夫尔先生来了。
3: 你看到他女儿了吗？
4: 不，他是自己来的。
1: 我给你加到200法郎，这些能让你们喘口气。
0: 那是你的想法。
1: 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0: 肯定还有其他事可以做。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就有这个，装进去的都不会忘。来呀！小化妆舞会结束了，你应该记得我不是吗？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来嘲笑我？
1: 你是个禽兽，即使是强盗也会感到寒冷和饥饿，就是强盗也会有生病的孩子。
0: 强盗？咱俩谁是强盗？就因为你很有钱而我失去了一切？那我们就继续玩吧。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钱。不给我，我就让你消失，我发誓。不要跟我说什么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可赛特身上的废话，因为我才是教会那个小垃圾如何生活的人，而我教会

0: 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拮据点，总比一无所有强。
1: 我的出现才让克塞特有了生活，他已经把你忘了，德纳迪。
2: 把他绑起来，放开我。
3: 德纳迪，他叫他德纳迪，中士也这么叫他。

0: 开枪，现在正是时候。
1: 你不明白，你不可能明白，德纳迪是救了我父亲一命的人，我到处找他，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不能开枪，加洛什，我不

0: 你给你的女儿写个字条，告诉她把所有你藏在家里的钱都带到这里来，松开她一只手，让她可以写字。
1: 如果我不写呢？
0: 你会尝到这根铁签子跟你亲密接触的滋味，要么它断，要么你死。
2: 我们要的是钱，不是烤猪。我把它放回火上去，它用在小蝌蚪小姐的皮肤上会更漂亮。
1: 不许碰我女儿！
2: 我碰那个垃圾？休想！那个小坏蛋已经把我的手弄得够脏了。但比格纳耶·克拉卡索斯还没尝过女人的乐趣。带上波尼，把那个女孩弄来。
3: 好的。地址是什么？
0: 你得去问那些巫婆，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的那些女人。
1: 他们绝对不会给你。
2: 会的，他们会给的。我只要告诉他们我的小妹妹快死了，我们急需找到你，去买唯一能救她的药。
1: 你们敢碰克塞特一根头发，我就杀了你们。
4: 希望父亲能原谅我。
0: 跟我来。我是警察局的沙威警长。
2: 警察，他们报警了，我得回去告诉爸爸。
4: 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0: 我们已经包围了这座房子，你们投降吧。我是沙威警长。
4: 走窗户，快，我们从屋顶逃走。
0: 谁都不许动。
1: 沙威，
0: 两阿让，
1: 别挡路。
5: 冉阿让，站住！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冉阿让。

0: 不用着急起床，孩子。杜桑他会把早餐端过来。你雇的那个叫杜桑特的人是谁？一个不幸的灵魂。但他不会打扰你。你知道的那个可怜的人是个哑巴。这个新房子太大了，我们需要人手。我们又换地方了。 说明我们又要改名字了吧，爸爸。当过勒布朗小姐、瓦弗尔小姐、弗切尔文小姐之后，现在我又要当什么小姐呢？啊，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有点疯狂，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 我已经知道了，是吗？是的，你改名字是因为命运改变了。有时你很富有，有时你很穷，这样股市波动规律很容易解释。

0: 你还懂股市？
1: 是的，就是你用来放资金谋生活的地方。
0: 你知道的挺多，真是聪明。
1: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们东躲西藏变来变去背后的原因。你的背后有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伤害你的东西，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爱你。
2: 这是我们历史性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在讨论人性解放，你不明白吗？
3: 不是那样的，你们太天真了。我告诉你安祖拉，沙威很危险，他明显是在威胁我们。
2: 好的，这证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我们了。国王和他的警察都害怕学生，尤其是我们。你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太好了。
4: 我们就是要成为麻烦制造者。
3: 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
4: 我们一直很谨慎，我们都用假名字。
3: 也许你没事，但沙威知道我住在哪里，他甚至去过我家。
2: 我告诉你怎么办，跟你的房东退租，然后躲到我家来，条件是不许让别人知道。
3: 你把我当什么？傻瓜？
2: 不，一个坠入爱河的人。
3: 我肯定是。在我告诉可赛特你住在哪儿之前，我得先弄清楚他住在哪儿。
5: 小姐，嘿，小姐，过来，过来，美人，不要害怕。是的，来这里。你不记得我了吗？德纳迪，艾伯尼·德纳迪，你怎么能忘了我？荣德雷特还记得吗？艾伯尼·荣德雷特，你有没有想起来？你害怕了？好，那说明你开始记起来了。我曾和你一起玩过，我那时很刻薄，你很容易被欺负，总是哭，但从来不尖叫，也从来不告状。
1: 是的，我现在认得你了。你找我想要什么？
5: 我太饿了，快饿死了。我现在是小蝌蚪，而你是小小姐。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侥幸而已，我反正无事可做，就整天到处闲逛。你拿那个东西想干什么？你要打我吗？
1: 你吓唬不了我，我们之间有一道门。
5: 是的，是有一道门，你会把它打开的，不是吗？
1: 我为什么开门？
5: 因为你心地善良，你会给我我想要的东西。
1: 父亲不让放任何人进来。
5: 那就从这道愚蠢的门递点东西给我吃，可以吗？
1: 你最好现在就走，如果我父亲看到你，毕竟你和你家人对他做过那样的事。
5: 所以老头子也不是圣人，他不知道宽恕的含义。好吧，那么就继续针锋相对。
1: 你什么意思？
5: 我们会再见面的。
1: 艾伯尼，等等，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艾伯尼，
4: 你要见谁？
3: 德纳迪。
4: 不可以见，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探监。你是亲属吗？
3: 不是。
4: 所以不允许见。下一个。
6: 马里留斯，见到你太高兴了。我现在看起来有些狼狈，但我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你。我父亲，
3: 我想给他一些帮助，这些不多。我也想多拿一些，但我不是有钱人。既然你在这儿，那我把钱给你也一样。
5: 我不喜欢你可怜我，但我想这是我从你那唯一能得到的东西，对吧？谢谢了。
3: 我还有一封给你父亲的信，你能交给他吗？
5: 信里说什么？
3: 他会明白，只有他才能明白。
7: 哎，换岗了。
5: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信里说什么？
7: 对不起。
5: 道歉是吗？
7: 他就这么写的。对不起，署名是帕莫西，就这些。
5: 这说不通啊。
7: 对了，帕莫西。

0: 在滑铁卢救过的一个军官，马吕六四是他的儿子。
1: 他是因为害你进监狱而道歉，因为你救过他父亲一命。
0: 救他，应该说是他运气好，因为那时候我以为他已经死透了，我就把他从沟里拉出来，想翻翻口袋里有什么。我快要拿到他手表的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呻吟起来。
1: 你当时后悔了？
0: 后悔？不不不不不不，我被吓到了。抢阵亡士兵的东西会被枪毙，所以我让他相信是我把他从大屠杀中救了出来。那个傻瓜看着我就像我是上帝本尊一样，然后他开始不断地说他不会忘记恩情，如果他不能还我这个人情债，他还有一个儿子，一定会让我和我的家人幸福。
1: 我知道他能让我幸福的方式。
0: 我怎么办？波尼，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必须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2: 探视时间到了。
1: 你很快就可以逃出来。
3: 如何？
4: 还好你不能见他，那太让人伤心了。他瘦得皮包骨头，万般绝望。
3: 我永远不会弃他不顾。你去告诉他，他可以指望我，行吗？我的信呢？
1: 我给他了。
3: 他读了吗？他看懂了吗？
1: 是的。你请求他的原谅，他真的很感动。当他到处碰壁，被人瞧不起时，你是他唯一的朋友。
3: 我不是他的朋友，我欠他的债，这有区别。我永远不会与一个威胁我爱的女人的骗子成为朋友。
1: 你爱的女人？
3: 你认识她，克塞特。
1: 你说她是个女人？克塞特的意思是小东西，小而无用的东西。我不知道这名字是谁给他起的，但确实很适合他。
3: 就是这么个小东西，我也失去了。
1: 我知道他在哪儿。
5: 不，小姐，小姐，等等，别走，克塞特，克塞特。
6: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先生？
3: 这个是你的吧？
6: 我到处找他，被你找到了。
3: 在卢森堡公园，我经常会到那里，希望能再次遇见你，却再也没见到。
6: 现在这是我的花园，都是我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弄，但是
3: 已经很漂亮了。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出出主意，最好让我进去。
6: 我恐怕没办法，我没有大门的钥匙。
3: 那我就得翻过去。能在你身边，我愿意做任何事。如果我还没找到你，我会把巴黎翻个底朝上，我会找遍山川、丛林、大海。
6: 你为什么？
3: 因为我爱你。
6: 我是谁都不知道。
2: 克塞特，克塞特，你在干什么？
6: 我来了，爸爸，我来了。我必须得进去了。
3: 我要把它当作人质，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才会还给你。
6: 什么时候见？
3: 你决定。

可赛特，可赛特，真是你吗？如果你以前喜欢我更多，我可以很容易。从来没有变过。看，我还有一个惊喜给你。打开我新的钥匙。

0: 我摸到你，我能摸到你，抚摸你的脸。你知道，
1: 可赛特，
0: 我想我快要幸福死

0: 我必须走了，马上。
1: 不要这么快，拜托，拜托，再待一小会儿。
0: 天就要黑了，杜桑他一般这时候会锁上房门。
1: 好啊，好啊，让他把一切都锁起来吧，这样你就进不去了，你就不得不和我在花园里待一整晚。
2: 可塞特，可塞特，进来。
1: 你父亲，总是你父亲。
0: 是的，我父亲，是他让我这么漂亮的活着。
1: 你是为他而漂亮，而不是为我。
0: 他会喜欢你的，他会把你当儿子一样爱，

0: 750法郎，给你多蒙塞尔先生三个月的租金，你可以点一下。哦，像您做事这么细心，我点钱的话，简直就是打您的脸，我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老房子，您给这房子布置的精致，而且有品味。
1: 只要看这房间，我就能看出男主人总是生活在美丽的事物中。
0: 多蒙塞尔先生，你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人。
1: 差点忘了，有一个人会来拜访您。他叫什么名字？鲁伊尔·沙韦，好像是这个名字。管他呢，他是一个警察，他只想参观房子。 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造反的事儿，所以政府决定检查那些发生骚乱时军队有可能使用的房屋。
0: 但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普罗梅特街？

0: 你想让我们把书柜也搬走吗？
1: 所有东西，请快点。
2: 我听到了声音，所以我发生了什么事？
1: 没什么让你担心的，我的孩子。你我早都习惯搬家了。
2: 是习惯了，但你很喜欢这个房子，我希望不要走得太远，否则我们将失去朋友。
1: 我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哼，我们从不跟任何人交往，但也许我们到达英格兰后情况就会改变。
2: 去英国？
1: 是的，你会学习那里的语言，会比你在修道院里学的拉丁语容易些。
2: 但是我不想去英国，我想留在巴黎。
1: 可塞特，够了，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些事情让我不得不走，事情太严重了，你无法理解。
2: 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1: 不，我很抱歉这样匆忙，亲爱的。我们要坐今晚去加来的船，我已经订了那艘船的两个包厢。哦，不不不不，好了，他醒过来了，告诉搬运工先不要干了，把百叶窗关紧，不要再生火了。我希望这房子看起来好像我们已经离开的样子。你把我吓坏了。
2: 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话，我们不走了。
1: 不，还得走，没有别的办法，可塞特。我们等到明天早上走，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就又活蹦乱跳了。我的宝贝儿，你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是什么让你这么忧伤？嗯？
3: 你会来吗，李六四？
4: 莱伯尼，别管我。
3: 所以你是来找可塞特的，你来晚了。
4: 我来晚了是什么意思？
3: 他走了。
4: 走了？不，不可能，他会给我传信的。
3: 我就站在这儿，我亲眼看到他们离开的。
4: 他怎么能就这样离开？我不能相信。不，那不可能。

1: 马里留斯，你不要这样，跟我一起去喝点酒吧，对你有好处。马里留斯，我感觉你要去做什么疯狂的事，不要去。我再也不会说和我的朋友一起死是疯狂了。马里留斯，再也不说了。马里留斯。
2: 直到我的可赛特被偷走了，而你却不知道那个小偷是谁。我这辈子唯一美好的事，现在就要被人夺走了。我从没听你这样大喊大叫过，我没有做任何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1: 我并不觉得内疚。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他的名字。你看见了，我不会再大喊大叫了。我现在问你，他叫什么名字？马里留斯·庞莫西男爵。我从没听说过他。
2: 哦，他可听说过你，他救过你的命。可赛特，
1: 从来没有人救过我。每当有危险，我都是自己救自己。 那天晚上在戈尔伯的出租房，德纳迪为你设下了圈套。马里留斯就是报警的人，开枪报信的人也是他，所以警察能及时赶到。你是想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去找沙威的人？
2: 他去报警了。
1: 不是报警，沙威跟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说的对，我欠那个小绅士很多。
2: 要不是马里留斯，
1: 如果没有马里留斯，我还是得经历这一切，不管那些。
2: 所以，如果我理解正确，因为他相信是他救了我的命，所以他认为应该从我这儿得到某种权利，比如从我身边带走我女儿。不是他把我从你身边带走，父亲，是我要把自己交给他。
1: 对我宽容点，可赛特，我不像你读过那些书，我没有办法用语言。
2: 我爱他。
1: 不，你没有。
2: 我爱马里留斯，他也爱我。
1: 这有什么不对？你不能告诉我爱是肮脏的，你不能。我不能是什么意思？
2: 因为你心里充满了爱。
1: 不是一样的，可赛特。你太年轻了，你太年轻还不能被男人爱。
2: 我都20岁了。
1: 我正是这样认为。你不能20岁就恋爱。
2: 你20岁在做什么？我敢打赌你恋爱了。
1: 我那时满心怨恨。
2: 真的？
1: 我不相信。说说你年轻的事，回忆会帮助你更好的了解我。如果我把一切告诉你，我的天哪！我想你是不会理解的。你原来是假装成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对我说：“是的，亲爱的父亲，如你所愿，亲爱的父亲，让我吻你，亲爱的父亲。”
2: 其实一直以来，你只是在想他。你在哪儿遇到他的？在公园里。我们每次只见几分钟。如果把这几个几分钟加在一起，都还不到一天。他
1: 住在哪里？住哪儿有什么关系？可赛特，他住在哪里？钱威里大街。杜桑特，我出去一趟。 每扇门锁两道锁，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不许任何人靠近可赛特。
2: 你要去哪儿？
1: 你有枪吗？来吧，给我用一下。
2: 父亲，求您不要。看好他，
1: 巴黎正在发生暴乱。
3: 我们的材料供应不是无限的，我的朋友。第一道路障如果不拆掉，我们就没办法建立第二道。
4: 尽力而为吧，被虎没有保护会不安。
3: 我不觉得会有危险，蒙多街非常窄，军队根本过不来。

0: 恩佐勒，恩佐勒在哪？恩佐勒在隔壁。
1: 向我的兄弟们问好，我刚加入。好的，我想不应该打击年轻人的热情，去帮忙处理绷带。
2: 绷带？你拿我当什么？我要拿枪。
1: 拿枪你？
0: 1830年反抗查理十世的时候，他们就给了我一把。
1: 好，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枪之后，会考虑给孩子发枪。不要在我们周围转，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又怎么了？告诉过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要出问题。
1: 我们有1000个问题，不怕再来个新的。
0: 你应该过来看看。那边，看到那个高个子了吗？你知道他是谁？他是最早加入我们的人之一。
1: 他是内鬼，叫沙伟，他是个警察。
0: 你看，我告诉过你没有人。你是警察吗？你知道我从不进家里客人的房间。你要相信我，我对那个年轻人一无所知。恩佐拉的所作所为，
3: 我才不管什么恩佐拉，我在找另一个人，与他同住的人。
0: 玛丽柳斯·庞姆西，哦，他呀，他从不参与政治。我敢肯定，他的思想好像总是飘在云彩上。他就是一个梦想家，不可能与革命有什么瓜葛。在我看来，他就像个梦游的人。你知道，那种睡着了还能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的人，还能预知未来。另外，他最近常常很晚才回来，眼神直愣愣的，神情就好像是灵魂离开了身体一样。
1: 你知道他可能去哪儿吗？
4: 也许去他们常去的咖啡馆。
1: 那个咖啡馆叫什么名字？穆萨。来吧，快点。太阳出来了，他们要进攻了。你们绝对招架不住那些刺刀。
4: 让他们进攻，我不会击退他们。
1: 一次，也许两次，但是之后。
5: 你就会变成一堆尸体的领导者，你最终也会是其中之一。哼，你能听到钟声吗？还在响，那证明其他路障仍然在坚守着。中午时，整个巴黎都会起义，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支援。嗯。
6: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 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
7: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7: 巧克力全新上市。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立定，准备，瞄准。

0: 从这撤离，否则我就炸掉路障！你炸呀！你这个疯子，你也会被一起炸飞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他疯了，退后，撤退，退后！
1: 懦夫啊，真可惜。
2: 马六六子，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可是如果你在这里，是不是说可塞特他？
0: 我不想谈论这个，可以吗？
2: 好的，但无论那个女孩对你做了什么，都不能成为你自杀的理由。我需要战士，不是死尸。
3: 抬到这儿来。

0: 那孩子疯了，他会害死自己的。加勒士，快回来，回来！
1: 同志，我在打扫战场。
0: 准备开火，但是只瞄准两边，他还是个孩子，吓走他就行。开火！
1: 是他们杀死了这些人。
0: 加勒士，回来！前进！加勒士，回来！开火！
1: 是我的性格，这是伏尔泰的错，苦难是我的嫁妆，这是卢梭的错。
0: 瞄准开火！
1: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猛烈进攻，我看就是毛毛雨。
2: 加勒士，
3: 我倒在地上是伏尔泰的错，鼻子没落溪流中都是他的错。
0: 加勒士，
3: 加勒士，
0: 加勒士，
3: 加勒士。
4: 有武器的人进入阵地，这里来两个人帮助抬一下，快一点啊！快来人帮帮我！快点快点，这边这边，本来快要不行了。
5: 快点，马上来！是啊，快点，快来人呐！好的，马上来！
4: 快要不行了，快点快点，快不行了！走，我们去阵地。
1: 帮我一下，
4: 他
1: 需要帮咱。
4: 好，我就知道我们会有机会再次面对面的。说到面对面。 那得是我们处于平等地位上位，但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命运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是囚犯，我是自由人。
5: 不像你想的那么自由，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你会死，但是对不起，我打算活下去。
4: 我们俩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些毫不犹豫枪杀孩子的人，是不会在枪杀暴徒的时候三思而行的。
5: 他们到这时，我早就逃走了。
4: 从这里逃出去，对于一个四次越狱的人，算不了什么。
6: 所以你打算逃跑，弃朋友于不顾？我竟没发现你是个胆小鬼。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的战斗也不是我的战斗。虽然我确实尊重他们的勇气和理想，我来这儿是为了处理一些个人的事儿。可惜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
7: 作为你们的领袖。 古皮拉克和我都可以牺牲自己以换取其他人的生命，但我非常鄙视那些连孩子都杀的人，不想跟他们谈条件。谁要想离开，去蒙多街那条路还通着，留下的人可以和我们一起撤退到楼上，我们可以坚持几个小时，也许能挺到夜幕降临。
8: 我和你一起，
9: 我也是。
7: 马六六四，你呢？
4: 马里留斯，停止前进！你是革命者，不是刽子手，不要为了一个奸细而弄脏你的手，打爆他的头这事儿，让我替你来。
6: 让他来吧，他应得的公正。那好吧，这个奸细交给你了。 动手吧！你在等什么？
4: 我想单独解决他。

0: 他们要发起攻击了，大家跟我来，翻二楼去，快撤到楼上去。
1: 动手吧，终于报仇了。哦，对，你更喜欢用刀，那更像你。

0: 只有一颗子弹是吗？那又怎么样？我好奇你为什么要留着它。
1: 解决了，我什么都没听到。
2: 近距离射击枪声很小，
1: 走吧。
2: 没听见吗？他们要进攻了，快离开这儿！
1: 我知道你是谁，但你不认识我。
2: 我知道。
1: 那如果我有什么事，我想让你知道。
2: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1: 走吧，走吧，
2: 走吧。
1: 可是我已经
2: 开火。
1: 射程，装弹！
2: 猛人六四，起来，快起来！我们在他们的射程内，下一炮就是我们了。
1: 开火！
2: 大家快撤到房子里去，不要乱跑，快撤到房子里去！

玛丽六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我有话要对你说。你知道吗？我为了救你累得筋疲力尽，可这不是为了你。我这么做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将一生都无法再正视可赛特的眼睛。

0: 好吗？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冉阿让。我说，你不会这样拿着刀迎接你的老朋友吧？
1: 德纳迪，他们放你出来了。
0: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但是逃跑是有代价的，所以我欠了债，这就是我要跟你做这笔交易的原因。
1: 你在说什么？
0: 你想出去对吗？只是要想从这里出去，你必须能打开门锁。你没有钥匙，可是我有。现在你最好赶紧给我钱，我不想在这儿待太久。
1: 为什么？
0: 看来你对这里一点都不了解。因为警察知道有这铁门，这就是原因。前几天两个警察开着船在周围巡逻。来吧，我已经给你看了我的钥匙，你该给我看看钱。你这个人质身上有多少钱？

你没杀他？嗯，你们罪犯不是向来为了点蝇头小利把事情做绝吗？我很好奇你们那么做是不是为了好玩，或者你是想对我耍花招？那可就不怎么好玩了，尤其是未来的合作伙伴。把我的尸体送到基诺曼先生那里，他是我的祖父，住在卡尔威尔街。他的尸体，这个家伙能预见生死？好吧，看来你没说谎，杀了他确实捞不到什么。我不能再留你了，否则我也白来了。所以再见吧，你可以随时回来，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0: 基努曼先生，我的名字是……
1: 不，先生，我不想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给我带回来死了的孙子，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都诅咒你出去，滚出我的家。你们这些凶手，玛丽柳斯，
0: 现在你得跟我走。

可以了。如果你快点的话。

0: 到了，
1: 我在这里等你。

0: 你去哪儿了？怎么浑身是泥？这儿还有血。
1: 看我很好，可赛坦，我很好。
0: 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你出去了这么久，却没有一点音讯。
1: 我是来告别的。我要走了。我必须离开你，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不会回来了。
0: 我不明白。唯一不会回来的旅程不是
1: 死亡，不，可赛坦。不，可赛坦，我会活下去。我必须活着。你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别无选择。

警察局长先生，你一直认可我，对工作负责，对国王忠诚。然而今天我的良心被打碎了，我该怪谁呢？一个人可以将个人情感置于职责之上吗？如果这些情感是出于更高的动机呢？一个注定被判无期徒刑的前罪犯，能否找到回归正义的道路？一个警察曾自认为他存在于正义之中，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两种罪行中左右为难。一种罪行是放罪犯逃跑，还有一种更严重的罪行是逮捕他。我会把这些问题留给您来回答，因为我已经无能为力。签名沙伟，一级督察。

0: 你看到那个老家伙了吗？
1: 哪个老家伙？
0: 那边，新娘和新郎身后，左边这个。天哪，我确定就是他，我们最最亲爱的法夫尔先生，还是该叫他恶棍冉阿让。挽着男爵的胳膊，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的新娘，那是克塞特。他果然愚弄了我，你想，我以为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发誓他就是一只苍蝇，不能让他在有钱人中盘旋。
1: 德纳迪，算了吧，

0: 和他的孩子带给我们的只有麻烦。
1: 这就是重点，该给他看账单了。你这可怜的样子不会惹人注意，你混进他们中去，我想知道那个混蛋住在哪儿。

0: 就要逃离你的可赛特，这可不像你。
1: 你要知道，宝贝儿，你不再是我的可赛特了，你是玛丽琉斯的可赛特。事情本就应该这样，只是它发生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你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如果你妈妈现在见到了你，她一定会说。
0: 她会说什么？
1: 她会说：“谢谢你，马德琳先生。”
0: 马德琳先生？
1: 是的，她就是这么称呼上帝的，可赛特。

0: 你可能觉得我要求很多，如果能找到那个救了我的人，那个扛着我从下水道逃出来的人，我会非常开心。
1: 是警察救了你，一个叫沙伟的警察。
0: 沙伟，嗯，
1: 真不敢相信。
0: 人们常常误解别人，你以为你了解我吗？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我曾是个罪犯。你笑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
2: 完全不行。嗯，我在监狱里待过19年，因为偷窃和屡次越狱生活，他才能活得精彩。如果我留下来，我怕会成为他的污点。你能理解，是吗？我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所以我来是请你帮我做这件事。
0: 你想让我命令我离开你的房子，并永远禁止我再回来。你是对的，我认为你最好离开，
2: 并且永远不要回来。现在。 一切都了结了，终于了结了。

0: 先生，您一定看出来了，我是前任大使。
1: 啊，这很明显。我正要上床睡觉，所以请快说，您想要什么？
0: 我的旧职位让我想家了，一句话，我想离开这里，但旅费太昂贵了，我不是在要求施舍。请注意，我有一个好买卖，看您想花多少，从我这儿买这个秘密。
1: 说吧，是什么？
0: 男爵先生，您的屋檐下住着一个伪装的骗子，他滥用了您的信任，他以虚假的身份成了您家庭里的一员。他的真名是冉阿让。
1: 我知道。
0: 是的，他是个前罪犯。
1: 我也知道。
0: 您当然知道，我刚告诉您的。
1: 我知道很久了。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秘密？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些都只是小事情，不重要，重头戏在后面。阁下，去年六月暴动那天，我在下水道里。我为什么在下水道？那是我的事。在通往塞纳河的那条下水道里，我遇到了冉阿让，他肩上扛着一具尸体。我根据看到的推测，是冉阿让打爆了他的头。这个是我从尸体身上拿到的，这是一件证据。
1: 你说是一个死人？
0: 是的。
1: 你看到他的脸了吗？
0: 没看清，但我确实看到了凶手的脸，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德纳迪，就算你不是刚刚走出下水道，你身上也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一股臭味。你是来控告你的父亲从未离开，一切都是我编造的。
2: 都是你编造的？也就是说你撒谎了？你骗了我？你亲爱的？
1: 不要叫我亲爱的，叫我坏蛋、小人、伪君子。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爱你。当他承认他的真实身份时，我感到害怕。
2: 我不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我只看到一点，你怀疑我父亲。
1: 比怀疑他还要糟糕。我不是要为自己辩解，但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可能也会这么做。
2: 不，马吕留斯，我永远不会。你认为我从来没有疑问吗？你认为我对他从前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奇吗？他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晚上他怎么会出现？不，别说话，那有什么用？我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但你知道吗？即使是最坏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让我不信任他、不爱他。
3: 你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医生？太好了，我需要你帮我最后一个忙。你看到那两个烛台了吗？你离开之前帮我把它们点亮好吗？你说的对，医生，死神来了。我以前不知道他的脚步声这么轻。克赛特，克赛特是你吗？不要，克赛特，不要哭。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我以为我走之前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你来了。
2: 我的父亲马吕留斯也来了。
3: 马吕留斯，马吕留斯来了。庞莫西先生，你如果肯来，就说明你原谅我了。

0: 恳请您能原谅我，而不使我原谅您。我做的微不足道，我必须说声谢谢您。我死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1: 死？
0: 是的，但没关系。可我不想你死，我不会让你死，你听到了吗？我不许你死。好的，我的宝贝儿，别让我死，谁知道呢？
1: 也许我会听话。父亲，你说什么？马吕留斯，我求求你，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他怎么会这样？快，做点什么！快啊！你听到了吗，马吕留斯？你听出他对你的信任了吗？
0: 还有什么更能证明他爱你呢？啊，我的孩子们，看到你们如此相爱，真是太美好了。
1: 可赛特，
0: 看，他在对我们微笑。他很英俊，是不是？啊，是吗？ 你这个小坏蛋，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不要以为我闭上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你了，只是烛光晃得我看不见了。我觉得他们有魔力，只用了两只小牛之蜡烛。 就能换来炙热的阳光。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看到了光。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

0: 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1: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寿转圈圈。
2: 瘦瘦回来了。
3: 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4: 妈，我不靠那些。
5: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6: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5: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4: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7: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6: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8: 惊叹号！
9: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0: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11: 来者何人？
10: 张三丰。
12: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10: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
13: 等那个女的再受伤，像张三丰那样的人，他不会不管的。
10: 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走大难。
11: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0: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9: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0: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6: 叶影，我是叶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9: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14: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叶猫，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何北，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15: 人队，人队，
9: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16: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7: 秦昊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15: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们这儿。野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都白白送死了。
18: 我很困，你明明知道现在是错的，很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9: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You want to know what makes a hero? It's not something you're born with. It's searching for greatness.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动作电影《真人快打2》根据知名电子游戏改编，讲述落魄的动作明星强尼凯奇被雷电召唤，加入终极格斗大赛，为了守护地球而战。作为经典格斗游戏 IP，《真人快打》系列第一部影片曾经在2021年全球上映，票房表现亮眼。导演西蒙·麦奎德回归执导续作，在特技动作、美术置景以及服化道等维度全面发力，力求深度贴合游戏精髓，打造出一部极具感官刺激与恢弘视效的银幕巨制。
2: It's showtime.
3: Get over here.
2: Johnny would definitely die.
0: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曹文轩的经典同名力作，由陈坤厚担任导演。影片以盐都西乡诗意美学为底色，勾勒出城市女孩葵花与农村男孩青铜的命运羁绊，两人结为兄妹，在风雨中相依相伴，共同成长。江苏的自然风貌与人民气质和影片的治愈风格完美契合，让观众能够通过镜头走进这部文学经典，见证苦难中的坚守，感受人性的力量。
4: 想家了就回来。
5: 快去
6: 啊，
5: 你以后都见不到葵花了。
6: 来纪念一下最惨的一天。
0: 五一档期的影片仍然在持续热映当中，门牙由李欣编剧并执导，张宇、陈浩宇主演。影片讲述了李卫阳骑摩托的时候遭遇碰撞事故，导致女友沈清失去了两颗门牙。他手头拮据，但是呢坚持要为女友装上最好的门牙，为此不得不与肇事者保险公司展开周旋。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两人原本平静的生活。门牙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对平凡情侣彼此守望的故事，以小切口来关照大时代，挖掘了人性深处最柔软的光亮与温情。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7: 为我们俩在努力，
8: 知道你一直想要给

0: 生活。可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生活。
1: 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由蒋龙、张弛这对喜人搭档领衔主演，两人延续了逐梦亚军组合里的互补人设，带来了一个笑泪交织的治愈故事。近几年喜剧综艺出身的新生代演员集体进军大荧幕，不仅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也悄然为电影行业注入着新鲜血液。王天放从云边有个小卖部的保安小王，冲撞里的解说员天放，大场面里的强子等角色起步，在我的妈夜里饰演校霸刘皮孩，人如其名贡献了不少名场面。非传统浪漫关系里，王天放饰演男二号向涵，演绎了敢爱敢恨绝不内耗的直球式恋爱。王浩的电影履历呢更是亮眼，热搜当中合作周冬雨，饰演坚持正义的公文，年会不能停里他以青年版的胡建林亮相，因为与大鹏外貌神似而成为了热议焦点。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偏偏喜欢你，有朵云像你等影片中，王浩继续磨练演技。在奇遇里，他和贾冰搭档饰演父子，精准地演绎了身份错位带来的反差感。随着戏路不断拓宽，王浩的待印作品也排起了长队。这些演员观众缘极佳，又大多都是科班出身，有着扎实的表演功底。除了喜剧电影之外呢，他们还涉足各类风格题材，比如说蒋龙、蒋毅在《了不起的夜晚》当中完成了惊悚喜剧的大胆尝试，在街舞题材影片《热烈》、温情萌宠电影《再见李可乐》以及爱情电影《被我弄丢的你》当中，蒋龙用娴熟的演技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刘思维在惊悚恐怖电影《蝴蝶楼惊魂》里颠覆喜剧人形象，饰演了心机深沉的反派阿伟。闫佩伦在《我的阿勒泰》里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又接连在《长安的荔枝》《爆水管》中磨练演技。新仔詹欣参演了《恶意》《青鱼红毛》《三心两意》等大女主题材的作品。张哲华和黄轩、柳岩合作过《来福大酒店》，也在青春爱情电影《他的小梨窝》中担任主角，证明了喜剧演员的多元可能。从配角到主演，从综艺舞台到电影荧幕，说起喜剧人到电影演员身份的蜕变，李雪琴一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脱口秀舞台抽签之后，她不仅在《保你平安》《热辣滚烫》中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更主演了《爆款好人》《偏偏喜欢你》《飞行家》《拼桌》《我许可》《逍遥游》等多部作品，成为了喜综出道演员当中电影履历最为丰富的一位。他的成功证明，喜剧演员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抖包袱加笑点，更在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真诚的表达。喜剧综艺为这些新生代演员提供了一个被观众看见的窗口，而大荧幕则成为了他们释放才华脱颖而出的更大舞台。与此同时，喜剧综艺出身的创作者也开始向导演领域进军。余傲、周铁男推出的动画电影《时间之子》，故事奇幻浪漫，设定新鲜独特，片中主角的情感真挚动人。开心麻花演员郝汉执导的《蝴蝶楼惊魂》收获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标志着这股力量已经从演员层面延伸进入到了创作的核心，为华语电影带来了更多元的叙事风格。
2: 我刚才那段致敬汤姆式的害怕演技是会穿墙而出的。
3: 两年内，我们见证了太多的血泪了。
1: 蒋龙与张弛在喜剧综艺里凭借着《台下十年功》《这个杀手不大冷》等表演作品，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他们用笑点包裹泪点的独特风格，也迅速出圈。蒋龙灵动外放，爆发力强，擅长演绎执着又带点傻气的追梦人。张弛沉稳内敛，功底扎实，总能够用细腻的表演诠释角色的情感内核，精准地接住对方的每一个梗。此次主演

0: 电影《时间敢死队》，两人将打磨多年的喜剧默契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分享。
1: 抓紧时间面对面建个群，
2: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 就叫时间敢死队。
3: 整个戏看完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两种心态，一是看自己，二是看这个戏。整个这个戏看的我真的是感动，最后离场感对我来说特别足，好像自己已经成为小兵了，我可以跟着他的喜去笑，跟着他的哀去哭。创作是一辈子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开心的地方和给自己安全感的地方。这次也跟孙儿导演学习了很多导演啊编剧上的东西，他也愿意不保留的教我很多东西，他也希望未来我也能够做一个创作型的演员，创作型的工作者。这个戏他在做剧本的时候会贴着演员的去经常把你身上的特质往里面放，所以几乎跟我自己也很多地方很像，说你不要去演，你就去生活就行了，做你自己。大家现在需要喜剧，然后喜剧又少，而这是我们相对最擅长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快乐。
4: 争当做人杰，自以为英雄。
5: 蒋龙跟我先联系的，说陈思诚导演这边有个角色完全是贴着我写的，让我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我是一个喜欢看之前看过的电影，比如说这个电影可能在我人生在某一个阶段中给过我一些启发，或者给过一些感动，我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翻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电影是这样的，这几个人在不同的维度上吧，他们有的可能是在讨论亲情，有人在讨论爱情，有的在讨论友情，都不太一样，都能找到一些点触动到我。作为一个演员好，或作为一个艺人也好，我总觉得我有义务给大家传递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我有很多偶像，我从他们身上我就能涉及到很多能量来填补我生活中有些不好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也希望我能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强生这个角色也是这样，日子不管什么样他能把日子过得非常好，我希望把这个东西传达给大家。
0: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演员廖子瑜荣获了最佳女主角的殊荣。近年来，廖子瑜通过在《毒舌律师》《夜王》当中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一档新片《寒战1994》当中，同样有她的精彩演绎。她在片中饰演深陷豪门权力漩涡的潘怡欣，一边是丈夫被绑架的焦灼与无助，一边是潘家内部的利益纠葛。复杂矛盾的角色赋予了他更多的挑战，廖子瑜对于角色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的讲述进入到寒战的世界。
6: 这一部电影它是蛮现象级的嘛，而且它的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非常抓人眼球的一个剧情，就像高速飞驰的一个列车，它的剧情走向就是一路开，就完全没有减速的冲到尾，让你就非常的紧张。我对这一行非常感兴趣，我有很多的喜欢的偶像。香港的部分我最喜欢的是上一部戏有合作黄子华，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第一次跟他合作能够演他的妈妈，我就觉得哇，我走了什么运。包括这一次寒战1994能够加入这一个宇宙里面成为其中一员，它就真的是我从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它非常的难演，其实我自己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有刻意的去想要把跟我之前演毒舌律师里面的那个钟念华的角色想要分开，因为拍的时候它距离毒舌律师是大概2年左右吧，然后大家当时对于那个角色有很大的印象，我就有点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又演有钱人。所以他无论是在角色设定上，又或者是造型上，又或者是他的性格上，跟钟念华他有很大的不同。潘怡欣他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在财阀家族里面很隐忍的角色，他跟那个为所欲为、嚣张跋扈的钟念华是有很大相径庭的角色上的不同。他在这个家族里面，他要听他的哥哥的安排，无论

0: 是在他的职业的规划上，在家族里面的角色定位，包括他的爱情，他都是没有选择的。他的选择就是顺从他哥哥的安排。我有一些戏份在下一步了，所以现在能够看到的潘怡昕是留下了很多让人家去想象的空间。我很期待95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加多的剧情上潘怡昕的选择，因为94他着重是在景黑那边，就是刘俊谦的那条线上面，那条线是非常的精彩。
1: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吴彦祖在《寒战1994》里饰演步步为营、暗藏野心的蔡元奇，警服造型让影迷们不禁回想起他在《美少年之恋》里的惊艳表演。《新警察故事》里，他颠覆偶像形象，饰演疯狂狠厉的反派阿祖，嚣张外表下藏着极致脆弱。《窃听风云2》中，吴彦祖饰演隐忍复仇的司马念祖，演技愈发沉稳内敛。爱情电影《单身男女》中的方启红，励志温情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里的梁医生，都成为了他的代表角色。从玉面小生到实力派演员，吴彦祖用时间证明颜值和演技可以并存。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的荧幕精彩瞬间。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人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掩盖，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我害怕它的出现，因为它的出现就会搞乱你的一切。
4: 我现在才明白，爱一个人是那么的彻底。
5: 我父子之辈，你父子相信我。
6: 如果你愿意的，可以再选一次。

0: 学校人人都说我行，我也一味正行，就自己门户开了公司。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今晚就不行。
1: Even if you had a vote or two, you'd sink him before you even left the heart.
2: 我一直很好奇，最后逮捕我的警察什么样子？
3: 追我干什么？
4: 我不是你，
3: 我不是你。
4: 有种上来！

张国荣主演的经典影片《纵横四海》正在热映，江湖侠气与极致浪漫交织，铸就了港片黄金时代无可复刻的巅峰传奇。张国荣的表演真挚细腻，独具个人魅力，他主演的爱情电影总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倩女幽魂》里的宁采臣，《胭脂扣》里的十二少，《金枝玉叶》里的顾佳明等角色都成为了不可复制的经典。一支视频带你来重温张国荣在爱情题材电影里的绝代风华。

0: 激动了吗？
1: 对不起啊，让他，对不起，对不起。

0: 喜欢你。
1: 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那一分钟。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也许那个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带你看最漂亮的。

0: 想你，可爱的一个错了。
1: 我不再骗全世界，我不再骗自己，你懂不懂？我不能。
2: 一个原则，我们走在一起；一个完，我们就分手。你想怎么样嘛？
0: 快点感觉飘向你。
3: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该合照了吧，
5: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你们只有4天，96小时，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必须给大部队趟出一条路来。
9: 前路未卜，荆棘丛生。
10: 哪儿来的事？敢在咱爷地盘上撒野，
11: 一定要拦住他们。
12: 要想去安市，你需要通过土匪游入的老城，很难啊。
13: 但就是再难，还是要往前走。
9: 明枪暗箭，生死搏杀。
13: 侦查俘虏，咱们得尽快摸清情况，第一时间把前进的路线通知大部队。
14: 再这么走下去，只有死。
15: 一个队，
9: 争分夺秒，以血披露。
13: 离完成侦察任务的时间只有20个小时了，
14: 时间太少了。
9: 聂远、马东岩、叶一云领衔主演。
16: 我说前面根本就没有路，
13: 没有路要铺出条路来，往前走才有希望。
9: 生死96小时。

0: 连长，今天找您。报告。
1: 报告。
2: 班长，政委。好，战友，由你和大黑带领侦察连向安顺方向侦察前进。你们的任务是。 记住，你们只有4天，96小时。

行个方便！你在半路上，老子放你们过去。老天爷呀，这冤家咋搭理这？我也不是个神仙，能不能断掉？那我也只能。

0: 特派员今天怎么又闲情跑到我们山寨来？
1: 我是奉命而来。奉命？
0: 拿一破旅长，就来糊弄我们家爷？
1: 糊弄？我这儿还有长枪500条，子弹100箱，大洋3万，银票3000。侧坐。
0: 爷，就这点就够了。报！不好了，爷，杨明山的观察哨被赤匪端了。赤匪？那儿来的赤匪？敢在咱爷地盘上撒野？他没几个人。赤匪就是共产党的部队，在赤水河，我们重兵围剿都没把他们清完，还是让他们过了河。他们很快就要经过这里，一定要拦住他们。
2: 有那么神吗？
3: 丁奎。
0: 爷，
3: 你带几个兄弟？
2: 1个不留。
0: 得令。

0: 连长，
1: 是，
2: 到。没事吧？

0: 我的鸡，我去还给你！
1: 你找死你！
0: 放开我！
1: 云锦，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小的。

0: 来吧你！今天你算是晚了！快点！快来吧你！劲儿挺大！
1: 好！
2: 要吃没？要吃没？
0: 我让你泡菜！
1: 我让你泡菜！

0: 一乌龙。
1: 爷，
2: 饶命！
3: 无用的东西，
2: 坏我大事，拉出去！
4: 是。
1: 爷，饶命！爷，饶命！
3: 我要不是看你鞍前马后，我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1: 谢爷不杀朕，谢爷不杀朕。
5: 早就跟你说过，不能轻视他们。就凭你派出的这几个人，怎么可能跟他们斗？你必须拿出你的全部人马，

0: 时间已经过去12小时了，通知大部队，让他们按照我们做的标记走。
1: 是，排长。
2: 排长，给团长发电报，让大部队按照我们留下的标记前进。
1: 是。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不说，这是哪地方？龙口镇，有龙发家的地方。
0: 好地方啊！易守难攻，有没有其他路绕过去？
2: 没得了，要想往前走啊，只有这条路了。
3: 哪儿易守难攻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一个人都没有。

0: 好想爹娘，想回家。白长，别怕，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跟着你们一起走。
1: 兄弟，答应你。

0: 小心啊。
1: 大家小心！

乖乖，还想拐我一家人了呀？

0: 你年纪轻轻的，这是干啥？
1: 救人呐！
2: 大华，顶住，顶住啊！顶住啊！顶住，
3: 慢点。
2: 顶住。

树，躲开！

0: 再这么走下去，只有死。
1: 你说啥？
0: 我说前面根本就没有路。
1: 没有路要铺出条路来，让大队红军过去。
0: 那兄弟们呢？啊？那兄弟们呢？兄弟们的命就不是命吗？啊？
1: 铺不出路来，大队上了以后伤亡会更大。
0: 我心里难受。

0: 心里难受就不走了，我心里不比你好受，咱们来干嘛呢？侦查、铺路、往前走才有希望。希望，
1: 连长，你说的都对，可是希望来了，
2: 兄弟们就一个一个都走了。
1: 我的希望是希望他们都活着，都活着。
3: 你是个爷们儿，也是个排长，别忘了你的责任。

小心路滑，大家小心。

0: 情况怎么样？
1: 连长，前面有吉普人家，姚班长兄弟们李哈玉。
2: 等等，
3: 连长，弟兄们伤成这样，雨又这么大，先避避雨吧。啊。

0: 老乡，
1: 哪个？
0: 哦，老乡，开开门，行个方便。
2: 你们是？
3: 老乡，我们路过这里，想行个方便，借宿一宿。
1: 我们家房子小，住不下啊。
4: 哎，老乡，哎，行行好，弟兄们实在是太累了，避避雨，在你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家里房子实在太小，啊，你们走吧啊。
5: 让他们进来吧。
1: 进来吧。
0: 谢谢。哎，进来吧。

0: 哎，真累。
1: 你没事。
0: 你坐那。你坐那。
2: 哎，好。
0: 给你这个。
2: 是。
0: 轻点，轻点。

0: 耷拉个脑袋也不吭声气儿，想家了吧？
1: 没有，
0: 那就是想妹子了。
1: 哪有，家里穷没讨到。
0: 咱们往前走，胜利了，我给你介绍一个
1: 老板娘。
0: 嗯，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到时候我给你做大媒。
1: 你中，可中。
2: 啥中不中，老班长？
0: 你个小屁孩，一边待着去。
3: 小毛猴，等你长大了再让老班长给你介绍一个吧。

0: 哎，老爹，你应该去休息哈。
1: 看看，哪有睡得着
0: 啊？
1: 这一路啊，太难了。
0: 是啊，但就是再难，还是要往前走。
1: 再往前啊，怕是没有路了。
0: 没得路，也要趟出条路来。大部队等等我们的呢，
1: 看看运气咋样子了。
0: 这一路全得你了。
1: 哎呀，自己也不要客气，休息啊，我给你搞点吃。

0: 蛮好，怎么了？
1: 我想家了。
0: 你这样子哪像个红军战士啊？
1: 我想我娘。
0: 说实话，我也想家，可不早不行啊。这一路上，大力和老王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把帽子留下？因为他们知道，跟着走才有希望。
1: 你怎么还能回去吗？
0: 能，一定能。
1: 要是有你这样的哥多好啊！
0: 以后啊，就当我是你哥吧。
1: 哥，
0: 哎，
2: 也算我一个。给，吃吧。
1: 我有两个哥了。

耶！特派员，何必呢？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这个人就不怕输，不过要是再这么打下去。

0: 真有点输不起呀、
1: 这么大个寨子，要吃饭得有粮吧，要打仗得有枪吧，那还得有人呐。
2: 是。
3: 钱不是问题，但接下来的事儿就看有野的了。

0: 五叔，这鸟咋叫得那么瘆人啊？
1: 小马后。

0: 宝，小宝，
1: 宝哥，
0: 哎，
2: 五叔，
0: 啊，哎呀，这孩子，
2: 五叔，我没事。
0: 啊，

0: 你们找谁呀？
1: 你就是游龙的女儿小桃姑娘。你放开我！你滚！我和她早就断绝关系了。
2: 这父女情深，哪能说断就断呀？你们是？啊，我们是你父亲的朋友。 特地来看看你。哦，对了，我还给你捎来几件衣服，来，姐姐给你试试。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

0: 亚麻酸，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阿豪，你喜欢云姑不？
1: 喜欢。
0: 云姑，你喜欢阿豪国不？那你们以后就在一起。

0: 哎呀，老李头，好久没有见到你老哥子喽！
1: 哎呀，老哥哥你好啊！他们是红军，路过这里，到安顺去。
0: 哦，欢迎欢迎！
1: 给你添麻烦了哈。
0: 不要客气，我们在此以客为先，以善为友，欢迎你们，欢迎，请，
2: 谢谢，
0: 请。

0: 大家快请走，请走！哎，走走走，不要提起！哎，酒都倒起！哎，动筷子啊！吃好喝好啊！
1: 吃吧！
0: 哎，吃！哎，尝下我们特色菜啊！哎。

0: 刘老哥，这是啥子意思啊？把他们都给我绑起来！
1: 十几年前，我女儿全家都被共匪杀害了。
0: 红军是农民的队伍，怎么能杀你女儿呢？
1: 冤有头，债有主，这血海深仇必须让他们来偿还。来人，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0: 哎，
1: 我要亲自开膛挖心。
0: 哎，
1: 来，扒！哎。

0: 爷，
1: 丁奎啊，
0: 丁奎无能，没有把赤匪。
1: 你已经尽力了，怪就怪这帮赤匪命不该绝。
0: 你说当初咱要再狠点，赤匪不早就灭了吗？
2: 坐下来，陪爷喝一口。
1: 小女孩，
0: 最后你吩咐卖给了一军官，
1: 是要这么回事。

0: 不过这个谜底咱就不解了，面上还得跟着娘们过得去，这叫大局。
1: 你是真怕那女人？
0: 我怕她，我是土匪，我怕谁？

0: 这个是祖上传下来的，你们两个一人一个。
1: 阿妈在做喜帖以后，我去村头的大树那里去找云姑，但是没找到。后来我就逃荒去江西去了。
2: 浩儿。 都怪爷爷我老糊涂喽！
1: 爷爷，你由不得云姑的下落。
2: 自从云姑他们家被洗劫以后，至今是无音无信呐。哎，孩儿，你们这是到哪点去啊？
1: 哦，从这儿路过去安顺。
2: 要想去安顺，必须要通过土匪游龙的老巢。要想过去很难呐。
1: 由不得绕开路走啊。
2: 没得，咋个？有难处啊？
1: 没。

连长，连长，都是为了我，是，都是为了我，哥，母亲，我想您。 依然记得离家时的叮咛，行走的大山中，阴冷和艰险，还可能受伤和牺牲，可我不怕。虽然越走越远，我们更加坚强。母亲。 打跑匪兵和豺狼，是对您最好的报答。

0: 兄弟，没事吧？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吧？咋回事？
1: 肚子疼。
0: 他们几个馋的山里的野果吃，
2: 你不知道这山里的东西不是全能吃的吗？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
0: 他们。

0: 哟，哎，我说，哎，太好了，哎，呀，这边，
1: 我把电开干。

0: 哎，老弟。
1: 五叔，五叔，五叔，五叔，五叔，五叔，五叔，
0: 老弟，
2: 五叔，
3: 五叔，
0: 五叔。老爹，

0: 去吧，带姑娘去休息休息。走，水晶剑。
1: 还有7小时，团长跟大部队就要到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摸清游龙老巢的情况。大卫，
2: 嗯，
1: 你我各自带人分头侦查。
2: 嗯，
1: 老婆，指定地点汇合。

0: 连长，
1: 情况的怎么样？
0: 左边有个机枪点，
2: 右边也有一个机枪点，
0: 还有三个碉堡。
1: 看来这里还真是易守难攻啊！
3: 可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攻不下来。
0: 那也要打，
1: 硬来是不可能了。
0: 不硬来，怎么办？
1: 智取。
4: 弟兄们，赤匪跑到我们这里来，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血债要用血来换，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山寨，我们一定要杀掉赤匪一个。

0: 兄弟们，怎么办？
1: 兄弟们，
0: 快！
2: 龟儿子，
3: 哎，小心！
0: 站正点。

我的骨。

院长，没事，我没事，我没事。

0: 乐桃，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惊喜，你们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小桃，给你爹倒酒，去，给你爹倒酒。
1: 我求你，不要伤害我女儿。求我？哼！杀人如麻，心狠手辣的游龙，还要求人？好，那你把酒喝了。小桃，把酒给你爹端过去。 去。

0: 我查了十几年的秘密，就在昨天晚上，你居然亲口说出来，是你杀了我爹娘。就因为你这张烂脸，我居然没认出你来，怪我瞎了眼。
1: 谁让你的跟别人报信？
2: 不，不，不要！啊！
0: 这是我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

0: 是我，站在色界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0: 我要包庇三军。
11: 抗战年代，
12: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10: 带二环大洋回去娶老婆。
11: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10: 我分不清左右。
12: 啥？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10: 我打晚了。
12: 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11: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13: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14: 独立防守，为领主阵地3天。
12: 是啊，是啊。
15: 挡我！
16: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0: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11: 一代宗师
17: 咏春叶问，
11: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8: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7: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18: 是不是？
19: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8: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20: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7: 我去。
11: 凛然大义。
21: 为什么开枪啊？
11: 一身正气。

0: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 ！
2: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3: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4: 来者何人？
3: 张三丰。
5: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3: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等那个女的再受杀，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6: 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遭大乱。
4: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6: 张三丰并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2: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风要挨骂喽！
1: 黑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齐城没有啊？抗大就交给你汤建少华了。再说了，让你动了，他这把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了，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要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5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9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中队长，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将。
2: 不打对，再听。让爽家，
3: 这边。
2: 飞机是给地面打前干的，等四处全部咱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詹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3: 到。
2: 听见没有？二师长忙了。
3: 是团长。

0: 王总，
1: 韩总。
2: 韩总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上机电，我已经给你打了放水。
1: 放下！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枪！把枪放！
0: 五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河提闸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2: 男人给的，立春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肥子给他的，还叫小顺畅，
3: 这是二十三团了。
0: 核实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4: 你脖子没事吧？
0: 没事。
4: 好有皮了吧？我看看。
0: 都没事儿，说了没事儿了，
4: 就活该你不长记性。他偏一寸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
5: 你啥事问我干去？
4: 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离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有山路，咱带不带？
5: 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

0: 52口子，地多半还是走动道的。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砸死去，要不然让他们海土地道里边。
1: 有你机灵的，还能发现日本人发现不了？
2: 对啊，
1: 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一个直察还有军属，来了多半有屠村，那就都往外冒，就有心硬呗。
2: 有什么？
1: 我没好冒，我咋好了？那日本子不想是和别人屁股咬呢？再犹豫嘛。
2: 再犹豫，大哥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先捞民后，咱们
3: 连带把一块埋了算了。娘，
2: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透。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做咱这抢吧，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丧吗？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1: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4: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不多。
4: 他男人没了。
0: 啥？
4: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0: 耶，喂，王东大夫，
5: 那咋不呢？上快点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6: 想活命的就听好了，带我们走。
5: 董掌柜，
6: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5: 大掌柜是谁？
6: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7: 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6: 老太太，快走！
5: 大爹，
0: 哎呀，快！
5: 大爹，长头侠是在刘总院。
6: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
8: 老爹爹，天爹，老爹爹，天爹！
6: 不三，掩护全城，快走！
8: 别乱走，我这边来。
6: 快走！进攻！快进攻！停！你们，猴子，集合，要把方向。行。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好了，政委、庞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
1: 是啥？
2: 当营案，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在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代，跟你差不多大。
1: 你总觉得我怕死是吗？
2: 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2年投的军，见太多了。 去年在这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
1: 你闹了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
2: 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活到。

0: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要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
1: 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就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3: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
1: 现在有份，算我一个。
0: 你，
1: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在这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儿。

0: 机不可失啊。团长，
1: 胃可肚了啊？
0: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很快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不了人，日本在太守的下边了。
3: 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5秒。

0: 我这个傻猴，肯定就被发现了。狗屎的日本子，反正都是个死，说是还得杀两个垫背。
1: 没有命令，谁不许行动？
0: 大将儿子，大将儿子，大将儿子，大将儿子，总算有好消息。
2: 彭小姐，政委和彭瑞已经正，我们马上归队。太上，先ほど報じ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郎の騎兵団は越中蔵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
0: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小鹏他们听。
3: 天地都有，准备出发了。

0: 所の中国部隊は発見されませんでした。
1: 有救了！
2: 日本这边不过来了。
3: 大兄弟，你也赢了。
0: 慢点。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帮我找几个人，
3: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2: 调查伊诺应该很久了吧？
0: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
2: 或许我们可以合作。
0: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动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3: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2: 进入 X 终端还需要多久？
4: 还需要72小时。
0: 如果这个世界全是芯片，
5: 尼克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2: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3: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2: 你是救赎自己。

而是要救出全人类，把原大盘给我，正义在公道自在，终极代码。

0: 阿子，帮个忙。
1: 哥，你放过我吧，给你做线人就是玩命啊！你要是这几天，我好几次差点被人干掉，太平日子才过上几天呀、啊？你怎么又来了？你走吧，我这一个人挺好的。我
0: 那你的意思是电脑不用了？
1: 啊！别动我宝贝！哥，你让我死都行。放下我宝贝！
0: 哎呦，别怕！帮我找几个人。
1: 又找谁啊？
2: 嗨，
3: 嗨，
2: 好美啊
4: ！Excuse me。
5: 哟，这不是叶大记者吗？
2: 盛总好。
5: 怎么，这个 party 喜欢吗？
2: 特别棒。
5: 我一直啊都在关注你，你的报道太精彩了。
2: 谢谢。
5: 其实啊，你没必要那么辛苦。
2: 申总也算城中名人，病人乱写可就不好了。
5: 那是那是。
6: 申总。
7: 哎呦，贝贝，露露。

0: 多喝几杯哦。嗯嘛，
1: 哎，手机还我。
2: 跟我在一起聊天还玩手机，多不礼貌
1: 啊！沈总，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失陪了。
2: 别着急走嘛。
0: 哦，要走也可以。
2: 最起码喝了这大七载，以表示歉意吧。
1: 没问题。

客气。

0: 你跟一诺什么关系？
1: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普通记者会冒着生命危险，只为拍那几张相片吗？
2: 不过家里的IP我是黑不进去了，应该是一台超级服务器，而且它的防火墙设计比 CIA 都厉害。
1: 谢谢。
2: 喂，找他就对了，那女的可不是普通人。

0: 调查伊诺应该很久了吧？
1: 我的工作需要敏感性，伊诺的背景这么复杂，我肯定是要深入调查的，说不定头版头条就靠他了。
0: 调查的很全面，

0: 要有媒体良心吗？
1: 我看你是另有目的吧。
0: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
1: 不管你找一诺的目的是什么，但我可以确定你我并不是敌对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合作。

0: 我保护你。
1: 我收集过一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利用电脑系统分析，全球范围内做出对比，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

见了。

0: 就在前面。等一下。向前50米，过了桥洞。
1: 等等，
0: 右边下台阶，继续走30米。

0: 目标停下来了，
1: 在你1点钟方向60米处。到了，3点方向。

0: 150 meters, it'll explode.
1: Mo 先生，一诺出事了。

包解开。

合作结束了，我们到此为止。你和一诺都是一样的人，我恨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是中国，他们不该出现。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也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找一诺？ 没想到，我们有相同的遭遇。18年前，那是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我一直忘不了那个画面，失去家人的那种痛苦。后来，我被好心人收养。长大后拼命学习电脑技术，终于查到了父母当年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却反对这家公司的原因。我一直在寻找证据，想将他们的罪行公之于众。 再后来，我发现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实在不敢想象，如果这个世界全是芯片人，会是什么样子？

0: 我们还是先去找小鱼试试吧。现在看来，小鱼势在必得，他已经拿到了伊诺的源代码，我的时间不多了。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莫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5: X 公司前高层，机器智能，帮我保管好源代码。
4: 放心，很安全。

0: 莫先生，路易斯之前已经帮我们入侵了 X 终端，自爆系统已经装置完毕，但由于他现在无法继续协助，所以我们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1: 先生，我们
2: 这时候该见机行事。

0: He's here.
1: He's on his own.
2: 很久没见，过得好吗？
3: 死亡谷是一个好地方。
2: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2: 小雨，源代码不适合在你手上。
3: 适不适合只有我知道。
2: 这件事不是你我说了算。
4: 还有枪，
5: 我先生从来不用枪。
6: It's on, get down here.
7: 已经晚了，

0: 我很好奇你跟萧雨的关系。
1: 源代码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小雨，你迟早得交出来。

0: 哪里
1: ？Stop。
2: I will see Miss Mo.
1: What?
2: 我没时间了。

生命若不重要，那我就成全你。

0: 25年前，有一个小孩被带到 X 公司，当时那个小孩身上带着第一代幽灵芯片，后来他成为最精英的特工，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他。
1: 那只是一个故事，把源代码给我。
0: 这一场争夺战，死了那么多人还不够吗？生命。 和鲜血，到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尼克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3年前，成功研制了一台超级武器 ，X 终端系统。 他将 Gale 芯片升级为傀儡程序，必须要3款源代码才可以启动。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设置了自保程序，需要现场人工操作，但我们的同伴遭到不幸。小雨，你想看到一个混乱的世界吗？肖博士研制了一台借助 Gale 的设备。 虽然无法摧毁 X 终端，但至少可以让人类免除被控制的危机。

小博士，他在等你。为什么又是我？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谁给我机会？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惑？是人，或者灵魂？27号下的产物。

0: 小雨。小雨，我是爸爸。
1: 爸爸。
2: 自从你拿我做实验的那一刻，我已经是个孤儿了。
0: 小雨，当年你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发展得很快，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心脏来为你移植啊。
2: 所以你就把我送进了生不如死的地狱。
0: 你知道吗，当时为你做第一代芯片的时候，我发现是不完善的。芯片在你的体内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力。后来我和莫先生夜以继日研究新技术，我委托米可来照顾你，没想到他用你幼小的生命做杀人武器。
2: 源代码在哪里？
0: 你最好想清楚，如果三块源代码插进 X 终端系统，米可就会掌控一切，那些植入芯片的人就会被他控制，所有的人都万劫不复。你不要酿成大错呀。
2: 错，我不想搭上我女儿和她母亲的性命去弥补你的过错。
0: 什么？
2: 她可是你亲孙女，
0: 她现在就在那个手里。你知道吗，就算把源代码交到米克的手里，米克也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
3: 至少他们还活着。
0: 应该清楚，这样活着的人比那死去的人还要痛苦。米克的阴险毒辣你比我了解，最后没有人能幸免。消除芯片控制的机器就在这儿，把源代码给我，一切就都结束了。如果要有牺牲，你是救

0: 我怕我下一秒会后悔。
1: 我想他们会理解你的。
2: 希望他能完成他所做的一切，我不想留下遗憾。

定要阻止米卡在引爆 X 终端前停止系统升级，解除芯片锁定程序。只有这样，那些被安置芯片的人才不受控制。

0: 你到哪了？
1: 我到顶楼了，马上过来。喂，你的子弹能穿墙吗？在你五点方向。
2: 你可要瞄准了，四点钟、
1: 三点钟、六点钟。两边有人，

三块源代码的编号便是停止终端的指令。

0: 我的生死不重要，我保护你。
1: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这句话应该是我说。
0: 我恨你。
1: 解锁了，小雨。

人的生命不会因你而摧毁，世界更不会因你而改变。正义在，公道自在。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7: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8: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9: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0: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1: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9: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2: 你先生不进屋里看一下？
13: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9: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7: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

0: 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2: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0: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3: 硕硕回来了。
4: 你燕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哈
6: 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7: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8: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7: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4: 蒙面的斗士，
5: 抓住他。
6: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7: 佐罗，
4: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5: 什么？
6: 我爱你。
8: 他在那儿。呀！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

0: 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9: 赵文九，绰号花九，是西南五省毒品网络的幕后黑手，此人无比狡猾且阴险。
10: 我最恨的就是警察！
11: 来呀、
12: 啊！来呀、
11: 啊！来呀、啊！杀死我！
9: 游戏才刚刚开始，就看鱼咬不咬钩了。
13: 救了我妹妹就跟救了我一样，
14: 拿了你的钱不就是替你卖命吗？

0: 发现感情是幻觉，一切都是为了生命。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营长。你到底是谁？
1: 骂警狂花。

0: 要动腰，这里是战损一号，还有2分钟到达目标地点，请指示。
1: 动腰收到，动腰收到，按计划执行机灵战术驱动。
0: 没问题。
2: 我再重复一次命令。2小时前，一群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多名人质。根据线报，恐怖

0: 凌霄，
1: 到。
0: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1: 熟练掌握 CQB， 将理论知识。
2: 说好今天吃斋，非逼我杀人。这钱真他妈不好挣。
3: 九哥，这七星帮靠得住吗？华哥，陈家华可不是吃素的。
2: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0: 华哥，既然顺便嘛，这种事我来办就好，你干嘛非得亲自回去一趟？
1: 要不是曼妮，八年前我早就被别人扔到海里喂鱼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做。
0: 可是您在中国是通缉重犯，万一有点什么闪失。
1: 花九背着我跟七星帮串通一气，拿了我的货还想赶尽杀绝。再说了，中国市场这么大，我怎么可能拱手与人？

三妈妈和家里还给个朋友还有所有通话机还难难的要花不花速卡那么快不买的我的中国给一辆买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내우이고또빠르파파한세자자버서버서해라

0: 你看看这些队员，各项考核都非常优秀。特长班长，
1: 报告，
0: 进来。他的各项考核非常优秀。
2: 是这样。
1: 挂绿。
0: 这是杨帆，是非常优秀的狙击手。
3: 是帅哥啊，还行，比你那相亲对象强，
4: 人家还没看上他呢。
5: 你能别老那壶不开提那壶吗？
6: 哎，都别站着了，坐下来听吴队说。
1: 是。
7: 大家好，我是市局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吴迪。
1: 吴队好。
6: 坐下吧。
7: 我这次来是请示了局长，来求支援的。
8: 困难程度我们了解了，请您告诉我们任务详情吧。
7: 赵文九，绰号花九，汉江本地人，无犯罪记录，明面上是几家船坞公司的负责人，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极有可能是西南五省毒品网络的幕后黑手。此人无比狡猾且阴险，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和手段，禁毒支队已经追查此人一年，但都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实施抓捕和起诉。根据掌握的情况，花九目前和境外的贩毒集团来往密切，不排除他近期有大动作的可能。一旦交易成功，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协助，打入赵文九的犯罪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卧底。我们的目标是对其进行抓捕，并一举摧毁由他掌控的贩毒网络。
0: 吴队，我就不多说了，他们我就交给你了。
7: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他们的安全。唐诗雨
1: 到。
7: 从今天起你化名唐雨，这是关于你新身份的背景资料，你要花最短的时间背熟它。
1: 明白。
7: 下一条，这个姑娘是花九的妹妹，你们的任务就是主动接近她，进而获取花九的信任。
1: 报告，
7: 江，
1: 他也是贩毒集团的成员吗？
7: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花九从来不让他接触他的生意。我们有个详细的计划。出现后，由我们安排的那两位男同事假扮流氓骚扰目标，至于吴潇尚且解围，其他人员从忙协助，静观其变，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家里只有这个了，
1: 谢谢。你还练过散打，怪不得这么厉害。
0: 你要是天天打架，你也能行。你这得罪谁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嗯，应该是我哥来接我了。
0: 等一下，
2: 进去。哼，小妞儿，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躲？
0: 季哥，再给我几天时间。谢谢啊。

0: 吴队，诗雨这算成功了吗？
1: 现在说成功还太早。凌霄，今晚那个杀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2: 那个人戴着面具，我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我感觉这不像是普通的帮派仇杀。
1: 为什么？
2: 番子，瞅瞅。
3: 0.45英寸手枪弹头，常用于科尔特 M1911。这种枪曾是美军的制式装备，越战后大量流落民间，常见于东南亚的毒贩，也不排除是境外的黑帮。
1: 安琪，报告局里，让局里搜到监控，查查这个杀手的来头。另外，唐诗雨的个人信息已经重置了吗？
0: 王叔能查到所有关于他的个人信息都已经重置。他的手机、邮箱、身份证、社保卡以及一切可能暴露的身份信息都已经按照原计划安排好重置了。
1: 游戏才刚刚开始，就看鱼咬不咬钩了。从现在开始，专案组将对唐诗雨进行全天候监控，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大家务必各尽其责。
4: 是。
5: 以后不许再去酒吧玩了，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0: 为什么呀？
5: 这个月底我会派人送你去美国，到时候会有人照顾你。
0: 是照顾还是监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你能不要每天只想着控制我？停车。停车。
6: 雅雅。雅雅。我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我今天被袭击难道不是因为你？

0: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肮脏的勾当，这个是要遭报应的。你让我觉得恶心。
1: 十几年的努力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吗？我每天都活在提心吊胆里，我不怕死，我是怕有一天我死了，你怎么办？
0: 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0: 哥，别看现在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了，咱们一起走，离开这儿，去过安稳的日子，好不好？
1: 好。哥答应你，用不了多久去美国。
0: 我才不想去美国呢，我想去澳大利亚。
1: 好，那我们去墨尔本行吗？小螃蟹，
0: 别叫我小螃蟹。
1: 哎呦，你都忘了个儿不高还横着走，
0: 我还用茄子夹你呢，大螃蟹。
2: 九哥，金先生失踪了，齐信梦要暂时终止和我们的合作，之前谈好的条件全部作废。
3: 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这两天开始多派几个兄弟看着雅雅。
2: 是。九哥，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个杀手他会不会是陈家华派来的？
3: 除了他，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三叔峰去，给我把他找出来。
2: 是。
3: 对了，查查这丫头到底欠谁的钱，把欠条拿回来。
2: 是。

0: 九哥想见你，没兴趣。现在呢，有兴趣了吧？
1: 你说你这么大一老板，见我何必这么麻烦呀？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这个世界啊，每个人都是明码标价。我只不过想看看你究竟值多少。
1: 说完了，说完我走了。

0: 有没有兴趣替我做事儿？你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袭击你妹妹那人应该就是冲你来的吧？看来你的麻烦也没比我少哪儿去。我这个人呢，虽然烂命一条，可我也不想找死。欠你的钱我慢慢还。走了。
0: 富贵险中求，你既然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替我做事儿的人，我从来都不会亏待他们。
1: 我可不便宜。
0: 把这个包裹按里面的地址送到，会有人在那儿等你。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么紧张？洗衣粉而已。你脾气够大呀，欠我100多万，你的命值这些钱吗？只要你足够精，你的债很快就能还清，到时候你不愿意干了可以随时离开，我绝不勉强。

0: 高风险就有高回报，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1: 欠了你的债，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不过我告诉你，犯法的事我可不做，否则你现在就杀了，就当我还债了。
0: 杀了你还债，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勉强你。但是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命就是我的。必要的时候，我让你去死。

0: 你们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1: 都交代下去了，九哥。那个杀手就跟消失了一样，这几天我让兄弟们一直都盯着呢。
2: 让兄弟们小心点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0: 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
1: 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
2: 九哥，你再忍忍，快好了。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拿了你的钱不就是替你卖命吗？
0: 很好，把你的枪给我。

0: 干得不错。要知道这行的钱可没那么好挣。
1: 谢谢九哥。
0: 好了，你该走了。24小时电话开机，随叫随到。
1: 是，九哥。
0: 问问偷东那帮人，收没收到什么风，让兄弟们准备做事儿。就算把这座城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个杀手给我找出来。
2: 是，九哥。

0: 唐叔仪的手机位置刚刚离开临时住所，往城北郊区方向走去。
1: 结合特警车出发，调查临时住所，找一监控，盯死他的手机定位。
0: 是。

0: 九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三分钟。
3: 突击 A 组已就位，突击 B 组已就位。
1: 目标共计九名，确定其中一名是赵文九。不对，要不要行动？

0: 什么耐心。
1: 信不信是你的事儿，你可以去查呀，要不然你就烧死我。来呀。
0: 好啊。

你也知道我是干哪行的。

0: 事儿办妥了吗？
1: 想杀我这点人不够。
0: 华哥，来我的地盘也不说一声，我好尽尽地主之谊啊。
1: 不用客气，我会去找你。
0: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
1: 对你来说这是个坏消息。
0: 想不到你还能亲自跑一趟，谈谈吧。

0: 你们烦不烦啊？到底要跟到我什么时候啊？
1: 大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是九哥的吩咐。
0: 我先去洗手间，有种你们跟着呀。

说过的话也记不住，今儿不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0: 喂，
1: 哥，我。
0: 喂，雅雅，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
2: 花九。
0: 华哥，用不着玩的这么大吧？
2: 江西有个废旧的工厂，你知道吗？
0: 知道。
2: 不想替你妹妹收拾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做。
3: 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5: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是我对曼妮的一点心意，有必要玩这么大的吗？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聊聊？

枪放下，慢慢转过来。

0: 瑶瑶，哥在呢，啊，哥没保护好你。
1: 哥，
0: 没事了。

天寒，没有去过大理。

0: 不对，苗苗。根据你提供的情报，我们联系了国际刑警。这个所谓的华哥，应该就是公安部一直在通缉的重犯陈家华。
1: 陈家华，绰号白粉华，09年因在国内贩毒而被通缉，随后逃窜至境外。上个月，陈家华的同伙，也就是他的情妇曼妮，在我市失踪，不排除遭人谋杀。
0: 极有可能死于和花九毒品交易的黑吃黑，但我们认为陈家华这次冒这么大风险潜逃回国，绝不仅仅是为了找花九报仇这么简单。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
3: 盯紧花九，陈家华和花九接下来肯定会有大动作，我们要在他们下一次交易的时候人赃并获，一起拿下。
0: 可他们现在仇恨这么深，还会继续做交易吗？
3: 你太不了解这些毒贩了，花九掌握的毒品销售网，他若杀了花九，就等于失去了巨大的市场。
0: 所以，什么道德亲情，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通通不值一提。
2: 对不起，这次我没能救下雅雅，是我的失职。等任务结束以后，我甘愿受处分。
0: 小唐，与毒品的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年在禁毒的战线上，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 有些同事牺牲后，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怕的就是毒贩报复。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人渣。我能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名警察，如果这次不能抓住罪魁祸首，那么就会有更多像雅雅那样的无辜群众遭受危险。我明白了，我只是。
2: 只是有点沮丧，对不起。
0: 警察也是人，警察也有七情六欲，但是你要记住，不能因为一次挫折就影响你的判断。
2: 还有，以后别跟我说对不起，记住你的任务。
0: 是，有消息了我会通知你们。
1: 诗雨，注意安全。

0: 阿星，你知道为什么能允许你活到现在吗？
1: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0: 看来你还没蠢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1: 刀不插在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多疼。
0: 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以后不要再跟我动歪脑筋。

0: 叶子，让财务尽快把现金准备好，这次交易的数目不小。
1: 九哥，我们真的要和陈家华做交易啊？
0: 别让我重复第二次。
1: 是，我这就去办。

0: 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很小就在码头混了，丫丫当时才5、6岁，但她已经很懂事了，成天跟着我屁股后面捡别人不要的臭鱼烂虾。为了能够填饱肚子，我他妈什么都干。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妈生完丫丫就跑了，可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哪个女人摊上这样的男人都得好。那个老王八蛋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吸毒，家里能当的能卖的全让他换份血。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丫丫不见了，那个王八蛋，
1: 操，有哪个畜生能卖了自己的女儿换份血？
0: 我当时拿了一把刀去找丫丫，当我看见丫丫的时候，操，那帮王八蛋，丫丫才10几岁。

0: 下官回头吗？
1: 上次这条船早就回不了头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了钱你就有了一切，那帮吸毒的就该死。
2: 我这是替天行道，
1: 是他们自己找死。
2: 你能替我做件事吗？
0: 你说。
2: 下次和陈家华交易的时候替我杀了他。
0: 咱们什么时候跟陈家华做交易？
2: 这行的规矩不该打听的少打听，到时候自然会通知你。
0: 是，我知道了，九哥。
2: 你可以走了。
0: 花九很警觉，交易的一切都不会告诉他的手下。
3: 这是他的一贯做法。
4: 那我们就不能盯紧诗雨的手机定位吗？
3: 不行，交易的时候手机一定会被没收。
4: 那让他随身带着 GPS 呢？
3: 绝对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冒这种风险。
0: 我倒有个办法，但需要你们的协助。
3: 什么办法？
0: 这几天叶子负责给花九筹备交易的毒资，这些钱就存放在叶子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明天是他最后一次拿钱进保险柜。凌霄，你扮成清洁工，我会配合你偷走叶子办公室的钥匙。叶子放完钱之后就会从地下车库离去，等他走到自己车位前就会发现钥匙不见了，然后就会返回。这期间大概会有5分钟的时间。凌霄，你要趁这5分钟之内打开保险柜，把安琪准备好的薄片型 GPS 放进装钱的皮箱。楼道里有24小时监控，杨帆，你负责吸引大堂保安的注意力，好让凌霄能顺利进入叶子的办公室。苗苗、安琪、吴队，你们在监控车里负责密切监视，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任何突发状况。

0: 去帮你拿。
1: 没有钥匙你也进不去啊，跟我上楼找他保安。

汉江市特警队一级警司唐诗雨，我的任务就是

0: 赵文九，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你在卖毒品，你在害人。是，我可以跟你们做。你帮我一个忙，
1: 让我杀了陈家华，是他害死了我妹妹。是你害死了你妹妹，你醒醒吧。
0: 不是我害死我妹妹的，我只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不是我，是陈家华，是陈家华，是陈家华害死了我妹妹。你得帮我一个忙，让我杀了陈家华。你得帮我一个忙，让我杀了陈家华。让我杀了陈家华，帮我一个忙。
2: 吴队，
3: 小涛，你没事吧？
4: 报告吴队，我没事儿。陈家华呢？那能跑得了吗？本警花神兵天降，小猫贼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3: 你饶了我吧，麻烦你吹牛的时候离我远一点，我怕打雷的时候劈着我。
2: 行了，你们别臭贫了。吴队，诗雨这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吧？
3: 多亏了你们的大力协助，案子。 圆满结束了。我代表汉江市禁毒支队向你们表示。

0: 吴队，你说我们这次能不能会一个集体二等功？
1: 我看你长得像二等功，刚才要不是我，你就该过气了。
0: 我那叫欲擒故纵，故意迷惑敌人，啥也不懂。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接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
9: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0: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0: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
4: 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
5: 你给我老实点！
6: 你们要干什么？
7: 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8: 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5: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
7: 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
9: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
7: 周支队，
10: 苗苗被人绑走了。
11: 都他妈别过来！
12: 怎么办？怎么没有人制裁？怕个屁！
7: 狙击手已到位。
1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7: 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站好了，微笑。
9: 任务明明已经给你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4: 我全交代，我的老板是
0: 那挺黄花二。

0: 可以加个微信，
1: 别挡着我。怎么了？
2: 那俩人有点不对劲。走。

0: 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乖乖跟我走。
1: 谁呢？
0: 今儿本姑娘心情好，你别自找苦吃啊。为什么我好好说话就从来没人听呢？

0: 那女的是谁啊？
1: 那女的我同事啊。
0: 是你同事，你搂着她做什么呀？
1: 没有，她不小心摔倒了，我扶她一下。
0: 不小心摔着你就搂着她？那女生，
1: 你看，你看你这女人。
2: 老大，怎么办？
3: 没事，司机马上过来了。
4: 不好意思啊，师傅，刚和媳妇吵架，没留神。
3: 没事，
4: 抽根烟。
3: 没事，你走吧。
1: 不是，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了呀？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3: 就进来了，
5: 冷静一点。
3: 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和驾驶证。
4: 好的，

0: 别紧张，交通事故而已。
1: 后车选择别停这儿了，把车开桥下，等毛线公司来。
2: 好，
1: 下次注意点啊！
2: 谢谢警官。
1: 这里面人什么情况？
2: 朋友生日，今天晚上多喝了点酒，现在正准备送他们回家。
1: 喝多了？
2: 啊，
1: 确定没事吗？
2: 是啊，警官。

0: 蓝色雷锋车，车牌鄂北F77701，车上疑似有被劫持群众，请求拦截。
1: 你同袍全是警力，拦截追击。

0: 督军，督军，吕面介绍一下情况。是督军，这辆面包车是租的，租车人的身份信息是假的。犯罪嫌疑人两个，至少有一把手枪，就是打伤交警那把。车上有两个昏迷的女孩，身份不明，已经被拖入便利店中。
1: 知道了，督军，那我现在开始部署。
2: 突击组寻找机会，等我命令。
3: 收到。
4: 狙击组是否到位？
5: 专家到了吗？已经到了。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组成员，目的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伤害人质。你们都别进来！如果你们要是进来，我就开枪，开枪打死人质。
6: 大哥，怎么办？没有人治罪，怕个屁！但是这次在外面这么多警察，要把事办实了。
7: 现在我们谁的话都不能相信。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就是个死。

0: 全部被击毙，人质安全，特警队员无一伤亡。
1: 冷静点，

0: 去医院守着，人质前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是。
2: 进。
3: 周总，有人找您，说有急事儿。
2: 谁啊？
3: 不认识，也没有预约，但是他说姓王。
2: 让他进来。
3: 是。
2: 来我这儿是干净的吧？
4: 这您放心，我绕了两圈才来的。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2: 有批货路上让警察急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晚上的事。
5: 这一帮废物。
2: 卖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4: 暂时没有。
2: 这几天让人留意卖场，网拍先停，懂吗？
4: 是，老板。
2: 记清楚这个人，时间和地点，到时候通知你。做得干净点。

0: 有进展吗？昨天听徐队说，面包车里那两个女孩是因为欠了网贷被抓，还被灌了迷药，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1: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啊。
0: 徐队说，这个案子可能跟之前那两起女孩失踪案有关。

0: 没了啦，
1: 姐，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不接。
0: 我训练呢，怎么了？
2: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千万千万别让我妈知道。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 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培训班，
2: 等拿到了结业证就能挣钱了，
1: 而且工资特别高，不过就是费用有点贵。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
2: 等我挣了钱就还你。
0: 培训费这么贵，那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
1: 我想给他们个惊喜，这个培训班一般人还报不上名呢。
0: 哦，一般人报不上啊，那你就行啊。
2: 你还是不是我姐？这么说我，
1: 你不想让我好是不是？

0: 是啊。
1: 行行行，那我得去银行取，取完了我给你送去，行吧？
0: 太好了，谢谢姐。
1: 行了。
2: 哎，对了，你们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
1: 这好不容易今天咱没这么累，下馆子去吧。
3: 你就知道吃。
4: 我只是把你们的想法给说出来了。
1: 正好一会儿我要去银行取钱，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味道特别正宗。
2: 哎，不是，你取钱干嘛？用多少？我那儿有现成的。
1: 不用，我表妹借。
2: 那行呗，那咱收拾收拾一块去呗。
1: 啊，走吧。
5: 哎，打电话给安琪，叫她一起去啊。
2: 别叫了，安琪被周支队临时调去做技术支持了。
1: 那走吧，咱。
2: 嗯哼，
5: 走。
1: 哦，对了。

0: 许队，查到给那两个女孩放网贷的人了，就是这个人，林瑞雪，瑞雪理财公司老板。
1: 上次送医院那个女孩跟这个公司有过接触吧？
0: 没错，当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失踪案有直接联系。
1: 搜查令下了吗？
0: 下来了，
1: 走，现在找她去。
0: 嗯。

0: 徐队，本市之前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联？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等我们抓到林日雪再下结论。

0: 喂，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我想今晚就出国。
1: 东西都销毁了吗？
0: 其他的都销毁了，只是我手里的备份。你之前说的话不会不算吗？
1: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没有，徐队，屋子里没人，看样子是已经逃走了。
1: 连日雪应该离开不久，赶快去追。
2: 是。
3: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查他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必须尽快找到他。
0: 是。
4: 你们先下车吧，我去停车。
5: 我陪你吧。
4: 那行，我俩先去，你们停好过来找我们。
3: 好。

0: 穿着黑色西裤套装。班子，你看见那个制高点了吗？去上面观察，随时沟通。
1: 收到。
0: 苗苗。

幸福套装。

0: 罪犯的样貌特征如何？
1: 他们陪我去银行取钱，施宇跟凌霄先发现的。他们比我更了解当时的情况。
2: 小眼睛方脸，身高目测有1米70左右。我跟他交手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我在制高点看到嫌疑人的背影，男性偏瘦，跑得很快，体重65公斤上下，很瘦，但是很结实。
3: 抱歉，人没抓着。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 另外，感谢你们今天过来配合我们调查案子。如果回去能回忆起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联系我们。
1: 好。嗯。
3: 诗雨，等下，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正好也想跟你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绝对身背多起命案，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3: 为什么有这种判断？
1: 大白天在地下车库敢持刀行凶，而且在地铁里还敢公然挟持人质，这么嚣张，一定是职业杀手。
3: 还有呢？
1: 还有，我回忆起当时被害者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状态下才发现犯罪分子，然后逃跑的。这很像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灭口行为，最起码不是突发性犯罪。
3: 在这点上，我有。

0: 相同观点，事情太巧了，刚查到连人血袋就死了。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有预谋的买凶杀人。我会尽快找到新的线索。
1: 还有一点，我有点质疑。
0: 你说，
1: 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白天行凶？如果像徐对你说的是有预谋的行凶，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晚上僻静无人的地方下手呢？
0: 我大致告诉你目前的案情进展。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

0: 我们刚搜查了他的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很有可能被他随身带离，或者已经被他们销毁。紧接着就发生了你们遇到的事情，对方肯定是怕某些事情败露，所以迫不得已截断了这条线。下手很快，我们也是猝不及防。这是我的失误。
1: 徐队，你也别这么自责了，是犯罪分子太过于嚣张了。不管怎么样，坏人终将会绳之于法。
0: 诗月，作为队里的指挥，回去多熟悉一下关于网络贷款这类案件的卷宗。
1: 明白。
0: 凭我的经验，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绝不能放过他们。
2: 嗯。哎，乐乐。
3: 姐，你去哪儿取钱去了？等得快变成石头了。
2: 我临时碰上个案子，一时没走开。
3: 谁忽悠我，我都认。可你不能忽悠我啊。
2: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这会儿忙完了，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到了给你打电话。
4: 你怎么走啊？
2: 我去找乐乐。哎，咱俩顺路正好一块儿吧。
4: 行，走吧。
2: 不等他们了
4: 啊，反正等诗雨呢。
2: 哦，那咱俩走。

0: 志宇，你没走啊？等你一块儿啊。徐队说了什么？徐队说，被杀的这个林瑞雪是他们刚刚跟上的一条线就被袭击了。这里面很蹊跷啊。之前你不是说，徐队上回查的便利店的案子跟网贷有关系吗？这两者之间肯定有问题，徐队才会这么关注。
1: 我也这么认为。网贷犯罪。
0: 案件大多都是从年轻女孩下手，并且都是用经济去诱惑一些涉世不深的人，尤其是这几年，网络犯罪更加猖獗了。哎，网络太复杂，我是不懂。你呀，枪
1: 就是你的全部，靶场就剩你家后院了。
0: 对了，苗苗取钱是要借他表妹吧？嗯哼。我陪他去银行取了不少，他挺担心表妹受骗的。
2: 不会有什么关联吧？总之，见到苗苗之后，详细问问她和她表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关联，立刻汇报周队和徐队。
3: 好。
4: 温泉主，你妹妹用钱干什么了吗？哎，
2: 别提了，我这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没让家里省过心。但是甭管怎么说啊，她现在花钱是为了学习，总比瞎胡闹强。
4: 白姐。
2: 喂，乐乐，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4: 我在网吧呢。
2: 你家楼下那家啊？
4: 啊，
2: 行，马上到了啊。
4: 行，那你到网吧找我吧。
2: 嗯，
5: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哎呀，你是猪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演的演的，快点人！哎，
2: 我先说，我先说。
1: 给我抡！
2: 上啊！
3: 哎，他们下路来人了，快点！
1: 快点人，快点人！
4: 哎，谁呀？
0: 姐，你在这干嘛呢？
2: 我打会儿游戏。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还抽烟？
2: 你
1: 我回家，你别拽我呀！哎呀，你都跟什么人玩伴啊？
2: 你是不是衣服给我穿坏了？
1: 快点给你新的，你昨晚我新买的。
0: 姐，姐，你给我回家。

0: 你胖了，你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不说要上培训班吗？你看你打扮样，你跟那帮人在一起干嘛呢？
1: 哎呦，你不要我管，不要管你问我借钱。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借钱到底干什么？
0: 哎，疼疼！我说，在这不方便，回家再说。
1: 说了吗？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张乐乐，我警告你啊，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我最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个研究生，要留学，很上进的，他最近要补习英语，学费不够，差钱。哎呀，姐，我给你看他照片，他叫小宝，是不是很帅？
0: 你借钱就为了他？啊？张乐乐，你是不是疯了？补习英语要这么多钱啊？你骗谁呢？
1: 哎呀哎呀，我说实话嘛，其实我已经借了一笔钱。
0: 你从哪儿借的钱？你一个无业游民，谁能借你钱？姐，这你就
1: out 了吧？我们公司是做网贷的，你在家里本人和身份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0: 我拿着身份证拍几张照片，在网上就可以借钱的。张乐乐，你那是网贷，你借了多少？20000。
1: 你补习不是要30000吗？13000，但是我不想让你承担的太多。3万，就是利息有点高，所以3万，
0: 先让你还10万。
1: 哎呀，网贷就是这样，借的时候好借。
0: 到期还不上，就利滚利喽。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整容，好吗？张乐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能不能学点好，干点正经事儿，别让家里挨大住。别天天跟我妈似的对我说服教育的。
0: 理财公司，那个理财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叫林瑞雪？
1: 林总，好像是。怎么你认识啊？
0: 你网贷联系人谁？
1: 我也不知道，别人介绍的。
0: 张乐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跟我说清楚。
1: 我男朋友帮我办的，我也不知道。
2: 姐，哎，跟你解释不清楚，赶紧跟我走。干嘛呀，姐？哎，你认识张乐乐多久了？那可有几年了，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总来玩，一来二去就熟了。
1: 认识好多年了，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吧？
2: 这姑娘平时挺大大咧咧的，跟我就像哥们一样，什么事儿都说。
1: 那你跟我说说。
3: 最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哎呀，姐，你别拽我，我自己能走。哎，我手机没拿，你等我一下，我回去取手机啊，马上。
4: 快点！大哥，就是。
1: 好像就是妞妞。没错，
4: 小哲。
1: 接电话呀，潇洒。
5: 苗苗，
1: 哎，潇洒，我有重要线索。
5: 什么重要线索？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雪碧沙茶。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是又出警了吗？又不说一声就走。

0: 杨哥和涉嫌嫌疑人遇事，可是被绑走了，
1: 立刻派人到来。
2: 是。
0: 紧急情况，立刻支援。

0: 手机处理了吗？
1: 放心，大哥，扔到垃圾桶里了。

0: 跟平常不太一样。
1: 照片上的差距，
2: 王天赫没错，发型一样，脸就别看了。这年头，你的新照片呢？

0: 这个看着还不错，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扶起来。
2: 是。

0: 之前没破的多起少女失踪案、便利店绑架案和林日雪被杀案正式并案，局领导下了死命令，尽快破案，解救郝淼淼。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淼淼的出去，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她。
2: 以淼淼的能力，只要她的身份不被暴露，我想她可以暂时应付。有机会，她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
0: 之前那几次失踪案的受害者和便利店绑架案的女孩背景相似，包括郝淼淼的表妹张乐乐。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不排除逼迫他们进行非法色情交易，甚至人口贩卖。
1: 所以说时间紧迫，要是把人质运出国，再查就难了。
2: 带淼淼走那辆商务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还有杀林瑞雪那个杀手，也不可能钻到地底下。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0: 图像侦查的同志已经在加班巡查了。
3: 周队，我申请去图侦协助工作。
1: 好，有功用。
2: 周队，张乐乐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我去查他，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这样，

0: 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都是被武晕了绑进来的。你们被关这儿多久了？5天了，还有更早的呢。都是因为什么被绑这儿的？有的在酒吧喝醉被拐来的，有的离家出走被骗来的。
1: 我是因为接了网贷还不上呗。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听说会把我们卖到国外去。
2: 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不错啊，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架呢。
1: 好的，看好他们，到时间喂药了。
0: 好的，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站开！给我老实点！ 老实点！哎，张嘴！吃进去！

0: 刚才都你们同事的商务车车牌查到了，是假车牌。
1: 猜到了。
0: 那辆车消失在最后一个监控后，不一定开往哪个方向。它要在下一个有监控的路上出现，这个概率你知道吧？

0: 这是林日雪遇害之前的通话记录，遇害当天也是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这个号码，通话时长三分半，怀疑跟她被害有直接关系。
1: 我也注意到了，前几天林瑞雪就这个电话号码联系过好几次。
2: 徐队，刚查到你要这个号码，是张境外卡，现在还关机了。
0: 林瑞雪的社会关系排查完了吗？
2: 有一个号码嫌疑较大，

0: 你好，
1: 我是市刑警队的，找你们周总。
0: 好的，请跟我来。
2: 进。
0: 周总，这两位是刑警队的同志。
2: 哦，下去吧。
0: 嗯。
2: 来，两位请坐。二位有何贵干？
1: 认识他吗？
2: 没什么印象。
1: 他叫林瑞雪，你们通过电话还不止一次。
2: 是吗？那您给我提个醒啊，我是在哪儿认识的他？
1: 这得问你自己啊。
2: 林瑞雪真没什么印象。理财公司的，
1: 你看，这不就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林瑞雪确实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他向我推销过理财产品。
1: 还有呢？
2: 我对这些推销的没有什么兴趣。
1: 可是你们每个月至少通2到3次电话，而且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2: 你们查得挺细啊。你知道，一些推销的、卖保险的，一说话就招人烦，他不一样，声音好听，又会聊天。哎，不是，你们问我这些什么意思呀？他怎么了？
0: 他被……
1: 没事，跟一个案子有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2: 案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啊？
1: 既然你跟他没有业务来往，怎么会一直有联系呢？
2: 反正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具体什么意思，我猜是有点暧昧意思吧。这个话题二位不会有兴趣聊吧？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慢走不送。

0: 我们不能让他知道，他会觉得我们在跟踪他。
1: 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跟踪他。
2: 明白。
0: 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他。
2: 来了，喂，小宝，你在哪儿呢？这两天没有个人影，也不来个电话，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
1: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家。
1: 你在家？你怎么会在家？
2: 我不在家，我能在哪儿啊？哎，对了，钱凑齐了，你快过来拿吧。
1: 好，我马上到，你哪也别去。
2: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快过来找我吧。

0: 那个带出来。
1: 是。起来。
2: 起来。
3: 你们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
0: 闭嘴，老实点。带走。

0: 可以开始了吗？
1: 让他配合点儿。
0: 你站好了，别乱动，微笑，微笑，懂吗？

0: 关键时刻打不通了呢！放开我！我可是你女朋友。女朋友，别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实话跟你说吧，跟你谈恋爱其实是假的。我就是四处骗像你这样的蠢货到他那借钱，然后把你们卖到国外去当婊子。
1: 你，
0: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5万。 不是我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王八蛋，你不能好死！我问问你，昨天都谁来了？嗯？你们找谁啊？
1: 小杰，救我！
0: 你们谁啊？
2: 我是警察。
3: 老实点！
4: 警官，我的家长，我……
3: 这是带走苗苗的嫌疑车路线，最后的点在这儿。这是杀手从地铁。

0: 这条路线，穿回点在这儿。这是便利店劫持案组的路线。所以按照大逻辑推断，这一片两个区域是苗苗可能在的地区。这边是开发区，三个武公里，有两个烂尾楼，都在隐蔽位置，比较可疑。一个在江北路，一个在兴隆路，另一边是过江进山的山路。一旦进了山，就难找了。
1: 杜局，周支队，有重要线索。刚刚我和杨帆抓住了张乐乐所谓的男朋友，是林瑞雪的一个手下。他供出来带走苗苗那帮人去了开发区的一个烂尾楼。
2: 杜局，太好了，至少可以锁定江北路和兴隆路两个位置。
3: 杜局，周队，刚刚我们查到朱良栋曾经注册过一家公司，地址就在兴隆路。
1: 杜局，目标位置已经确定，
2: 立刻行动。
4: 是。

0: 你们俩不要再叫我安东。
1: 哎！
2: 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
3: 瞎叫什么？老实待着吧。
2: 放出去！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放出去！
3: 喊住了！
4: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里的地形你熟吗？熟是熟，不过出口都有人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1: 怎么能跟外界联系？
0: 拍卖的地方有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可王一科他们就在那里。谁有手机？王一科有，还有大壮有。
1: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
0: 要是逃不出去，被抓了会更惨。这儿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你以为你是谁？

0: 秀玉，我是苗苗。
1: 苗苗，你在哪儿？你现在安全吗？
0: 我没事，我马上把精准位置发给你。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已经准备好了，预定晚上2点的船，货款已经到位，会从境外直接转到您的瑞士银行账户中。
3: 干得不错，你小子把自己的妞都卖了，够狠的。
2: 为了老板的利益，什么都是次要的。

0: 电脑里记录着所有海外客户的信息以及整个犯罪流程的证据。
1: 这下好了，相关的几起案子都可以结了，多亏了你们特警队了。
2: 特警刑警都是一家，案子破了最准。

多谢三位女侠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今日略备薄酒以示感谢。大家吃好喝好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0: 请问，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呀。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8: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9: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10: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11: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12: 余额不及。
13: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14: 你说我要死了！
13: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5: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6: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4: 公安。
13: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谐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

0: 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 要吃炸鸡，
2: 了不起，
3: 我不理解，
4: 饱经
5: 叫去奥斯卡，
3: 不停
6: 去加张子怡，
7: 杀我一次，
3: 干。
8: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5: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9: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
0: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9: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10: 现在也比他好看。
0: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9: 马姐五号四环内，三人连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0: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11: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0: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7: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我一次。
0: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3: 假过眼犯了我。
8: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3: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12: 浑然天
3: 才，
8: 一气呵成，
12: 行云加流水，
3: 是
8: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0: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8: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3: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12: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3: 轻松
12: 愉快，
3: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12: 透彻。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征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

0: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2: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3: 是不是？
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2: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5: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2: 我去。
0: 凛然大义，
6: 为什么开枪啊？
0: 一身正气。
2: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5: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2: 我要打十个。
7: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8: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电影院里开花，电影院外飘香，五一假期影视加文旅活力迸发，青岛海风光影交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正式启幕，内容为本重塑影院，如意电影董事长陈芷溪做客蓝屿会客厅。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各大影视城推出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让游客摇身一变成为戏中人。还有不少优质影片电影院里开花，电影院外飘香，带动许多城市旅游热。
2: 五一假期，横店、象山、杭城、乐陵等全国各大影视城纷纷升级新场景、新体验。来到景区，游客不再是打卡拍照，而是参与一个故事，体验一段人生。
3: 以前呢是让游客作为旁观者，那么今年呢，我们让游客成为这个主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巡游，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一朝步入唐城，梦回千年大唐。
4: 今天呢是选的是民国风，在里面参加了一个短剧，还挺有意思的，跟着一起吃剧组的盒饭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再来。
5: 以前我们逛影视基地，说白了就是朋友圈的集邮。那么这种旅游其实本质上就是借影视符号完成了一种向外的展示，像集邮一样的攒够这种打卡地就结束了。现在的游客其实是拒绝当景点的背景板的，他渴望做自己旅游的主角，这正是消费逻辑的一种迭代，就是我们不再追求向外的这种炫耀式的打卡，更看重向内的自我满足。
2: 体验经济重在体验，而影视 IP 在游客与场景之间搭建了一道看不见的桥梁。
6: 我最喜欢的影视剧《国色芳华》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7: 我们觉得哇，太好玩了，就好像进入了这个场景里面。
5: 其实影视作品的真正魔力是破壁，就是它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这种壁垒，它去做一个虚拟与现实的链接器，把屏幕里

0: 的这种虚构世界转化成我们能够触摸、能够体验、能够参与的这种现实的生活场景。
1: 体验经济的消费场景不局限于特定的景区，还可以扩展到整座城市。这个五一假期，《消失的人》、《门牙》、《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也带火了他们取景的城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对汕头旅游的带动，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标、某一处街景，更将潮汕文化真正介绍给了观众，体现了电影为一座城市讲故事的独特作用。
2: 电影是特别擅长把一些这种陌生化的东西，把它变得可亲近啊，让你能够形成这种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在看啊《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影片的时候，一开始可能那些方言我们是陌生的啊，那些地点我们是陌生的，但我们会被它里边的这个所讲述的故事一步一步的带入进去，然后最后你会燃起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心，你会想要可能在看完影片之后去到当地去寻访，啊，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的那些地方。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让更多人了解潮汕文化，也感动了全国观众，影片评分再度上涨。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各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在专业电影评分网站上获得了9分的开分，展现了已入场观众的高度认可，也吸引了更多好奇的影迷走进影院。昨天影片的评分升至9.1分，说明这部动人的作品在被更多人看见以后，依然能够让绝大多数的观众满意。同时，影片的单日票房也升至日榜的第2名。多平台预测，影片总票房将突破3亿元。
3: 口碑对票房的带动作用，在这部影片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启发着我们，只要创作不辜负观众，观众也一定会为好内容买单。
4: 说的没错，有时候电影院里的情绪价值也能和影院外的精彩活动紧密联系起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开赛，东北地区的不少影院也推出了联动优惠，比如说呢，拿着东北超票根去沈阳的新华国际影城看电影，能够享受88折优惠，延边也有部分影院能够享受5折购票。5月23号，东北超将正式开幕，那天一部以沈阳为取景地的电影《森中有林》也将正式上映。此前影片主创还在路演的现场表示，到时候一定要回东北看球。
3: 看完了热血澎湃的球赛，不如走进电影院再欣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赛事加电影，让人们的日子热气腾腾，让票根经济生机无限。秦岛海风奏响中国电影的时光旋律，昨天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主题博物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正式启幕。
5: 那步入馆内呢，可以了解到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发展历程，漫步于此，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那现在我身旁的圆形的胶片设置呢，是非常有仪式感。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呢，选取自己喜欢的电影音乐金曲。那我现在选一首《我和我的祖国》。除了聆听怀旧金曲呢，还可以在这儿创作属于你自己的 AI 电影音乐片段。那我现在输入的关键词，看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歌曲。
1: 此外，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还兼设重点影片、港台电影音乐、戏曲片电影音乐等专题板块，汇集上百件来自国内外的实物展品，并配置数百段珍贵电影音视频资料，通过可观看、可聆听、可互动的方式，系统展现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历史与艺术成就。在开馆活动上，一批珍贵的电影音乐手稿、老唱片等史料正式捐赠入藏这座新馆。随后还有一场以电影音乐遗产收集整理研究利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全国的电影学者音乐人齐聚一堂，建言电影音乐馆运营发展。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剧目《青蛇》在北京举办启动重排发布会，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该剧导演田沁鑫携全新演员阵容亮相，《青蛇》重返舞台，原版主创也前来助阵。
1: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2013年的版本广受剧迷好评，在观众的热情呼唤下，终于启动重排。该剧的导演兼编剧田沁鑫、原版演员辛柏青和袁

0: 全都对年轻主创们充满了期待。
1: 国家话剧院是希望能够传承，能够培养年轻人，所以在13年后，在观众的这个热情的这种需求下，国家话剧院还是决定重排这部青蛇的话剧。我还宣布一下，那个我们这个戏的表演指导是辛柏青老师。
2: 演不好都是我的事儿。虽然是一个经典的戏，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现代演员、现代年轻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传递。表演方式肯定会有变化，因为这次舞台融入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就包括即时拍摄。我相信在细微的表演处理上，它会跟原来的我们那一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3: 对年轻的演员来说，能够进入青蛇这个剧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感知剧场、感知排练场和发现自己的一个机会，相信他们会很棒。我现在非常期待6月3号，可以去看到首演。
0: 中国下演电影学会首届中小成本影片创投推介大会在浙江建德成功举办，许多嘉宾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中小成本影片破局之道。
4: 活动现场13部中小成本电影项目进行现场演示，最终创投10强、最具投资价值项目、最具创意项目等多项荣誉一一颁发。电影人还为中小成本影片创作积极建言献策，
5: 扎根生活沃土，努力要把我们的剧本打造成为我们电影拍摄的基础，特别是中小成本的电影。
6: 实际最后能打动观众的、能赢得观众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好的内容，让我们观众产生共情。
7: 我今年上半年刚拍完一个儿童题材的，然后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特级教师李吉林老师的故事，所以那部片子也是属于真的是低成本，然后我们公益出演，身体力行的来助力吧。
4: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电影罪证签约仪式和建德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并推介当地影视产业政策，以政策措施扶持中小成本影片制作拍摄。
0: 以监制身份铸就新作，以如意电影掌舵人之姿奔赴新城。本期蓝宇会客厅对话如意电影董事长兼总裁陈芷溪，一同走进韩战1994的创作幕后，见证港片风骨的回归，读懂如意电影以热爱赴山海、以初心铸光影的前行之路。
8: 你而家系唯一一个知道蔡妍剧变字嘅人，再行错一步，你会死。
9: 这一次上映的《韩战1994》呢，也是万达电影更名如意电影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10: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韩战》系列的。当姜老板找过来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作1994和1995的时候，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看完了剧本之后，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非常久的没有看到这么原汁原味的港片了。
11: 每个人都有个家。我的家你比得起。
10: 其实我们是看着港片长大的，像以前的这些什么赌神系列呀，包括周星驰系列，都是很好看的港片。但是后来呢，我觉得有很多香港的导演和香港的演员，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剧本啊，为了迁就两边演员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些港片的港味儿。在我们的视角中会觉得，哎，这个港片好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种味道了。但是这一次在看《韩战》的时候，我觉得是真的
9: 唤醒无数人对《韩战》宇宙的那份情怀和记忆。
10: 是的，我觉得不光是阵容强大，且所有人的表演真的全部都在线。
8: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9: 这一次除了以《韩战1994》的监制的身份见面之外，现在也要更新一个身份，就是如意电影的董事长兼总裁
10: 啊。
9: 那么如意电影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10: 作为我而言，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做到将一个 IP 全产业链化的运营。曾经如意它最擅长的部分就是内容的部分，曾经的万达它最擅长的部分是它有着非常好的场域 的空间，能够去放映好的电影。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做到一个超级 IP 和超级空间的结合。
9: 记得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娱乐空间的概念，
10: 是的。
9: 那么到目前这个超级娱乐空间战略实现的怎么样？
10: 其实有几个数字可以分享给大家吧。去年我们的

0: 整个的衍生品收入达到了7.5亿，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它是得益于超级娱乐空间的售卖所有的电影的衍生品以及一些潮玩产品，做得非常好。我们又投资了玩 Toys， 又投资了拍立方，现在也落位了差不多有200家。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是5000台到6000台，明年就要破万。而且拍立方也进驻到了 CGV 的影城，还有万象影城。那我们很愿意将一些我们跑的好的一些娱乐方式或者超级娱乐空间里面能够装载的一些功能能够分享给产业。
1: 如意电影在2026年的春节档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全国的 Top 10影院当中呢，占据了6家影院哈，而且是占据了19个省级冠军，154个市级冠军的影院。那在这背后做了哪些努力？
0: 各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有标准，那么针对我们自己的影城，我们要争做5星级影城，哪怕不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愿意来电影院里面去逛一逛，也就是所谓我们的超级娱乐空间里面去逛一逛。
1: 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观影的沉浸式的体验，
0: 我们会觉得是极致的硬件加上真享的内容。估计蓝月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讲偏好片，前两天我们其实有10成的黑夜告白的剧集在大屏幕大家非常喜爱。我认为非常好的内容，它不应该在小介质上看，它就应该在大荧幕上呈现，你才有那样的好的体感。我们也希望用更多的好的方式能够将年轻人引流进影院。
2: 只要袁隆一在，这个案子就一定能破。
0: 我觉得一切的好内容它都应该能够在电影院放映，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偏好片的时候就采用了一种方法，由观众来选择，你来点亮城市，然后城市被点亮了之后，那我们再来给你进行排映。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面临非常多国际上好看的片子，但是可能作为这个进口片，它的门槛是500万，我们大家一算账，哎呀算了，这个片子就不引进了吧，它可能达不到那么高的票房。那我们以后就是希望能够用长线放映的方式，用偏好片的方式，让观众来主动点亮你想在哪一个城市看片，你想在什么时间看片，你想看什么样的片子。这个片子如果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可能会去主动帮大家去实现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片子。
1: 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在作品上的计划吗？
0: 暑期档我们还有转念花开，包括龙餐馆，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今年在万达提前1年的贴片流浪地球，明年的春节我们又会再来看到流浪地球。那么同样还有包括年会啊，非常多的好片子在接下来的档期里面会陆续跟大家见面。
1: 未来在电影出海方面，如意电影将会
0: 在海外的 Hoys 所有的春节期间的荧幕上也都有流浪地球的预告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各种的途径让海外的观众看到我们的中国电影和喜欢我们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在澳洲的票房可能基本上30%到40%的产出都是来自于 Hoys， 所以今年 Hoys 也跟我们自己院内的发行联动了，我们也在 Hoys 那边成立了澳洲的电影发行，不希望我们在海外在某一些程度上只是一些包场式的放映，我们希望能够给到真正的排片。
3: 流浪地球三，2027春节见。
1: 当然未来如意电影还会有很多的好内容，好的业态和大家见面。
0: 谢谢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喜爱我们的电影，喜爱我们生产的内容。那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如意电影变成观众挚爱的娱乐品牌。
4: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动画电影《钟馗》今天官宣定档5月30号。影片讲述了钟馗携手凡人少女初九与通灵儿、梦娘、牛头马面等神仙并肩成长、降妖除魔的故事。东方奇幻世界碰上61档，一场奇趣冒险即将登陆大银幕。电影《明天会更好》在成都正式开机，导演陈可辛及主演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等主创悉数到场，这也是陈可辛与周迅继《如果爱》《你好，之华》后再次合作。影片讲述女主角沈佳事业光鲜，却面临家庭困境，在人生低谷中挣扎成长的故事。
6: 第13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正式开启报名通道，本次竞演以滑行、狐狸、收音机为创作3元素。参赛者必须有创意地使用这些元素进行舞台戏剧作品创作，同时古镇嘉年华也开始报名。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至25号在浙江乌镇举办。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电影音乐馆选址在哪一座城市？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真人快打2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1: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开奖号码是一号，接下来是一号，最后一个开奖号码是二号。观众朋友，3D 游戏第2026-119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一号、一号、二号，分别是一号、一号、二号。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人类用了10万年时间让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亿，然后只用了100年就达到20亿，之后再过50年就翻了个倍，
1: 翻了个杯。1970年总人口是40亿，而如今这个数字接近接近80。我们正在亲手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天灾人祸，追根溯源，
1: 追根溯源
0: 都可以归结到
1: 人口过剩问题，
0: 人口过剩，
1: 可
0: 我们还在坐以待毙。 滥砍滥伐，倾倒污水，过度消耗，破坏环境。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动物有一半，
1: 已经彻底灭绝。
0: 然而，我们还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1: 非要等到大难临头了，
0: 大难临头了，
1: 吸取教训，
0: 能引起重视。没什么比痛苦更能改变人的行为，
1: 也许痛苦能拯救我们。
2: 有一个开关，你打开它，地球上一半的人会死。

但你不打开，人类就会在100年之后彻底灭绝。你会怎么做？侵蚀我们的病毒，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你爱人类爱到想要拯救他们吗？万一我被抓到，就找我留给你的一串线索，比过去的都难。地狱就在终点，你是我已放不测的预案，也是人类最后一缕希望。请务必把地狱释放到人间，去寻找你会发现。

0: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逮到你了，总好过被美国人逮到。你会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对吗？
1: 是的，布希尔先生，我想会的。 告诉他们，人类自身正是恶疾，地狱则是解药。

0: 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
1: 稍等一下，
2: 怎么回事？怎么？
1: 布鲁克斯医生。

0: 兰德先生，
1: 我是布鲁克斯医生，你别紧张，我帮你稍微检查下。这个帮你扔掉。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2: 星期六。
1: 是星期一，6月20号。
2: 星期一，6月20号。
1: 知道这是哪儿吗？
2: 波士顿麻省医院。
1: 记得你最后在做什么吗？
2: 我在学校里，记不清楚了，一切都很模糊。我出什么事故了吗？
1: 说来话长，要帮你通知什么人吗？
2: 不用。
1: 你的妻子、家人？
2: 不用，我没结婚。
1: 兰德教授，你的头部受到了重创，出现轻度逆行性失忆症状。我们做了 CT 扫描，没有发现颅内出血的迹象，不用担心后期的恢复，会好的。放轻松，别紧张。你的神经功能是正常的，过几天记忆就会慢慢恢复了。我们会继续观察的。
2: 你能帮我把灯关掉吗？
1: 当然。头部受到重创导致大脑挫伤，

0: 对光线敏感是常见的症状。
1: 麻烦你把灯关掉就行。我怎么会在佛罗伦萨？那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和维奇奥宫，对吗？
0: 没错。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头部受伤，3小时前被送到我们急诊室。
1: 是不是个女人送我来的？
0: 出租车司机送你来的。你身上没钱包，没手机，也没证件。
1: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们见过。听完你在伦敦帝国学院的讲座后，我还跟你聊了聊。你对我很亲切。
1: 我们见过。
0: 抱歉，我没说清楚，那时我9岁。
1: 等，9岁？你9岁来听讲座？
0: 小时候我热衷于解谜，我很喜欢你的书，除了《失落的表意文字》那本，其他都喜欢。
1: 好吧，
0: 我都看过。
1: 古怪的孩子。
0: 你说的没错。
1: 我说出声了吗？
0: 是的。
1: 对不起。
0: 丹尼教授，刚开始你会感到剧烈的头痛，之后还会出现恶心、意识模糊和头晕。
2: Sì, sono Marconi。
0: 市医院前台说有警察来找你。
1: 找我干嘛？
0: 在你跟他们谈话之前，我必须把情况全部都告诉你。你头上的伤不是什么意外事故造成的，而是枪伤。一枚子弹贴着你的头骨擦过，你很可能重重地摔了一跤，导致脑震荡。如果子弹偏个一英寸，你可能就死了。
3: Buongiorno, la prego, non può interrogare il professore oggi. Si deve riprendere. Ah! Ah! Ah! Ah! Ah!

0: 快，快起来！
1: Huh?

0: 这里是我的公寓。你还在佛罗伦萨？我给警局打电话。
1: 哦，别，我们差点死在一个女警手里。
0: 好吧，那我们就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行吗？
1: 哦，你能不能等等，让我缓一缓，让我理理头绪。
0: 为什么有人想要杀你？
1: 我不知道。
0: 你听，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嘴里反反复复在嘀咕着什么？
1: 我杀你，我杀你。
2: 我杀你！
1: 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
0: 你为什么一直重复说这句话？
1: 我杀你！不知道。
0: 为什么那女的要杀了你？
1: 我说，小姐，这些问题不管你再问多少遍，我都没法给你答案。
0: 我叫Sienna。
1: 我的老天哪，真对不起。你好。
0: 嗨。
1: 你不停地问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0: 对，因为我现在感觉有一点不安，我正在和一个被追杀的人在一起。
1: 我很抱歉。
0: 我的提问很有意义，能帮你找回记忆。
1: 能不能请你帮我倒一杯，褐色的，热的。大家早上会喝的，帮助提神的，
0: 茶？
1: 茶？不，另外一种。
0: 咖啡？
1: 咖啡。能帮我倒一杯咖啡吗？
0: 可以。
1: 谢了。你做事很有条理。
0: 我喜欢井然有序。
1: 谢谢，刚才在医院，我得谢谢你。你刚才真的很勇敢，
0: 条件反射而已。
1: 是这样。对不起。杀你。出现幻觉了，
0: 那是因为头部受创。短时间内你还会出现幻觉。
1: 我看到一张鸟嘴面具，就像中世纪黑死病时期医生们戴的那种。
0: 你刚才也这么说，在车上你语无伦次，可我的确听到你说了面具这两个字。还有别的吗？
1: 尸体，血泊，烈火，就像地狱，还有个女人。对，那个女人看上去，
3: 寻找你会发现，
1: 好像一切都很危险。
0: 你总该有家人或者朋友吧？
1: 是吗？有吗？我进医院时，手上是不是戴了手表？
0: 没有。你当时没戴手表。
1: 这表对我非常重要，是我父母送我的。
0: 我觉得你该去梳洗一下，衣服上都是血迹，我帮你找两件替换的衣服。等你穿好了，我们打给警局好吗？
1: 不，打给领事馆。
0: 好的，领事馆。
1: 咖啡。

不是这些。你个 Nasio。我们偷来的东西藏在了安全的地方，我也躲起来了，他们现在也在追踪我。天堂二十五藏在了安全的地方，我也躲起来了。我们偷了什么？伊格纳西奥。

0: 你的东西我放浴室了，试试这套。这是谁的？
1: 我朋友的。他住这里？有时候会。
0: 你这样很无礼。
1: 我很抱歉，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0: 这可说不准。

0: 我在我外套口袋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只生物馆，通常这馆子是用来运送危险品的。你怎么会有这个的？
1: 我也不知道。
0: 这是高科技装置，政府配备的。它拥有指纹识别功能，就算弄丢或是被偷了也没关系，因为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够打开这种高科技生物馆。
1: 好吧，那人肯定不是我。
0: 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去找领事馆的电话。
1: 不，求你了，等等。
0: 不能再等了，一定有问题。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东西的？
1: 有个简单的办法，只要用我的指纹试一试，看能不能把它打开，不就行了？
0: 打开它，你疯了吗？
1: 如果里面是病毒，打开后它会泄露吗？
0: 不会，里面会有层套管，甚至两层。
1: 把自己交出去前，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要求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0: 看来它是我的，应该是一个圆柱形印章，好像是象牙材质。不，是骨头，人类的。三个头的食人撒旦，中世纪常见的形象，跟黑死病密切相关的图案。你看，三张血盆大口，象征着瘟疫大肆吞噬人类的生命。
1: 可是你却不记得咖啡这个词。某种程度上，它解释了我的幻觉。你听到吗？
0: 嗯。
1: 可能是法拉第投射器。怎么会是这样？嗯。

0: 波提切利，
1: 是他画的地狱图，这是根据但丁地狱篇里写的景象画的。我小时候研究过但丁。
0: 读幼儿园时吗？
1: 我当时很着迷。
0: 但丁奠定了现今我们对地狱的理解，700年前他赋予地狱的形象一直沿用至今。

0: 字母的烙印，说谎者满身的皮疹，占卜者头被拧到背后，还有毒蛇。
1: 那是对偷盗者的刑罚。
2: 受苦不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不罪人们接受刑罚。
1: 所以你不知道这生物馆哪来的？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打给领事馆了。
1: 好的。
3: 兰顿教授。
0: 你好，是我，请说。
3: 幸好你还活着，我们一直在找你。
0: 找我？
3: 东西还在吗？兰顿教授，生物馆还在吗？
0: 还在。
3: 你人在哪里？教授，如果找不到你，我们就没法帮你。
0: 领事馆的人怎么会知道的？
1: 他们就是知道。
0: 要怎么办？
1: 告诉他们你在那儿。
0: 你好，
3: 教授，刚才断线了。
0: 是的，抱歉。
3: 你在哪儿？
0: 我在一家旅馆里，名字叫菲奥利伦蒂娜旅馆。
3: 待在房间里，我们现在派人过去。
0: 好，我等你们，39号房。好了，看他们会派谁来。
4: 该合照了吧？
5: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6: 来，一起拍照吧。
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231033314，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08。体彩排列三第2611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219。
1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9日。
12: 兰德用佛罗伦萨的一个非加密 IP 地址登录过他的邮箱。
13: 什么时候？
12: 7分钟前。地址是苦商道12号3楼 C 室。
13: 去苦商道要多久？
14: 12分钟。
13: 快，我要拿回投射器还有 Landon，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他。快快快，快点。
0: 看这个，这太奇怪了。你看这儿，但丁地狱第八层，这地方叫做恶沟，意思是邪恶的沟渠，一共有10条沟渠。这儿有个字母啊，在这儿原话当中绝对没有这个字母，是加上去的。
1: 那还有一个。
0: 哪儿？
1: E。
0: 在被鞭打的右肩者身上。
1: 还有 C， 就印在受贿者的脸上。
0: 受贿者因为行骗被困在沸腾的沥青之中。
1: V R、
0: 哦、那儿
1: T。
0: 还有那儿 A。 这是什么？应该是段文字，是英文吗？
1: 只有通过死亡之眼，才能瞥见真相。The Blist。
0: Bertrand The Blist， 美国的亿万富翁，还挺厉害的。生物工程师，因提出激进观点而出名。
1: 就是他。
15: 人类用了10万年时间，让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亿，然后只用了100年，就达到了20亿，之后再过50年就翻了个倍。1970年总

0: 人口是40亿，而如今这个数字接近80亿。巴特利特，他举过一个烧杯的例子，放一个细菌在杯子里之后的每一分钟，细菌的数量都会翻倍。假设第一个细菌是深夜11点时被放进烧杯的，12点后细菌就会溢出来。那么细菌数达到烧杯的一半时是几点呢？11点59。这就是我们的当下。40年之后，整整320亿人口将为了活下去而争斗，最终失败。离午夜还差1分钟，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天灾人祸都可以追根溯源归结到人口过剩问题上，所谓的生育控制政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太离谱了，你侵害了我的权益，该死的，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然而我们还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在历史上，我们地球曾经发生过5次大灭绝，除非我们现在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第6次灭绝的就是我们。离午夜还差1分钟。
1: 看来他有不少追随者。
2: 对，来自世界各地。他很有说服力。
1: 他失踪了2年时间，一些权威人士担心 Zoblist 已经制造出一种致命的病毒病原体。
2: 他制造了一种瘟疫。可为什么是但丁？和地狱图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是谜题，还是他设下的挑战？
1: 又或者是遗嘱？3天前他自杀了。
2: 顺序，恶狗的顺序错了。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地狱的顺序被重新排列过了。
1: 又是医院里的那个女人，不能待在这儿了。看来大使馆的人也靠不住。
2: 产于者被浸泡在粪便中，位置不对。
1: 要是瘟疫病毒存在，政府肯定想得到。
2: 买卖圣旨者也不该在那儿。
1: 会不惜一切手段。
2: 挑拨离间者的位置也不对。
1: 研制成生化武器。
2: 是字母。每个罪行都标上了一个字母，恶狗的顺序改变了。
1: 字母排序游戏。
2: 没错，字母排序游戏。
1: 我们走，我知道另一条路。
2: E-Z-R。
1: 你如果有手机，最好把它留在这儿，他们会追踪信号。
2: 手机。我连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
1: 很好，我们走。
3: 高姆特兰德，我们是世界卫生组织。
2: 喂啊哦，重组改变字母顺序，超过代码，覆盖猫，老天。我以前很在行的，VOC。
1: Cheka Delova， 意大利语，意思是寻找发现。
2: Cheka Delova， 没错。我知道我为什么在佛罗伦萨了。
4: 世界卫生组织已就位，随时待命。
5: 大家注意，巴黎分局的补枪二特工已经在现场了。世卫组织，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补枪二他在楼上。

0: 没能找到他们，部下说兰德和投射器都不在那儿。
1: 好吧，我很失望。不仅是对你，对你，对所有人，尽全力，拿出你们的速度和智商，不要轻信任何人。就这些。明白了，我们走。好。
2: Je pense qu'on est impliqué. Ne dites rien à personne. Compris?
3: Ok, bien compris.
4: 身份识别，我认识。请继续。我要和教务长通话。稍等。
5: 真正的面已经付款，需要等。世卫组织先一步找到了兰德先生，是吗？教务长可不希望听到这些。
4: 我知道他早晚会找我算账的，告诉他这不是柏林。如果他敢乱来，我一定不会罢休。
6: 继续去找，过60分钟后再联系。
4: 你没有听到吗？我绝对不会任凭你们处置。
7: 我人才听着，你必须在政府之前拿到那个投射器。
2: Confirme-moi, on aura le résultat dans l'heure.
8: D'accord.
4: Simms先生，计划出了偏差，
9: 那真是太遗憾了。哪个行动？
4: 佛罗伦萨，那位新玩家没按我们的剧本走，真是太业余了。导致现在被世界卫生组织抢到了先机。
9: 告诉瓦仁莎，如果他还想被我们留着，那就除掉兰登，毁尸灭迹。能伪装成抢劫杀人更好，小刀当凶器，拿走现金，留下钱包。
4: 方便警方确认死者身份结案结束，翻篇。兰登教授目前不知去向，
9: 带着生物馆一起吗？
4: 是的，法拉第投射器在他手里。这计划本来天衣无缝啊，
9: 瓦仁莎情况怎么样？没事，就是有点着急。
4: 他该着急。这位客户到底把我们卷进了什么破事儿啊？不，我只是感叹一下。什么时候能收到客户的视频？
9: 我们刚刚收到，按照他的指示，在24小时后上传。
4: 我现在想看一下。
9: 但是客户做不利索的先生，
4: 客户已经死了，我想要看视频。
9: 这么做有悖我们的规章制度。
4: 我们不是政府机构，我们拿成绩说话。艾布·加斯特先生，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如果他的这个视频暗示甚至直接提到了我们，为了所有客户的利益考虑，我就不能让他公之于众。
9: 你以前再三叮嘱我办事要走正常程序。
4: 这位佐布利斯特先生，看起来像是什么正常的客户吗？
9: 我觉得，
4: 我只是感叹一下。把视频拿给我。
10: 维奇奥宫的500人大厅里有一幅著名的壁画，乔尔乔瓦萨里的《马西亚诺之战》。那幅壁画靠近顶端的地方有一行密码文字，史上最有名的谜题之一。
11: 上面写了什么
10: ？Cerca di lui， 寻找发现。还记得吗？我被送到医院里，嘴里一直在说
11: 我杀你，一遍又一遍。
10: 我说的可能不是我杀你，壁画作者叫瓦萨里，我可能说的是瓦萨里。
11: 有道理，你看着好多了。
10: 对，我是好多了。
11: 你的中间名是？
10: 我没事，好多了。
11: 嗯哼。
10: 索布利斯的死了，如果他真制造了病毒，那这幅地狱图就是他留下的线索，好让某个人找到病毒释放出来。
11: 谁？
10: 一个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
11: 所以这是他留给你的？
10: 我不记得我见过索布利斯的。
11: 你不记得的事情多了，也许他们找上你。想要你帮忙找病毒，
10: 就因为我在学校讲大
11: 没错，他们给你这个法拉第投射器，想说服你加入他们，
10: 搞大屠杀。
11: 你之前还说他。

0: in avvicinamento alla zona nord-est. Grotto in sicurezza.
1: 花园四周都有围墙吗？
2: 四周都有，想要出去的话，只能通过北面的壁梯宫。 或者走东面和西面的景区大门，没别的出口吗？还有个通瓦萨里走廊的，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没人知道了。
1: Landon 知道。
3: 教授已经变成我们的累赘，换人了。教务长下达铲除指令，立刻除掉 Landon。 要是再失手，我们将会追究你的责任。听明白我说的了吗？明白了，长官。
4: 在那儿，那幅就是瓦萨里的壁画，马西亚诺之战。

0: 那儿那儿，看，过来看。看见那两间农舍了吗？正中间最上面，在农舍的右下角有一面小小的绿色的旗帜。
1: Chekatlova。
0: 对，寻找发现。
1: 去寻找，你会发现。
0: 我们寻找了，也发现了。接下来呢
1: ？Zublist 在画上加的那行字，只有通过死亡之眼，才能瞥见真相。
0: 死亡之眼，谁的眼睛？

0: 我是不是接受过注射？什么意思？在医院里，你用了皮下注射器。
1: 没有，我们用的是插管式的静脉输液器。不是在医院里，我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是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我的血液里肯定被人注射了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我感觉身体好像不对劲儿。万一我是……
2: 万一你是什么？
1: 最初的病毒携带者，听着，要是你被感染了，那我也逃不了。而且，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都可能会因此丧命。可也许你没被感染，也许你被注射的只是麻醉剂、迷幻剂或者其他什么，我们就还有机会拯救一半的人类，值得一搏，不是吗？
2: 教授，啊，真的是你！你这么快又回来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3: 这身西装让我差点没认出是你。你是去购物了？我，教授，你撞到头了吗？
2: 洗澡的时候，对，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3: 对，忘了介绍，这是Sienna，我的侄女。
4: 这是意大利教授，你大可不必说她是你侄女。
2: 不，他不是，真是幸会。马特·阿尔瓦雷兹，很高兴认识你。伊格纳西奥，他也来了吗？伊格纳西奥，哎，伊格纳西奥今天上午有点事儿。很抱歉又来打扰你，马特，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我。
3: 为什么又回来了？不是吧？放着维奇奥宫数不尽的珍藏不看，他和伊格纳兹奥昨晚在上头看那个看了快一个小时，明明那么恐怖阴森。不，我觉得非常酷。好吧，跟我来，我正好要上去。
5: 这个人相当的足智多谋。
6: 当初别人也是这么跟我介绍你的。好，说说吧，你觉得他在干什么？你觉得你在干什么？我把投射器交给了你，现在没了，你那有叛徒。
3: 人是在街上弄丢的，我们在医生的公寓里找到了他。
5: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忙。
3: 如果他受伤了呢？伤到了脑袋？
6: 你是想说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3: 有这可能啊。
6: 他去了什么地方？
7: 那天晚上在他失踪之前，
8: 维奇奥宫500人大厅，不能追着他跑，要预测他的行动。阿关，你不要再把他杀死。走慢点，拜托，我走的孩子都快生出来了。叶慧丹，你来看死亡面具，他可真够浪漫。
7: 是啊，在16世纪，死亡面具相当普遍。实际上就是某个人面部的石膏模型，在那个人死后不久，套模浇铸而成的。通过死亡之眼，这个面具是用谁的脸做成的？大诗人，但丁。故事说起来还挺有传奇色彩。但丁热爱佛罗伦萨，他有权势，有名望，可后来政权更迭，但丁他站错了队，被流放。 当权者威胁他，要是敢回来就烧死他。很多人说是因为但丁遭到流放，所以他的死亡面具看起来才会那么的悲伤。不，
1: 是因为 Beatrice， 但丁只不过见了他两次，可却迷恋了他一辈子。嗯，
7: 你的侄女真够浪漫的，教授。传说地狱篇写的就是但丁离开地狱去找
1: Beatrice， 但丁没能如愿，她嫁给了其他人。
6: 常有的事。

0: 是吗？谁抛弃了谁？
1: 不用心去经营，自然就会分开。
0: 哦，看的时候请站在护栏后面，不要进去，谢谢。
1: 好的。
0: 你来的正好，教授，展厅刚刚开门。
1: 慢点。
0: 怎么？

0: 教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太震惊了。
1: Ma non è possibile. Cavolo, ma guarda.
0: 教授，
2: 兰德教授，这背后肯定有什么合理的解释。
3: Sono i carabinieri.
4: Sono gli altri.
5: Sono
3: agenti governativi.
6: Che succede?
7: Direttore.
0: Come così?
7: Abbiamo un'intrusione.
0: Un'intrusione?
2: 我马上就回来。
8: Marta, tu aspetta qui. Vieni. Che succede?
7: Abbiamo avuto un'irruzione.
3: Devono essere impazziti. Non possono entrare con le armi.
0: 我的天哪！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大着肚子，脑子又不好使，这全都要怪我。天哪！教授，我真的非常尊敬你，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是不对的。
2: 我真的不知道面具在哪儿，可我会竭尽所能把它找回来，然后还给你们的。
0: 教授，你这是干什么？教授，别这样！不，教授，回来！你不能这么做！教授，你别这样！教授，
9: 你别跟过来！
0: 别这么做！别这样！教授。
2: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出口的。
9: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个男子有的是？
2: 你知道我是个小偷，还会帮我吗？
9: 你从一开始就在对我说谎。
2: 我没说谎，我只是没说。要是我真的偷了死亡面具，
9: 就是你偷的，我都亲眼看见了。
2: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继续跟着我。
9: 当然要跟着你，人类命运危在旦夕，我只想确认我没帮错人。
2: 你没错，我发誓。
9: 很好，那让我们把他找出来，打给伊格纳兹奥，问他到底把死亡面具藏哪儿了。
2: 伊格纳兹奥不见了，他躲起来了。他说他们也在追踪他，不过他留下了线索。在邮件里，他提到了天堂25，是指但丁神曲天堂篇的第25章。现在我需要那本书。
9: 需要那本书？太复古了，我一般用谷歌。他们在封锁博物馆，只能从大门出去了。
2: 那我们就从亚美尼亚出去。
10: 这是他护照上的照片。
11: Siamo insieme.
12: Scusate, non potete passare qua.
13: No, ci siamo. Andate indietro.
12: Per favore, calma.
13: Andiamo da un'altra parte.
12: Non spingete.
14: 其余的出口都已封锁，这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15: 你确定没有其他的出口？地道或者秘密通道？
14: 这可是有700年历史的宫殿，到处都是秘密通道。
15: 带我去。
2: 亚美尼亚。
9: 教授，你懂得真多。
2: 我参加过维奇奥宫神秘之旅，有空你也该去试试。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15: 行动。
9: 我将带着另一个声音，另一身羊毛，我将作为诗人回归。并且在我的洗礼池中接受那花冠。
2: 我的洗礼池中，
9: 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儿，但丁受洗礼的地方。
2: 伊格纳斯要在这儿工作，面具就藏在那儿。
16: 这里搜查完毕。
9: 他们以为我们会往出口去。
16: 都跟我来。
2: 那我们往上。
17: Dove state andando?
2: Dalla. Siamo in 500人大厅的正上方，对面有个楼梯可以直接通到外面。好了，一步一步慢慢走。
4: raggiungere l'uscita principale.
2: Leva. 你有恐高症？有点儿。知道吗？我有幽闭恐惧症。那么别往下看，还是要看，我忘了哪个更有效。

0: 大了，来吧，没那么困难。
1: Voglio sapere se l'uscita sud è bloccata.
0: Lei va, Misha.
2: Sienna!
0: Ni mei shi ba? Hai hao ma?
3: Mei shi.
0: 好吧，你现在沿着横梁爬到那儿去，我在对面的楼梯跟你碰头。
4: Antoine, wait back here.
5: 李亮，
6: 长官，你派六个人在这守着，枪的保险都打开。
3: 我劝你别再做蠢事了，兰登教授。
0: 走，你快点吧。
3: 他们本来需要你，可现在他们改主意了。

0: Siamo
1: giunti a destinazione, l'area è sorvegliata.
2: Carlo, vieni qua.
1: Passo chiuso.
3: Dai, che vuoi? 这里的喜山门，往东面的方向去找，他们往那儿去了，动作快，快点，快快快，你们全都去。
4: 季世平来的信封上同样也写了这个字，还有日期，也就是明天。
5: 哦，谢谢，我还没健忘到这个程度。
6: 地狱中最黑暗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存亡之际袖手旁观的人的。但丁地狱不再是个虚构形象，而是个预言。我们已在地球上创造了真实的地狱。
5: 哦，天。
6: 毁灭的征兆是如此的明显，可是没人去关心，所以我采取行动。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段视频，那就证明地狱病毒在昨天午夜已经被释放了，并且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5: 哦，天。
6: 六天之内，病毒会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身上进行自我复制，最终的目标就是把现在的人口数目削减至一半。所有的幸存者，他们将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慌。我要让世人们知道，人类才是罪魁祸首，这么做我们才能得到救赎。时间到了，今天是
4: 后面还有，
5: 我已经知道重点了。看上去这几年来我们都是在帮一个恐怖的疯子卖力做事，一个想要用他自制的病毒在24小时内进行一场大规模屠杀的疯子，抱歉，是12小时之内。所以为了补救这几年我们干的这些蠢事，我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你说呢？没有法拉第投射器就没法找到病毒。兰登教授现在在哪儿？
4: 他之前和布鲁克斯医生在伯伯利花园，后来就不见了，我们和瓦恩萨也失去了联系。
5: 知道了，我要亲自去趟佛罗伦萨。
7: 检查他是否被感染了，封锁整个区域。如果我们再不尽快找到兰登的话，还会有更多尸体出现。
8: 你没事吧？
9: 我真是没用，真是太没用了，该死！
8: 我们休息一会儿。
9: 看到他躺在那儿吗？
8: 看到了。
9: 11岁起，我所学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杀人。
8: 那是正当防卫，他想杀了我们。
9: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8: 如果你想退出，我能理解。听着，佐布里斯特才是杀人犯，不是你。你救了我，你用不着跟着我继续冒险。
9: 对，我没杀人。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8: 希望没有下次了。 看来教堂在进行修缮。好吧，我们从这儿进去。

0: 在那儿。
1: 那就是洗礼池。

0: 又是丹丁，为什么总是丹丁？
1: 丙烯酸石膏。
0: 你是说涂料？
1: 水溶性的涂料。
0: 闻起来像临时的狗。你快看，上面有字，寻找那位欺诈的威尼斯总督，他曾切断马的头。
1: 威尼斯，但丁就是在那儿染上疾病，最终去世的。
0: 跪在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内，将你的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小溪的流水声，下到水下宫殿的深处，因为在这里，冥府怪物就在黑暗中等待。
1: 也就是说，病毒是在水下。
0: 上面写淹没在血红的水下。嗯，那里的细湖不会倒映群星。
2: 教授，请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嘛，怎么不跟我们联系？
0: 你是谁？
2: 克里斯托夫部下，侍卫组织派来的。我们见过。
0: 我们见过？
2: 你不记得了？就在2天之前。
1: 教授的头部受到过重创，所以记不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
2: 是我去哈佛找你来的，寻求你的帮助。我还给了你投射器，请你破译。Landon 教授。
0: 什么事？好吧，对，没错，我好像记得。
2: 你是谁？
1: 我是 Landon 教授，被送进医院时的急诊医生。
2: 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0: 我在大街上，应该在佛罗伦萨，还有个女人。然后被打了一针。
2: Elizabeth Shinsky。
0: Elizabeth？
2: 她也是侍卫组织的人。
1: 你认识她吗？
0: 认识，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2: 所以现在我才单独来找你。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一直怀疑Shinsky博士正在为他国政府做事，他想找到病毒贩卖出去。
0: 不不不不，这绝对不可能。
2: 人是会变的，教授。我追查 Bertrand Zobelist 2年了，有人一直都在从中作梗。我们言归正传，知道病毒在哪儿吗？
1: 能不能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证件？
2: 你可以马上打给世卫组织进行确认，但最好快点。
0: 威尼斯，病毒应该在那儿。
2: 很好，坐火车2个小时，走吧。我能找到你，其他人也可以。我给你们买2张去日内瓦的机票。
1: 不是日内瓦，是威尼斯。
2: 我听到了。
3: 让一下，请让条道，麻烦让一下，借过，借过，请大家让条道。
4: 这是飞日内瓦的吗？
1: 是的，不过舱门已经关了。
4: 让飞机停在原地，我们要检查每一位乘客。
5: 你在浪费时间，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经过2年搜寻，我在3天前找到了佐布里斯特。他拒捕自杀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袋子。
0: 里面是什么？
2: 法拉第投射器，里面是地狱图。这个谜题是佐布里斯特为他的追随者们专门设计的。我们来找你破解，没想到在解开谜题的途中，你居然被绑架了。
6: 兰登教授。
2: 当时你和希斯基博士在一起。

0: 伊丽莎白，没错。他之前跟你说过还有什么人想得到这个病毒吗？我不记得了。新斯给他经济上有困难吧？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不止一部手机？我不知道。再想想。他想不起来。Les millions
1: de personnes vont mourir, professeur. J'ai pas le temps avec vos conneries. Rappelez-vous, bon sang.
2: Arrêtez! Vous ne l'aidez pas.
3: 博物馆指圣马可大教堂。
0: 威尼斯本身就是做天然的博物馆，圣马可有从君士坦丁堡掠夺来的四马铜雕像，能让我看一下吗？我压根儿就没想碰。教授，兰登教授。
4: 兰登教授，我是。你好
5: ，Robert。伊丽莎白，有多久没见了？太久了。你怎么会来这儿？世界卫生组织想要请你帮忙。
4: 请我？
5: 但愿你还记得但丁。
4: 怎么了，教授？你没事吧？你能搞点水来吗？他可能脱水了，再弄点吃的，水果或者自动售货机里的。在哪儿？快点！好的。谢谢。他在说谎。还不打草稿。
2: 到哈佛来找我的根本就不是他。不是，快来帮忙，快点，他好像昏倒了。他在里面，我打不开这扇门。
5: 兰登，你怎么样了？你的意思是你和你的组织在这两年里面一直都在跟我对着干？
6: 就是这意思。
5: 韦伯尔闯索布利斯特的研究做掩护，把它藏起来，保护人身安全。
6: 没错，你都说对了。
5: 我为了阻止他制造这场全球性流行病，采取了行动，却屡次失败，都是因为你在搅和。
6: 你总结得很到位。是的。
5: 现在你竟然还敢跑来找我，你觉得我会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你吗？
6: 真是太抱歉了。
5: 我想不出其他办法。请问你的组织到底是为谁效力的？当然是我的客户，我们只是私人安保公司，业绩挺不错。我有个问题，之前和你一起行动的不肖二探员，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失踪了。
6: 那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他会突然失联，原因只有一个，他想自己抓兰登教授。为什么？应该是想找到病毒，用高价卖给想要的人，找机会捞一笔。你懂的，就那套路。我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西姆斯先生。我只剩下不到八小时找病原体，适配。
5: 据我的了解，你跟兰登教授是老相识了，关系不一般。
6: 你很在乎他，为了保护他，你甚至会和像我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联手，不是吗？我的公司有办法帮你找到你的教授。

0: 如果你想散播病毒，这儿绝对是首选。是啊。每年有2000万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在黑死病期间，为了防止瘟疫通过水路进来，所有到达威尼斯的船只都必须在港口停泊40天。40天后，船员才能下船。隔离这个词就源自意大利语 “Guarda”， 40。你又恢复本色了，教授。在那儿。
1: 司马铜像，这些只是复制品，真品被送到博物管保存起来了。请教一下，你问一下导游，这些马的头以前有没有被割下来过？Mi scusi? Per favore. Per favore.
2: Le teste sono mai state rimosse nel passato?
3: Si narra che durante le crociate i cavalli furono portati a Venezia da Costantinopoli.
4: 根据传说，这是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战利品。
3: Quando cercarono di caricarli a bordo delle navi, ovviamente
4: rallentavano.但铜像体积太大了，装不上船。Quindi
3: sì, le teste furono rimosse e riattaccate in seguito.
4: 所以就把他们的头切下来，方便运输。谁切的
2: ？Chi le ha staccate?
3: Il dojo immortale, Enrico Dandolo.
4: 恩里克·丹德勒，永生不死的威尼斯总督。
0: 当然是恩里克·丹德勒，他设计让威尼斯人参与十字军东征，船队本该开往埃及，可他转而喜结了君士坦丁堡。对不起，我早该想到，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我们找错教堂了吗？我们找错国家了。丹德勒统治过威尼斯，但没被葬在这儿。
4: 那么他被葬在哪里了？
0: 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斯坦布尔。 出口总会有的，这边，看看能不能打开，我帮你，我拖住你，能打开吗？
4: 外面有人。100欧。100欧吗？
5: 给，
0: 我有。
5: 带。

0: 你这是干嘛？
1: 你说他是杀人犯，你说他是疯子，
0: 什么？
1: 可后世会说我们是救世主。
0: 我的天！我的天！
1: 我不害怕行动，饶不得。我害怕的是无所作为。
0: 线索，那个投射器都是留给你的，索布利斯特。你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深爱着他。你穿着他的西装。
0: 别，谢安娜，别。
1: 谢谢罗伯特，谢谢你做的一切。
0: 不不，谢安娜，不，谢安娜，谢安娜，别走，谢安娜，谢安娜，不。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你别太心急。

0: 哦，拜托，不是吧？我花了3天才准备好的。我很喜欢。
1: 遇到你之前，一切都只是空谈。现在成真了，爱能唤醒灵魂，让我们付诱行动。
0: 这不公平！搬出但丁诱惑我。 但原文是美，不是爱。

0: 怎么了？
1: 离午夜还差一分钟。
0: 比我预想的来得快。我们去哪儿呢？我懂了。我们一起计划，我们一起设计，但这个环节只能你一个人。
1: 你不知道在哪儿的话，会更安全。
0: 要是你先被抓了呢？怎么办？你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你应该学会信任我。
2: 除非我们现在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第六次灭绝的

0: 你说的对，我会再给你留一串线索。地狱就在终点，如果遇到什么不测的话，到时候你会收到第一条线索。我相信你知道该做什么，去寻找你会发现。
1: 你不是独自一人，

0: 所以，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坏小子。老桥断了，你看上去很失望啊。我让你缓一缓。
1: 想要把鼻

0: 卖给别的国家的人不是伊丽莎白，是你。
1: 你被人利用了，有人为你设了个局，想让你帮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呢，我做事很直接，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了，病毒到底在哪儿？行了，教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而且每天还有那么多的婴儿出生，适当的减少些人口没有什么不对的。反而更好，天灾人祸我见得多了，饥荒、台风，还有大霍乱，知道吗？那些该死的人早晚都会死。
0: 这太残忍了。
1: 残忍是人的天性，人命不值钱，但如果是大规模的毁灭，那就会有人愿意为此而掏钱。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病毒，
2: 真是抱歉，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动作越快越好，血迹越少越好。
3: 你又是谁？
2: 啊，我就是来帮忙的。我们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制造幻象。你的脑袋并没受过重创。
3: 可是我失去记忆了。
2: 药物引起的。我们给你注射了苯二氮卓的药物。抱歉，那种药物会引起皮疹，过个一两天就好了。
3: 所以这全都是假的。
2: 我喜欢叫它再造现实。我的手下绑架了你，他们消除了你的记忆，创造了新的情节，好让你在潜意识里相信你该帮助我们。你头上开的那个小口子是为了制造子弹擦伤的假象。
0: 医院的门一般是不会装锁的。
2: 没错，给你满分。
0: 那么之前那个射杀医生的女警察呢？
2: 她是我的人，枪里是空包弹，门里安装了爆炸装置模拟枪击。医生是假死，他身上有血袋。医院门口的计程车司机也是我们安排的。
0: 在维切奥宫他差点杀了我，当时子弹是真的。
2: 是我下的令，当情况失控的时候，我会尽快销毁所有的证据。
0: 所以就要杀我
2: 啊？关于这点我真的很抱歉，兰德教授。我也失去了一名得力助手，我的工作需要我时刻跟着局势随机应变。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之前我做得很不厚道，可谜题还没解开，有谁能比你更在行呢？接下来的画面辣眼睛。

0: 今天的活糙了点，不过现在足够糊弄意大利人了。
1: 索布利斯塔有许多追随者，可他自杀以后只有西安娜来照顾我们，至少那段时间里就只有西安娜一个人找来。他知道索布利斯塔雇佣了我们，他说要是生化研究落到坏人手里会很危险，他没说是病毒，不过我们早有警惕，所以我答应他一起找索布利斯塔的研究成果，直到辛斯基博士找到你。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2: 是伊丽莎白·辛斯基来找我的？
1: 是的，辛斯基博士从普希尔特工那儿得到了投射器，他找到你让你帮忙破译，还有你的指纹加密了生物馆。我们出于无奈，所以只好在大街上把你绑了。医院那段情节会让你慢慢相信布鲁克斯医生。你打给大使馆的电话

0: 是我们的人接的，兰登教授，幸好你还活着，我们一直在找你，东西还在吗？你有投射器，而我们有你，原本一切可以天衣无缝，直到布鲁克斯把你带走。他想确保病毒被顺利释放。看起来是的，年轻人总叫人失望，一般过了35岁会变得靠谱些。
1: 金斯·盖博士，你认识他？你没事吧？我很担心。
2: 那就好。知道病毒在哪儿吗？
3: 伊斯坦布尔。
2: 时间到了，今天是重生日，来自地狱的救赎。对不起 ，Robert， 我很抱歉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里来。不，千万别这么说。我见过他本人，索布利斯特。2年前，他来办公室找我，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同意在我们的饮用水和主食当中加入绝育药。 我把他轰了出去，并且列入了监控名单。可是他消失了。我想他就是在那个时候雇佣了西姆斯。我早就应该料到，但是我没有。不，你总是把别人的错误归罪在自己的头上。你还是那么体贴。
3: 那儿有个门廊。我原本希望我们的结局会不一样。
2: 我们没有用心经营，所以才会分开。你有后悔过吗？想起你的时候，我会。
3: 门廊下总会发生些有趣的事，一念之间游走在边缘。古代的渔夫会把船开到冷暖水域交汇的地方，小鱼一般会待在温暖的水域里，大鱼会从冷水那边游到温暖的水域来吃掉那些小鱼，然后渔夫就把它们一网打尽。
2: 门廊下，你还是和当年一样，一点都没改变，总是侃侃而谈，可有些事却避而不谈。伊丽莎白，
3: 我不能开口让你别去日内瓦。
2: 我不能，我也不想开口要求你离开哈佛。所以，真是因为这样吗？我已经不相信我的记忆了。
3: 我从没忘记过任何事。
2: 那是一种天赋。
3: 不，并不是。

0: 放开他！你们带他去哪儿？
1: 你们干嘛？
0: 放开他！转过去！
1: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听到了吗？我叫你给我转过去！
1: 放开我！
0: 不准回头！啊！

0: 教授，不是，我叫米尔萨特，我是这里的馆长。
1: 已经彻底疏散所有区域了吗？
0: 理论上是的，可这里实在是太大了。能告诉我你们具体想找什么吗？
2: 艾利克·丹德勒的坟墓。
0: 好的，这边请。
2: 跪在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内，将你的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小溪的流水声。下到睡下宫殿深处。我听到这里地下有水声，
1: 水流向哪里？
0: 只是排水管而已，流向蓄水池。
3: 我们在找一个大型地下空间，要像宫殿一样有柱子，还要有人工照明。
0: 有这么个地方，古老的蓄水池，60世纪建造的。耶拉巴塔萨拉伊，意思就是水下宫殿。
1: 快带我们去。
4: 他指的只可能是一个地方，耶拉巴塔萨拉伊，水下宫殿。等我们到了那儿，你就会知道 Zoblist 说的是什么了。
5: 我要怎么引爆他们？
6: 我在这两块砖里都放了炸药，为防万一，这上面我也装了引爆按钮。用这个手机打电话就能引爆炸弹。
5: 足以炸开袋子吗？
6: 四周的墙都是水泥的，你必须把两个炸弹放在不同的地方，隔得越远越好，这样袋子一定会破。
7: 历史书上说黑死病带来了悲惨灭亡，可书上却没说它同样削减了当时的人口，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而我们现在正在急速地坠入7层地狱，到处是自杀和挥霍。为什么不懂得早死早超生这个道理呢？假如我们能欣然接受，也许痛苦能拯救我们。你懂我说的吧？我看得出你懂。我想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0: 这人太多了，
1: 所以他才选这儿。
2: 我需要水下宫殿内外所有管道的构造图，启动完全隔离和阻断程序，同时设立物理和化学屏障。等等，城市供水是依靠这里吗？
3: 以前是的，如今都现代化了。
4: 可下面还是有水，
3: 那些水最终会渗入到地下。
5: 这些人来这儿干嘛？
3: 这里开发成景点了，里面的声效特别好，今晚会举行夏至音乐会，很受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听。
2: 他造了生物气溶胶，
4: 所以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5: 快疏散人群。
2: 不，封锁这里，切断这里的所有通讯信号，不要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
6: 知道了，
2: 我们进去。 Robert， 你不必和我们一起下去。
4: 我必须去。

0: 淹没在血红的水下，那里的气湖不会倒映群星。天哪，这简直是迷宫，有多少个区域？
1: 有十几个，教授，总共十几个。
2: 动作快，检查每个区域，每一个柱子，一个都别漏。分头找。
3: 马上切断手机信号，阻断一切通讯。
4: 是，长官。
5: 美方的联系人是谁？我需要帮助。
0: 就这儿了，美杜莎，
2: 希腊神话里的。
0: 它属于希腊神话人物中的一个分支，冥府的怪物。
2: 就这儿吗？
0: 是的。
6: 颜色和柱子都和视频中的完全一样。
2: 就在这个区域，分头找，检查这些柱子。
0: 我去检查围墙，
2: 各个角落，走到下面，一旦找到任何东西，马上向我报告。袋子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抓紧每一秒钟。
7: 这个沙也更糟糕，这个庄子，
8: 怎么回事？
9: 抱歉，抱歉，发生什么事了？
1: 先生，请让一下，请大家让一下，让一下。
10: Sol taraftaki kapılardan da çıkabilirsiniz. Lütfen sağ taraftan.
11: Bayağı yoğun burası.
12: Lütfen sakin
13: olun. 女士们、先生们，请保持镇定。
14: Müsaade edin.
13: 为了配合警方调查，音乐会将暂停片刻。
15: Tüm birimler, tamam. Tüm birimler, sağınç ana bölge bir.
2: 找到了。
16: Polis araştırmacılar işlerini yaparlarken son bulundu.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危险品处理小组还没有就位，
1: 来不及了，
2: 放这儿吧。
1: 好的，动作快，袋子随时都会破。

0: Senna!
1: 不戴手套操纵弹隔离箱有问题吗？应该没有。最好没有。Zena，Zena，我们有很多人在找，你不可能在我们之前发现袋子。是不可能。不过我可以把它炸开。不，别这样，Zena，你会杀死很多无辜的人。对，很多人会死，可这能解决人口泛滥的危机。
2: 自然需要我们这么做，这不是减缓增长，而是彻底解决问题。
1: 扼杀上亿人来拯救生命，这是暴君的逻辑。
2: 为了更好的未来，人类必须。
1: 天才并不是上帝，你懂吗，Zena？
2: 不在你们无动于衷时，我们有责任挺身而出。
1: 我知道你想改变现状，你完全可以站出来大声呼吁，提出革新，引领大家。
2: 如果你爱人类，如果你爱地球，为了保护它，你会愿意做任何事。
1: 人类历史上那些罪恶的暴行都是借着爱的名义。 没人会把你这个举动视作是爱，
2: 至少他们活着，他们怎么评价我们无所谓。

0: 你要干嘛？不！
1: 没事吧？没事吧？
0: 我没事。箱子在哪儿？箱子在哪儿？

0: 接下来，我来处理，准备回日内瓦汇报情况。他以为他在拯救世界。他们都这么认为。那么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们要把他带回日内瓦进行分类隔离。我们会先提取病毒的红基因组，看看究竟是什么病毒。
1: 还有许多事要做，你呢？回哈佛吗？对。现实又要把我们分开了，
2: 就像但丁和贝尔特斯。
0: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你被绑走的那晚，我捡到的。我记得它对你非常重要。是的，非常重要。
1: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俩的结局会不一样？想过。可生活中总会有解不开的谜题，哪怕是我们。Синский, боже.

0: 打扰一下，你会说英语吗？
1: 是的。
0: 你见过 Mata Arvalez 吗？这儿的员工。
1: Mata 最近不在这儿，他刚刚生完孩子。
0: 孩子出生了？
1: 嗯。
0: 哦，真是个好消息，太好了。那要麻烦你让人把但丁面具那的灯打开，不然根本就看不见面具。
1: 我知道，可抱歉先生，面具不在里面，他被偷了。
0: 是吗？
1: 嗯。
0: 可我看他在哪儿。
1: 是陪下。
2: Ho trovato la macchina. Chiaro, la restituita. Andate, la luce.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本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0: 我要保命参军。
11: 抗战年代，
12: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10: 带2块大洋回去娶老婆。
11: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10: 我分不清左右
12: 啊，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10: 我打晚了。
11: 傻里傻气的他，
13: 他要是真剩傻子，就赶紧把他送回去。
10: 别住，
12: 小鬼子打上来了。
14: 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11: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15: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军狙杀。
16: 独立防守，为领主阵地3天。
17: 是是。
12: 帮我！
18: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0: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家老小满门灭尽，看着伤口莫非是？
1: 接龙掌，
2: 绝世武功重出江湖，
3: 江湖各大门派都在追查青龙掌唯一传人的下落。
4: 当晚翰林院文渊阁就着火了，
5: 在整理废墟的时候，好像还收集了一些。
6: 你怎么会清楚？
7: 他就是江湖人称侠盗的叶枫。
8: 刚才那个姑娘，她是冲着我来的。
9: 看来乾隆者是障眼法。
10: 幕后谜案另有蹊跷，
11: 休想让我赢。他们此次进宫，看似休书，实则是假借休书之名，图谋一件大事。
12: 铲奸除恶，替天行道，黑白双杀，老天已经在这里了。那么要杀要剐，就冲我来！
3: 千龙掌。

0: 门基南尔等速速绞尽伏法。
1: 休想！

玄风剑法。

0: 味，
1: 东北味，
2: 西北味，
3: 正北味，
4: 正西味，
5: 西南味。
6: 千里追踪，
7: 暗夜成功，
8: 身心其中，
9: 内部透风。
10: 呼，喂，
11: 老
12: 何。
13: 大内侍卫黄虎，太后命。
14: 他要赐我牡丹顶，快过见太后。
11: 皇宫内院，不宜久留。
15: 夜闯皇宫者死。
16: 西王内院，尽快动手。
15: 今夜不归者死。
13: 不好，我渊阁方向着火了。

这个表情呢、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翰林院文渊阁有人蓄意纵火，致使永乐大典焚毁，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郭子迪惨死宫中，事态严重，急召六扇门女捕无双即日回京，现两笔线断案，以安众心。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戏，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没想到宫中会发生如此重大命案、啊。无双呢？
2: 以飞鸽传书沧州驿站，正火速赶回。
1: 此案非同小可，必须速查严办。
3: 是。
4: 嗯。

0: 我们一家老小满门灭尽，
1: 太残忍了！仔细勘查。

0: 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两个时辰之前。无言大人颈上、头上都有被撞击的伤口，但都不是致命的。这致死的原因，就是打到前胸骨的一肘。至于你像这样笑着死的表情，老朽20年来阅世无数。
1: 还从来没有见过。看着伤口，莫非是？
2: 千龙掌。这千龙掌是上等武学，失传了近20年。
1: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2: 那时候还没你呢。这门功夫，当年与范海帮的降龙十八掌不分上下，无坚不摧，无护不破，每一招都有很强的威力。
1: 传说有一招叫做“千龙伏魔”，更是气吞山河，威力惊人。
3: 此功夫如此英雄气概，怎会做出这杀人的勾当呢？
1: 嗨，江湖上的事儿什么都可以发生的。哎，你看看，有人用飞黄石袭击我，
3: 当时很悬啊，亏着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要不然啊，就真中招了。

0: 陈公公，有人在案发时上过房。
1: 哟，凶手难道也会飞檐走壁？小兔崽子，说说案发当晚你们看见的。
2: 郭公公把一个宫女骂了，还打了她一巴掌。
0: 为什么？
2: 宫女叫玉秀，郭公公平日里对玉秀挺照顾的，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骂了玉秀，然后他让玉秀拿两本抄好的《永乐大典》

0: 到我们渊阁，听说玉秀出门后居然把书交给了太后，然后当晚翰林院文渊阁就着火了。
1: 哎呀，这玉秀脑子是怎么想的？太后不怎么看书，怎么把永乐大典送给她呢？
0: 这得问玉秀。
2: 书还在太后那儿吗？
1: 哎呦，为了不让太后操心太多，小人就去太后那儿把书收回来了，后来全都烧没了，全成粉末了。
3: 宫女青青那儿在整理废墟的时候好像还收集了一些。
4: 大人，这是奴婢清理废墟时收集的残片。
2: 你跟玉秀熟吗？
4: 玉秀是我们的长氏姑姑，她为人非常善良。
2: 能带我去见她吗？
4: 行，大人这边请。

0: 罢了罢了，一堆碎片也看不出什么线索，在下告辞。
1: 哈哈，嘿，
0: 站住！缘分，
1: 缘分，在那边，快！
2: 站住！
3: 追！
2: 诺。
3: 怎么样？
1: 文渊阁已被人清理完毕，找不出任何线索。
4: 把锦盒带回旅社门。
1: 是。

0: 怎么了？这是，
1: 。
2: 刚刚发现的，所以我们把它给捞上来了。
0: 昨天中午就没见着姑姑了。
3: 玉秀进宫几年了？
0: 姑姑是宫里的老人了，怎么也有五年了吧？
4: 近日她跟随郭公公一起修复永乐大典的副本。
2: 我听说，姑姑原本是武城兵马指挥司赵大人家的家奴，一直在御书房里研墨。
3: 武城兵马指挥司，他怎么打扮这么素净，连个簪子都不带？
2: 这个，大人饶命啊！小人心想，姑姑死也死了，留着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于是刚才打捞尸体的时候，小人便把姑姑的簪子拿走了。
3: 玉秀不是自杀，而是中毒。
5: 是谁想毒害玉秀啊？他身上有千龙爪的掌印吗？
3: 没有。我们得去调查一下武城兵马指挥司赵大人。玉秀以前是他的家婢，只是。
5: 是啊，武城兵马司隶属于兵部和督察院，是双重身份啊。只有皇上的手谕方可钦察呀。

0: 这事儿啊，我们不能惊动皇上。
1: 武修，江湖上有什么消息吗？
2: 命案发生后，江湖各大门派都在追查乾隆找唯一传人的下落。
1: 凶手未必是他，消失了20年，突然现身杀人，这不合情理。
2: 莫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你速去武成兵马司窥探情况，注意隐蔽，以免打草惊蛇。

0: 胆子不小啊。六扇门的卷宗使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哈哈，
1: 没想到你这身打扮还挺漂亮。
0: 是你啊，快点束手就擒，免得我动手。
1: 哎，我说我也是为了查案，别无恶意啊。嘿嘿，缘分缘分。
0: 油腔滑调，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拿你去官办？
1: 别呀，我又不是做坏事的。再说了，你一个女人查案肯定有所限制。我看这样吧，你代表朝廷，我呢代表民间协助你。这江湖上的事嘛，嘿嘿，我可是通天晓。

0: 把卷宗留下。
1: 缘分，缘分。
2: 不用追了，
1: 看后即还。
2: 他的轻功可是天下第一啊，你要想追上他，我看悬。
0: 他昨日在宫里抢夺永乐大典三片，今日又撞到我门上偷东西，竟敢如此胆大包天，无所顾忌。
2: 哎，是啊，他就这样。你是天下英雄都知道，唯独就不知道他呀？不可能吧？他就是江湖人称侠盗的叶枫。哎，据说还是小李飞刀的后人。
0: 他怎么会使用乾隆爪？
2: 你想啊，他什么都会偷。哎，偷宝，偷书，偷银子，哎，再偷几招其他门派的武术招式，那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吗？太有可能了。据我所知，好像他就是没有偷过女人。怎么了？
0: 他偷走了我的玉佩。
2: 啊？是吗？什么叫大盗？这回你就体会到了吧？
0: 大盗？
2: 啊？
0: 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关进大牢。
2: 哎呦，不是我说你啊！哎，那皇家大院，他进出就和到自己家一样啊。如履平地。哎，他从这儿拿出去的东西，哎，最后还会完完全全的给你送回来。
3: 青龙无影剑中来，杀人无意掌中鞘，四爪击掌应万变，掌风气贯渗入龙骨。

哈哈。

0: 龙凤对玉。还有半块在谁那儿呢？莫非他还有个姐姐或妹妹？
1: 有点意思。

0: 明剑中白，杀人不义掌中鞘，四爪击掌应万变，掌风气贯身如龙。
1: 千龙找到孔雀下口了，此地不宜久留。
2: 我的玉佩，我的玉佩，
1: 走。

0: 书以为之，其在
1: 腹下然，
0: 豆在腹中气。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背得真好。我这一来一回空虚半年，陪你的日子真的很少。我回来之后一定会加倍偿还你们的。孩子

你是姐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妹妹，听娘的话，啊。

0: 你这是在哪儿？
1: 大人不必紧张，我叫上官环。这里是飘香阁，叶枫送你来的。大人可以试着活动一下，看看是否好些了。你就是闻名京城的花魁上官环。谢谢你救我。
0: 大人不必客气，请初见大人，我就觉得很亲切。大人以后叫我小环就行。依我看，大人是中了冷香凝玉之幻药，好在药效两个时辰就会消散。你怎么知道我中的是冷香凝玉？ 在下久与江湖人士打交道，朝廷中也有一些朋友，略懂医术罢了。姑娘见多识广，佩服。叶枫呢？他已经回去了。对了，他让我把这个还给你。说来实在惭愧。 小环很喜欢这个玉佩，本来想让叶枫送给我，没想到是大人您的，我帮你。啊，不用了，没关系。谢谢。来，对无双大人，小环早有耳闻，小环十分佩服大人。 只不过，大人也是一个女儿家。这么多年，为了查案，为了朝廷，青春韶华都付诸风霜剑雨，桃李年华已然逝去。如果还不趁着年轻，打扮一下，花样年华就如同流水落花。
1: 一去不复返了。什么青春不青春，女人不女人的，心里只是放不下朝廷跟江湖罢了。
0: 对了，大人，这是您衣服里的，您的官服我拿去洗了。大人，这是红罗霓裳，皇后赐的。 小环就将它送给大人。
1: 哎，不用了，穿不了，太花了。再说穿出去没法办案呢。
0: 小环倒是希望您一试。
1: 对了，你说的冷香凝玉，是不是这个？

0: 上的一种植物，花朵带有剧毒，叶子可以制造一种蓝色的香，对普通人食用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对于武功高强的人来说，毒素就会快速游走于任督二脉，中毒者内功越高，毒素就会越大，而且会让人产生幻觉，中毒过量就会笑着毙命。所谓斜迹娇娥夜卧池，梨花风静鸟栖枝，就是江湖中人用来形容这种毒药。好在药效会在几个时辰之内消散。
1: 看来这千龙爪只是障眼法，
0: 也许凶手是想嫁祸千龙爪。

0: 爷，我今儿就要上官环。
1: 人家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0: 我爹有的是银子。

望梅岂能止渴？

如果还不趁着年轻打扮一下，花样年华就如同流水落花，一去不复返了。

0: 京城屡发命案，涉及江湖，影响朝廷安危。相信大家应该也听说了，消失了近20年的千龙爪再次现身。小女知道此门功夫的厉害，也知道几个千龙爪的招式，只是不知道这门功夫是否还有其他传人。
1: 千龙爪是独门武功，20年前只有一个人会用，那就是铁飞。
2: 不关铁飞的事，贫道听闻乃是女鬼所为。
3: 什么女鬼？现在整个江湖都知道，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是他用千龙掌杀了人。我们这些武林正义豪侠应当联手将其铲除。
2: 哎，铁飞当年义薄云天，隐居20年，怎么能杀人呢？
0: 每个死者都是中了千龙掌，

0: 但死者的死因多为初掌前的冷香凝玉之环药所迷惑。请问各位前辈，铁飞是否擅长用毒？
1: 铁飞当年是武林盟主，名号响彻江湖，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
2: 李道长所言极是。千龙爪的功力当年我们见识过，如果用掌打不死人，还要用毒。
3: 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但据我所知，千龙爪是铁飞的独门绝技，也从不外传。如果说不是他本人，难道是他20年新收的徒弟？铁大侠当年有收过什么徒弟吗？
4: 铁飞没有徒弟，只有妻子和2个女儿。只是，这事儿不提也罢。但是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导致妻离女散，现在他恐怕是隐居山林，再也不会出来了。要我说，不如发个江湖通缉令，将铁飞逼出来，到时便可真相大白。对。
0: 就应该铲除铁飞。那如果铁飞是凶手，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铁飞一生光明磊落，出这么大的事，他肯定会出来解释清楚。断不是苟且之辈。那20年前他全家被杀，怎么躲起来不报仇啊？阿弥陀佛，冤冤相报何时了？
5: 请问各位前辈，冷香凝玉这种毒药，江湖上谁会使用？
6: 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用。黑白二鬼。
7: 探子回报：赵府整日大门紧闭，武城兵马指挥司里外戒备森严，无法靠近。
8: 哎，急也没有用，我们没有证据，贸然调查。
9: 兵部和督察院，我们都没法交代。
10: 可皇上县令我们两个笔线破案，现在，哎呀，每5天一个笔线呀，时间这么紧迫，可我们做了什么？你，还有你，不着急呀？你们都不急呀？
7: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把人抓来询问呀，那咱们线索不就这样断了吗？看来。
9: 只能找江湖中人帮忙了。
7: 你是说找叶枫？他可是飞贼呀！只能这样了。他轻功好，闯皇宫都是如履平地。我去说服他，让他去窥探武城兵马司赵大人的动向。
9: 你学会变通了。

0: 姐，
1: 那你就那么确定他三天之内能来？他三天之内来不了，咱这案子就破不了。那咱们这案子破不了，那么就只能等着皇上降旨砍脑袋。
2: 来了。

0: 叶枫，你居然破了我的机关！哼，
1: 就这点雕虫小技，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邪有胡言的飞黄石，是你所为。
3: 是吧？武成病马，只会死。赵大人。

成兵马，里应外合。开门迎兵，进可得。休想让我调动一兵一卒。

0: 杀父仇人。
1: 好女儿。
2: 哎，快请郎中。
3: 是。
4: 六扇门办案。
5: 夫人，问你个事情。宫里的玉秀姑娘以前是你们家丫鬟吗？
6: 没有，没有子男。
5: 没有子
7: 男。玉秀是五年前买的丫头。是我家老爷直接送入宫中的。
8: 老人家，
5: 请问赵大人和呼延大人熟吗？
7: 熟，很熟，科技同年嘛。那宫里的郭公公跟我家老爷也算是发小。老爷忠于朝廷，一心想戴罪立功。

1: 我清白，
0: 什么不清白？我活了这么多年纪了，也不担心什么了。老爷年少无知，参加了叛党。
1: 这就是老爷的书房。

这是姑娘送来的。老爷说，工作要修缮永乐大典，他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0: 开门迎宾尽可得。月圆夜，宫内黄花开。
1: 公子，说你们崆峒派的七伤拳很是厉害嘛。
2: 那是。
1: 公子，你可比你的叔父大方多了。
2: 一局的。

0: 乾隆掌是独门武功，20年前就一个人会用，就是铁飞。
1: 铁飞当年是伪盟主，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
2: 当然是中了冷香凝玉之欢药，两个时辰就会消散。
1: 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用，
3: 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
4: 如果用掌打不死人，还要用毒，
5: 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
0: 老爷年少无知，参加了叛党黄花会。
1: 铁飞没有徒弟，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导致妻离女散。

姐姐，江湖陆续有人被牵炉爪所杀，各大门派正在聚集召开请帖大会，我们怎么办？黄花会的创会者原本是位将军。

0: 但因不满太祖皇帝当年采测兵权，创立了黄花会，会中余孽多数隐匿于朝廷和武林。会中有江湖上的武林高手，也有朝廷的密探，他们图谋有朝一日揭竿而起，推翻朝廷。
1: 赵大人家的老管家说，赵大人早年加入黄花会，出身不清白。我查得赵大人复位后开始倒戈，暗中协助朝廷铲除黄花会余孽，以求戴罪立功。
0: 据修缮永乐大典工匠们的家眷所言，他们此次进宫看似修书，实则是假借修书之名图谋一件大事。
2: 月洒余晖映山河，远古声声平战火，夜梦妻儿心有过，宫廷楼宇喜欢歌，内府庭院望楼阁，黄昏古稀老无惑，花落无情难分舍，开门迎宾尽可得。
0: 月圆夜，宫内黄花开。
1: 赵大人派玉秀进宫监视郭公公，协助修复永乐大典。后来玉秀得知了永乐大典藏头诗的秘密，冒险将永乐大典交予太后。郭公公怕事情败露，故毁灭证据，放火烧毁了文渊阁修缮中的永乐大典，从而也阻止了黄花会借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以藏头诗里应外合，传播暗语，造反阴谋。
0: 好在赵大人和玉秀对朝廷尚存一丝忠心。
1: 我想宫内定然还有隐匿更深的黄花会余党，还有五天就是月圆之夜了，但愿含有此诗的永乐大典副本都随一把火灰飞烟灭吧。
0: 如此倒也说得通，那无双行事更要多加小心。

0: 九碗铁大侠江湖威名，今日得见，实属幸会。只是本官有一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铁大侠是否一直行走于江湖啊？
1: 大人，实不相瞒，我退出江湖归隐山林20年了，没想到事至今日，应了我铁家的千龙掌，搞得江湖腥风血雨，我铁飞深感惭愧呀。
0: 那么铁大侠是否收过徒弟？
2: 有人居心叵测，用你的功夫杀人，引江湖各派前来追杀你，莫非是有人想找你报仇？
1: 报仇？20年前，我有幸担任武林盟主，当时江湖上有个宿敌，人称黑白双煞，他们两个是夫妻，他们加入了黄花会，为了推翻朝廷，就勾结流寇，烧杀掠夺，无恶不作。

我虽不是朝廷中人，但我身在武林，岂能容忍如此败类在江湖上胡作非为？因此，为了铲除武林败类，我就带领大家对黑白双煞进行了追杀。直到有一天，我将他们二人逼至在这绝龙岭。

我是一个道中人，竟然会对一个腹中汤匣子动手，今日放着我俩不死，将来我定会灭你满门！啊！

0: 我当时并不知道白沙身怀有孕，伤其无辜的性命，而且黑白双煞想要孩子，多年不能如愿，好不容易怀上了，可，唉，事后我真是追悔莫及，日夜寝食难安，吃斋念佛，发誓再不过问江湖。
1: 那后来呢？
0: 半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家中，
2: 陈青，陈青，陈青，
3: 我带着两位小姐走了。
2: 陈青，陈青，
0: 他们母女三人肯定是遭到黑白双煞的毒手，我苦苦寻找了十年，杳无音信，最终心灰意冷，于是我便皈依山林，对这种冤孽之债赎罪。从此湖畔听钟，林中望月，了此残生。
4: 铁大侠，小辈身在朝廷，对江湖事不甚了解，但我明白你此战是为了正义，此过并不怪你，何必自责？
0: 这件事情我自责了20年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最对不住的就是那无辜的胎儿，可如今却有人逼我重出江湖。
5: 黑白双煞与这起宗命案难逃干系，
0: 他们逼我出来就是为了报仇，其目的就是让各大门派追杀于我。
1: 他们都是黄花会的人，兵戎相见那是迟早的事儿。
4: 只是小辈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既然千龙爪是铁氏的独门绝技，怎么江湖上也有人会的一招半式？
0: 千龙爪的秘籍中千龙伏虎一策，在我的父辈就遗落江湖，黑白双煞是否得到，我就不得而知了。
4: 铁大侠，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黑白双煞，还你个公道。

1: 虽然初次相识，但我铁飞却倍感亲近。若不是现在这个环境，我铁某定会邀请你狂情豪饮的。
0: 那又何妨？咱们直接去饮个痛快。好。
2: 来，前辈，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3: 哎，
1: 我要叫我前辈，叫我老铁就行了。
3: 不，小辈怎敢与您以平辈相称呢？
0: 哎呀，江湖行走就不必拘于礼节了。
1: 恭敬不如从命。

0: 我喝酒没有这么喝过痛快的酒了。老铁素来不与朝廷众人交往，但是看到大人之后，却是倍感亲切呀。难得如此的好手，老铁佩服啊。无双羡慕老铁的潇洒。若不是朝中的事情放不下，无双也想闲云野鹤，浪迹江湖。
1: 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来，再来一碗。

腾虎跃擒前部，气冲天宫找画掌，旋风飞剑燎点刺，跃居天顶降魔众。

0: 多谢老天，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刚才那个姑娘，她是冲着我来的。
1: 她就是石云青龙找杀人的疑犯，
0: 我早晚都能抓住她。
1: 看她一身白衣，倒是继承了白煞的遗嘱。
0: 执意要走吗？我心已决，明日青龙山武林大会，我一定会向英雄好汉们说明一切的。
1: 明日的武林大会又是秦铁大会，各大门派都恨不得亲手抓住你，无双断不可以让你去冒险呢。老铁现身，想必黑白双煞也会出现的。 一来还我的清白，二来帮你抓住真凶，了结此案。
2: 万万不可。

这样，是去送死啊！老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你也可以做个了结。

0: 这个身影甚是熟悉，让我想起了爹。但小时候太无知，只知道爹叫爹，娘叫娘。一晃20年了，我的记忆也越发的模糊。
1: 你这堂堂花魁怎么跑到这儿打打杀杀的地方来了？
2: 听说闻名遐迩的铁大侠要来，小环想来瞧瞧他的风采。
3: 啊，各位武林同道，今日在此召开武林大会是为了抓住铁飞，所以我们的武林大会又叫做贫铁大会。铁飞消失了20年，却突然再现，以其独门绝技千龙爪再现武林，滥杀无辜，坏我武林名声。今日我们制定擒铁计划，定能抓住元凶，手刃铁飞，重整声威。
4: 擒铁，擒铁，擒铁，擒铁，擒铁，
5: 请大家冷静，
3: 请少林方丈到台上指点指点。啊，
6: 阿弥陀佛，老衲无话可讲。
7: 贫道了解，铁飞不可能是凶手，铁飞义薄云天，他绝对不会杀人。

0: 多谢李道长对老铁的信任。
1: 铁大侠风采果然不负盛名。
2: 是铁飞，杀了他！
3: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4: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
5: 他！肃静啊！
0: 诸位武林同道，英雄好汉们，我铁飞赶来，就没有打算要活着回去。死，我铁飞生不贪恋，绝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我铁飞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我今天前来，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的。最近被千龙爪所害之人，并非我铁母所为。我铁飞一生只杀过一个不该杀的人，但是我用了20年的时间忏悔了我的过错。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明辨是非，还我一个公道，抓住真凶。
6: 铁飞，你不要再狡辩了，凶手就是你。
7: 赵王，别不自量力，就是我们这些人联手，也未必是铁飞的对手。
8: 一个破老头，打不打得过，比划比划才知道。
0: 我铁飞不想比武，伤了谁都不好。
8: 铁飞，

手心诀，走，葬礼诀。

如此卑鄙的手段，算什么名门正派？张飞绝！哎。

0: 就这么大能耐，你上去干啥去？
1: 赵帮主，我本无意伤人，多有得罪。
2: 诸位，如今铁某已经打完了，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静下心来，听我一言半语。
3: 铁飞，那你认为凶手会是谁？
2: 黑白双煞。诸位，黑白双煞现在是黄花会的舵主，他们勾结宦官，企图推翻朝廷。
4: 呸！一派胡言！黑白双煞消失了那么多年，嘿，何时出现过呀？
5: 胡涂盖吧！我一直不明白黑白双煞所在的黄花会人数并不多，怎敢觊觎朝廷？难不成帮主也是黄花会中人？酒囊饭袋，难怪你们一代不如一代。根据小女掌握的证据。 黑白双煞勾结宦官郭子仪，利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派黄花会等人潜入宫中企图造反。不料此计划被宫女玉秀识破，黑白双煞不得不杀人灭口。呼延大人、武成兵马司赵大人、玉秀、金眼子儿子，而千龙掌嫁祸铁飞的，又是黑白双煞的另一幕。
6: 诸位，黑白双煞擅长易容，说不定。 他们就在你们身边，黑白双煞，老铁已经在这里了，赶紧现身吧！如果我的死能够换回武林的宁静，那么要杀要剐，就冲我来！

0: 书以为之。
1: 煮豆持作羹，入书以为之。题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2: 七步诗。

0: 这个战场果然厉害呀！
1: 潜龙伏魔。

0: 江边和大人行。
1: 杀铁飞！
2: 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
3: 谁敢与朝廷作对，休怪我李某，拿去官办。
0: 你是小小
4: 如意，铁飞，拿

雀飞，你又一次杀了我的

主道是走路上。

0: 子中气，
1: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相煎。

0: 我想，妞妞。
1: 爹，爹，爹。

知足了，悠悠，悠悠，你一定要答应爹，你一定要好好的照看小宝。

想伸个面孔。

0: 姐姐，我想离尘归隐，我已经无心再当着人间的花魁了。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天下苍生，舍我无畏。我身为朝廷命官，定当对朝廷忠心不二，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

黄花卉余党尚未缠尽，我将会一查到底，永不退缩。

0: 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没人管我了。我去，宋飞，哇！希望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1: 青春是一场相逢，
2: 咱班终于有女生了。
3: 现在改专业还来得及吗？
4: 够呛了。
5: 有过心动，
6: 师姐，师姐，
4: 我要加入你们舞蹈社。
7: 可是我们只招女生。
8: 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先追到林洛，所以你就跟保安告状是吧？
9: 有病啊！
10: 敢不敢赌？
11: 赌什么？
12: 谁上不了光荣榜，谁就同宿舍搬出去。
13: 有过迷茫，
14: 还不明白？是你不行。
15: 一次失误而已，人生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
16: 我们就是对方的一面镜子。
17: 所以我相信，只要你肯学。
18: 你一定学得好，
19: 但勇气能创造奇迹。
20: 宋飞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21: 加油，
22: 加油！
23: 既然想去，就别退缩，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24: 希望你能对得起自己。
25: 如果这次比赛我又紧张了怎么办？
26: 让你就想想你的初心。
27: 老爸，相信你。
28: 穿工服的青春。

0: 现在想起来，我长这么大，最巅峰的时刻应该是10年前。那天呀，我从学校拿回了第一张奖状，劳动小能手，把我爸给激动坏了。不过呀，他有些兴奋过头了，直接给我弄了一面墙啊，说是认定我将来一定是个成绩顶尖的学霸，还会用奖状将整面墙都给贴满。结果，
1: 哎，上路上路，看点野！哎，塔塔没了，塔没了！哎，
2: 你会玩吗？啊，
1: 你给我起来！上路你会不会？你干嘛你啊？
3: 你给我站起来！给我听好了。这个学校你必须去上，这事没得商量，明天就报到去。
2: 一个烂职业技术学院有什么好上的？
3: 你这是咱烂泥扶不上墙。
4: 哎，行了行了，说这两句话就要吵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儿子怎么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了？你也是，你跟你爸就不能服个软呀？让你去上技校，总比在外面瞎混的好呀。
2: 不想上学。
3: 好，不上学可以，你现在出去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我才不伺候这没出息的东西！
4: 行了，
1: 我没

0: 息？那你有出息？不就一修车的特经理吗？有什么的呀？哎，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
1: 儿子，不能这么跟你爸说话。混账犊子！儿子，儿子，
2: 妈，你别劝我，我是不会上学的。你都知道我不是读书的料。
3: 你就好好的去上学，平平安安的把毕业证拿回来。最主要的是让我这颗心能清静三年。你去了学校，你可以参加很多的社团，还有，你有这么多的爱好，篮球、双截棍、吉他，那在学校一定是风云人物了。我可听说，这所学校的女生都很漂亮。你要是再给我娶上一个儿媳妇儿回来，嘿，那我就更开心了。
0: 妈，听你说的，我哪是那种人呢？你说你这么善解人意，怎么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
3: 行了，别说你爸坏话了啊。说好了啊，明天收拾行李就去报到，啊。起来吃饭了。

0: 小飞，老爸相信你，就上职业学院，学会技术，将来一样也有个好的前程，懂吗？
1: 爸，我会努力的。
2: 你啥？
1: 啊啊，没什么。你，秀子开了个口子。
2: 没事没事，先上车。

0: 跑僧学。
1: 巧。
0: 哟，这是要去学校报道吧？
2: 你说你学习成绩又好又听话，班主任老师那么喜欢你，一定没辜负老师的期望吧？说说呗，考上哪个名校了？
1: 你坐这儿干什么？
2: 我怎么不能坐这儿啊？咱俩是同桌啊。哎，我可一直把你当朋友啊，什么贴心话都想跟你说。你说那会儿咱俩刚同桌三天，你就跟老师打小报告，说我上课话多影响你学习，把我给调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后门，一直到毕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嘿，哎，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哎，真寂寞。你说我就纳闷了，我怎么就影响你学习了呢？啊，再说了，就你的学习成绩还有我影响啊？哎，行行，别装模作样了，说说吧，考上哪儿了？说出来，让我笑笑啊。哎，别走啊！
1: 说出来你考的什么？
2: 我还不稀罕呢。
0: 终于开始新的生活，没人管我了。从今天起，我就要成为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 ，super star。
3: 如果有兴趣，可以来随时参加。
4: 哦，我想想。
0: 哎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谢谢谢谢！我要加入你们舞蹈社。你确定吗？我确定。虽然我是新生，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只招女生。啊？要不这样，你们班如果有女生的话，我们随时欢迎。这是我们的名片。
1: 同学，问一下，这是你们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宿舍吗？哎呀，
2: 对，你也是这个寝室的。哎，
1: 你好，你好，我叫齐胜龙。
3: 我叫黄。
1: 你好。
3: 我去，宋飞，真是你呀！哎，你怎么轮到这儿来了？哎，宋飞，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宿舍的刘志武同学。哎，
3: 你好，
2: 鄙人刘志武，志向远大的志，文韬武略的武。
3: 一个破奖杯给我显摆一上午了，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俗人，这位叫啊，你们认识？
3: 认识啊，岂止是认识啊，宋飞，
2: 我希望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3: 不是，谁爱搭理你呀？
4: 我帮你整理床铺。
3: 行，谢谢了啊！
5: 哎呀，客气什么呀，都是同学嘛。哎，
3: 行，改进，请你撸串啊。
1: 好嘞。
0: 能不能安静点？别吓到我的鱼。借过一下。
6: 班终于有女生了，胖子，现在改专业还来得及吗？
1: 够呛了。
6: 都回到座位上。
7: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姓欧。
8: 老师啊，老师啊。
6: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热爱你们所选择的机械专业，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与训练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上第一节理论课。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是培养能在工业生产一线、从事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职业技术人才。大家的专业课有钳工基础、数控机床等技能课。
1: 真假的？
9: 哎，黄，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我刚刚一学就弄到了舞蹈社社长的名片。
10: 那怎么着？哎，跟我混，咱们的兄弟以后保准是这个学校 super star，
0: 登上最闪亮的舞台，
10: 做风云人物，追到最漂亮的女孩，一个眼神颠倒众生，迷倒万千。<笑>
0: 黄，
10: 王乐乐，
0: 哎呀，能不能把你的三围，不是，身高？
10: 体重、肩宽，还有臀围都告诉我呗。乐乐，你找男朋友还要身高体重呢？这些参数是欧老师要给大家领工服用的。哎呦，吓死我了！我身高180，体重62公斤，其他的我不知道。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11: 哎，乐乐，我找你也有事儿，走。
9: 哎，那我蹲大码啊！
0: 你蹲大码。

0: 你
1: 儿
0: 是那个？
2: 对，
0: 怎么是你啊？
3: 师弟好，我是模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优秀学生胡奥啊。奥叔达好，
1: 你优秀吗？
0: 那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事儿，哎，他，不是他，哎，他，他想到你们社团学跳舞，但又不好意思和你讲。
0: 你好，我是舞蹈社林露。
4: 你好，我不想跳舞。
3: 你看，他还不好意思呢。

0: 太丑了！哇，穿工服啊，一会儿上课别迟到了。
1: 胖子呀，这衣服太丑了，别穿了。
2: 哎呀，我们是职业学院的学生，必须要穿工服，而且第一堂是实践课。哎，我的扣子。
0: 学习时间安排表，5点半就起床。哎呀，这个宋飞啊，佩服。牛
3: 什么呀？还不是跟我一样，轮流到一个职业技术学院。
0: 他上高中就这样吗？啊，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2: 按理来说应该上个名牌大学啊，怎么上咱们职业学院了？
0: 别提了，别提了。
2: 哎呀，
0: 第一堂实践课我要迟到了。哎，你别忘了穿工服啊。
4: 我才不穿呢，能把我怎么样啊？当忙到站着去。
2: 老师，这都大学了，至于这么认真吗？我先回去啊。
4: 站住！上专业课就得有个专业课的样子，穿上工服走进教室，这是对专业最起码的尊重。
2: 站就站了，还不想上了。
4: 让我们这些拿工具的不输给拿笔杆子的我们机械系的每一位学生啊，必须要掌握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基本的技能。我们今天的作业呢，是每一个同学独立的完成一把榔头，
2: 啊，
4: 锻炼一下你们的基本功。宋飞。
5: 刘志武，过来把料理一下。哎，小飞，
6: 爸，你怎么来了？
5: 单位派我过来开个技术交流会，我顺便过来看看你。天凉了，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
6: 对，这拿我有钱吧？我有钱。
5: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给自己买几件时尚的衣服。 这是我一直用的，拿着，踏踏实实把技术学好，别让爸失望，啊。
6: 好，
5: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好，
5: 拿着，那你也回吧。
6: 好
5: 啊。回吧，回吧，
6: 爸，再见。
5: 嗯，回吧。

哎，奥哥，来一个李小龙的经典动作，咔啦！啊！胡啊，你能不能安静点？我在学习。

0: 宋飞，你有毛病吗？你给我站起来！
1: 你影响到我，你知道吧？
0: 我影响到你了是吧？搬出去啊！
1: 要搬也应该是你。

1: 学校就应该是学习的地方，不是你舞刀弄棍的地方。哎，宋飞，你知道最讨厌你什么吗？啊，整天到晚装模作样，总以为你自己是个学霸，其实你就是一学渣，你知道吗？你那么努力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跟我一样吗？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不一样。
2: 成天游手好闲，跟个小丑一样。你从高中到这儿，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浪费时间。
1: 你说谁是小丑？
2: 我
1: 说你啊！
2: 再说一遍，我刚说完。
3: 好了好了，
1: 打够了没有？能不能安静点？
2: 听说你们两个最近总闹矛盾是吧？
1: 老师，我们俩好着呢，别听那些人在背后胡说八道。
2: 你们还是高中同学呢，友谊应该更深才对。
1: 是是。
2: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2: 欧老师，乐乐，来来来，乐乐作为生活委员啊，真的是尽职尽责的。最近呢，他刚接到校团委的一个工作任务，帮助技能月动员会布置会场，他一个女孩肯定是忙不过来了。你们两个帮帮忙吧，全当是通过一起劳动，增加一下同学友谊。
1: 老师，我这下午还要复习功课呢。
4: 欧老师。
2: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人手也够，林露师姐他们也在。
4: 老师，我觉得其实一下午也耽误不老师们。我去，哎，
5: 师姐，师姐，师姐，师姐，
4: 哎，你怎么来了？
2: 老师说什么有技能月，我就自告奋勇的来了。
4: 你们都认识，我就不叫上。师姐，这是我们班同学宋飞，宋飞，这是林露师姐。
5: 师姐好。
4: 你好。
6: 其实今天就简单打扫一下，不过还是谢谢你能来帮忙。
2: 应该的，应该的。
4: 那我们就开始吧。哎，
2: 师姐，上次太匆忙了，要不然咱们加个微信。
6: 乐乐，好啊。
7: 乐乐，
2: 咱们干点啥？
4: 宋飞，你也去跟师姐加个微信。
7: 我跟师姐说什么？
4: 师姐，
2: 那咱们今天干点啥？
4: 哎，你干什么你？你快点！
7: 行，我去了。
4: 辛苦了。 乐乐，啊，可以帮我一下吗？好。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贴在那上面，但是，哎，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梯子，我们去哪里找一下？
2: 宋飞，我告诉你，林露师姐是我新干事的，你别打她主意。 听见了吗？啊，跟你说，哎，你是不是觉得林露师姐特漂亮，特想追她？我告诉你，林露师姐不是你的菜，她不喜欢你这类型，她喜欢我这样的。哟，师姐，哎，师姐，师姐，我来，我来，我来。 哎呀，师姐，
4: 没事，
2: 我看看，我看看，没事。
4: 哎，那我你慢点。
2: 没事没事。
4: 哇，你怎么就不担心我摔了呢？
2: 给我，哎，给我，给我，快点，你自带着点。
4: 小心点！哎，没事。我过去看一下。你再高点儿。啊？再下一点，再高点儿。
2: 到底在哪儿？
4: 下一点。乐乐，你把它衬屏往高一点。好，差不多可以贴了。你慢点儿。
2: 哎，没事。师姐，什么是技能大赛啊？
4: 技能大赛呢，也叫做技能月，是学校检验学生成绩的一次技能大比武。成绩好的话，还能进学校的集训队呢。
8: 咱们学校的集训队可了不得了，全都是尖子生，是我们学校的技能梦之队。他们参加全省大赛。职业教育呢，为青年人提供了活出精彩的机会，而职业技能大赛则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好的舞台。
9: 今年的大赛紧密对接的呢是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与我国教育职业教。

0: 啊，我，你看，
1: 胖子，
0: 嗯，
1: 哪儿有卖羽毛球的？

0: 哎，黄宏，怎么了？好好的篮球你不打，你非得打什么羽毛球？
1: 我俩打一上午，净捡球了。
2: 你走个屁呀！这叫投其所好。我操！
3: 胖子啊，我发现这个方式不对了，我和林露打球一个球都打不着，还净捡球了，一句话也说不上，累够呛啊！哎，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4: 还来吗？
5: 不来了，师姐，有空吗？我们在球场了等你哦。哎，胡奥，有人在学校网上举报你三条罪名啊！我给你读啊。第一条，说你不讲卫生，被子下面全是臭袜子，能熏死老鼠。第二条，不遵守宿舍的作息时间，打扰别人的学习和休息。第三条，威胁舍友搬出去。
0: 对舍友使用语言暴力，请班主任尽快将胡奥驱逐出本宿舍。另外，
1: 有屁就放。
5: 现在其他几个寝室的同学准备写联名信，坚决抵制你调过去。
1: 胖子，啊，我有那么讨人厌吗？
0: 哎，胡奥，你干什么去啊？
1: 找他去。
0: 哎，
1: 这是匿名信啊，你找谁啊？除了他，还能有谁这么卑鄙，在这背后捅刀子？ 这找你名字的吧？哎，咱俩唠唠。哎，
0: 那个不打架，不打架，同学情同手足啊！
1: 别去。宋飞，你是不是特讨厌我呀？哎，是不是特想把我从寝室赶出去啊？啊？
6: 是。
1: 那你是痴心妄想？你以为你是谁呀？哎，你除了能在背后打小报告，你还能干嘛呀？有本事，你的名字也出现在网上。
5: 敢不敢赌？赌什么？谁上不了光荣榜，谁就同宿舍搬出去。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齐胜龙，你作证。啊，我作证。
7: 胡奥，你真的要参加技能月吗？哎，哎，你走慢点儿。世上。 最强社团奥龙武社招人了，你想像李小龙一样帅酷吗？你想在技能月上大放万丈光芒吗？奥龙武社，你最佳的选择。
8: 我这个宣传语写的还不错吧？可是，我能不能不参加呀？你别动！
7: 吓我一跳，这千分值啊！ 他每天当个宝贝一样，上面擦的连个指纹都没有。我上回不小心碰了一下，他一个礼拜都没理我。
8: 至于吗？听说呀，这个千分尺是他爸爸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让当个宝贝。
7: 你可别惹事儿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想打千分尺的主意？
1: 说什么呢？我胡奥是那种用下三滥手段的人吗？走，招人去。
8: 回来了，
9: 老干部回来了。

0: 两个零件在同一个方向上只能有一个接触面或者配合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些图。
1: 我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2: 你想怎么改变？
1: 不吃零食，不吃高热量，每天早上跑3公里，你说我一个月能不能瘦20斤？
2: 哎呀，一边去吧。

0: 奥龙武社第5次训练，奥龙武社第3次训练，奥龙武社第7次训练。
1: 哎，林露谷点赞了，我不想参加。
0: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职业教育打底，很难想象它还有什么未来。世界上很多先进的发达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过去是靠传统的制造业，现在是靠智能的制造业。举办技能节是我校教育改革的一大举措，是为同学们提高技能水平搭建的一个训练平台。 很多品学兼优的同学在这里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希望大家晒出风格、晒出水平，为自己和班里争光。
2: 各位选手，大家好，今天是咱们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1年级前工基础比赛的实操现场。 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咱们将选拔出来一部分同学进入咱们的集训队，最后要代表咱们学院要参加省上和国家级的一些比赛。希望大家今天认真操作，赛出佳绩。大家注意了，距离考试结束时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

这个千分石，这是我一直用的，拿着，爸希望你戒骄戒躁，踏踏实实把技术学好，别让爸失望了。

0: 好啊，很不错啊，林璐。
1: 林璐，我觉得你们这次舞蹈社拿第一名很有希望哦。
2: 谢老师。
0: 嗯，加油。下一个什么节目？
3: 下一个是双节棍式的双节棍表演。
0: 叫人啊！
4: 双节棍式，双节棍式，快表演啊！

0: 开始啊！还差俩人呢，
1: 那叫人呢？你怎么了？
2: 黄，我现在去上个厕所啊！林队就在下面呢，别给我丢脸子，憋着！
1: 抓紧时间啊！快走！
0: 黄，
1: 我心跳的好快啊！我现在退出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这次必须打出彩，咱们必须一鸣惊人！
2: 哎呀，黄，
3: 抓紧时间，
2: 你就那么想赢宋飞吗？哎，老师。
4: 对，我就是要照顾信。哎呀！哎呀！哎呀！哎，救命啊！哎呀！救命！别打！救命！别打了啊！
5: 王，站住！
4: 哎，吴三，你在里头干啥？乌漆嘛黑的，你有屁！

0: 看到没有？赶紧给我辞职！
1: 哎呀，我说你两个啊，咋就这么犟的呢？你爸你妈让你到学校来，就是来打架的。你看看看看，穿的这跟个毛毛虫一样的，这是。
2: 王队长，这都几点了，还不放人？
1: 他们两个公然在学校礼堂打架。
3: 进去，站好。
2: 这又怎么了？你还敢在台上动手是吧？大家都看着呢，你不嫌丢人吗？国傲，
4: 是不是你？
3: 什么啊？
4: 是不是你弄坏我的千分尺？
3: 什么千分尺？我不知道。
4: 你别装了，你不就怕我赢了你没面子吗？
2: 国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弄坏宋飞的千分尺啊？
3: 欧老师，是不是在你眼里，像我这种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坏事都是我干的，是吗？宋飞，我告诉你，你的千分尺就是我弄的，我就想看你不爽，怎么了吧？
5: 你自己扎就算了，你他妈还说
2: 呢？住手！住
3: 手！松开我！
2: 哎，胡，哎，快去看看。
6: 好，胡。
2: 一次失误而已，千万别灰心丧气。
4: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
2: 我知道。
4: 我想参加集训队。
2: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努力，很要强。既然想去，就别退缩，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7: 怎么样？都是榜上有名，打一平手。响应我。

0: 大家都先看一下图纸啊！我们今天做什么呢？做一个直角板。做直角板呢，首先注意的是行为公差和尺寸公差。
1: 哎，徐老师，我想吃个小动物，我该怎么做呀？
0: 你呀，先别考虑做什么小动物，先把你的狼头的作业给我交了。
1: 哎，不是胖子，我说你这。

0: 李老师，这是宋飞进集训队最后的机会了。
1: 鲍老师，这真的很难办呀。这么说吧，你们集训队不就是想要那种努力、上进又认真的学员吗？是啊。
0: 那宋飞他不努力？
1: 努力。
0: 他不上进？
1: 上进。
2: 他不认真，认真。那不就得了？谢谢了啊，老师，我先上课去了。
3: 花，你找我啊？哼哼，送给你。
2: 这是什么？
3: 打开看看。
4: 林露，你说的对，应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3: 所以，这是你做的小牛。不是，这不像鹿吗？啊，嗯，还挺可爱的。不过，你得继续加油啊。嗯，那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4: 拜拜。
3: 对了，黄。
5: 作为朋友，谢谢你的礼物，拜拜。我叫李大勇，是你们的教练，曾经带出了工业装条项目的全国冠军。我的要求很简单，就两个字：训练。一天8小时，不停的训练。那些受不了的，技术不过关的，统统给我走人。 你们都是尖子生，都争点气，别到最后灰溜溜的给我滚回去。这个是今天的训练任务，训练开始。

0: 你说大周末的，大家都在休息，你干嘛这么拼啊？
1: 下周我要参加全国高铁服务乘务礼仪大赛。
0: 你这腿上能行吗？
1: 没事儿，再疼我都能忍。对了，花，我腿上有伤的事儿，你别让任何人知道。
0: 为什么呀？来。
1: 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出去玩儿，去放松，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 那咱明天就去啊，我陪着你。
1: 明天？
0: 对呀，人总紧绷着多难受啊！哎，你看我每次准备篮球比赛之前，我都会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说定了。
2: 这么优秀了，为什么还那么努力啊？
3: 你知道铁三代吗？
2: 我
3: 爷爷我爸都是铁路工人，而且啊，我爸还是在铁路上遇到我妈的呢。哦，他们虽然都在很平凡的岗位，但是他们兢兢业业，从不偷懒。我家人都这么优秀，所以我不可以不优秀。
0: 对对对。
3: 那你呢？
2: 我？
3: 嗯，
2: 我就是一学渣，哎，我是被父母逼来的，他们就希望我这三年能平平安安的，不给他们惹事儿，混个文凭就行了。
3: 明天我就要比赛了，这两天谢谢你陪我。
2: 你一定会夺冠的。
3: 当然。
4: 你们要刻苦训练，你们中有的人很有可能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全国的技能大赛。要想成功，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5: 郭伟，你手怎么了？抖什么？

0: 这次比赛，林鹿团队获得了全国团体冠军，他个人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林鹿同学及团队的每一位参赛选手。
1: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我们成绩的取得一定离不开老师的辛苦付出。在座的各位能参加集训队，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数十倍的努力。我们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学生，我们为热爱的事情坚持不懈。

0: 谢谢大家。
1: 同学们，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你们很可能成为这项赛事的参赛队员。你们的竞技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中国渔业技能发展水平。
0: 哥，你怎么想起今天回学校了？
2: 听说你们团队凯旋队来了，我就专程回来看你了。
0: 谢谢师哥。

0: 哇！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上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冠军王志伟，他叫胡奥，和你一个专业的。
1: 你好，你也是集训队的吧？
2: 不，我不是。哦，祝贺你。
0: 谢谢。
3: 师姐，教练说晚上让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好啊，还有谁啊？
3: 就集训队和你们乘务班。
0: 可以啊。胡奥，我们今天晚上聚餐，你也一起来吧。
2: 不，我还有事儿。
4: 那咱们走吧。
3: 好，走。
4: 哎，宋飞，你平常训练紧张吗？
3: 挺紧张的。
5: 哎，乐乐，你说什么样的表白方式才能让女孩心动呢？
6: 如果有一天我出门，看见门口有99朵玫瑰组成的爱心，这样最浪漫了。
7: 俗 low，
6: 谁都说俗，可谁都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再有99颗蜡烛，我的男神唱着小虎队的歌，这样就更浪漫了。
7: 俗不可耐。

0: 院发你，这万一破裂坏了，谁负责责任？
1: 你保不住手机浪吗？
0: 哎，破裂坏了，谁负责责任？
1: 你是不是有病？
0: 你放你进，走，赶紧走走。
1: 林路，林路，我爱你，林路，林路。
2: 宋飞，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先追到林路，所以你就跟保安告状是吧？
3: 有病吧？
2: 说谁有病？
0: 哎，你说谁有病？拿起来了！别拿了，别拿了，别拿了。

0: 林露师姐，我送你个礼物啊。
1: 花，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一个特别的朋友。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分心。跟鲜花、蜡烛、当众告白这些比起来，我更看重的是一个不再虚度青春、有进取心、会为了梦想而努力的。

0: 这都会害到你是吗？你为什么一直要针对我？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你说呀？因为你每天都在我面前晃悠。你们祖宗母一反倒，你他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我自己，逼着我看我自己。镜子里的我蠢笨无知，面目可憎。以前课本我看不明白。 图纸我也看不懂，连点错游标尺我都不会用，我就是一个大笨蛋。苏菲，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我比你更讨厌我自己。

0: 哇，还没起来呢，我给你买了好吃的，你下来吃点吧。黄，你都躺了一天了，你何必这么作践自己呢？
1: 要是因为林露拒绝你，我就陪你喝酒解闷儿；要是因为宋飞欺负你，我就帮你揍他，行吗？

黄，你不是要跟宋飞打赌吗？你这样你怎么跟他赌啊？你能不能振作一点，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上课去了。

简单的轮廓线。B 一，也就是这里，是尺寸线以及尺寸的界限。那 B 二这里就是剖面线。B 三是重合断面的轮廓线。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小，但是你要特别的注意它。C 二呢主要是视图和布式的分界线。干嘛呢？后面就是锻炼出的边界线，也就是这儿，还有这儿和这儿。

0: 哇！你这放暑假才回家了两天，把家里搞得跟猪窝一样了。你这学白上了。我看你连你表哥那个一个脚趾头都不上，赶紧把他收拾了。行了行了，你上班去吧，我来。
1: 快怎么就惯着他了？
2: 妈。
3: 为什么每次我说我不想上学，惹事儿了，犯错了，被学校找家长的时候，你都能站在我这边，从来都不骂我。
4: 因为你是妈妈的儿子呀。怎么了？这次回来像是变了个人。
5: 妈，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我是挺没用的，在学校，我总是看不惯很多人和很多事儿。我认为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好，可是我一件事都没有做成。妈，我是不是挺废物的呀？
3: 好孩子，人生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有时候会开心，有时候就会像你现在一样流眼泪、难过。可是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成长，你会更加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这张奖状，你爸天天看，看了有10多年了。 你总是瞧不上你爸，可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你从来没有用心去了解。你爸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修车，当了3年学徒工，起早贪黑，弄得一身的伤。到现在刮风下雨，胳膊还会疼呢。你爸的修车技术可是咱们这儿最好的。 这种本事，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做一件事容易，做好难。你觉得你爸没什么能耐，可是这点执着的精神头，儿子，你差远了。你爸是不愿你吃他这份苦，所以一直在逼你。妈。
5: 有没有让你失望过？有。什么时候？就是现在。现在有我守着，以后呢？你要推到什么时候去啊？喂，爸。哎，那个暑假我就不回去了。 啊，那个学校有个集训队，我要参加训练。This
6: light is too poor to refine. This light is too poor. This light is too poor to refine.

0: 花，虽然你成绩没有我们好，但是你真实、善良、积极向上，所以我相信只要你肯学，你一定学得好。花，别放弃。
1: 看来林露已经放假回家了，要不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啊？黄。

0: 同学们，转眼间你们已经上大二了，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去实习了。所以说，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很快。我对你们的期望就是，大二这一年千万不要虚度，大家呢一定要向宋飞同学学习。宋飞同学可是整个暑假都没有回家，而是在学校里训练。好，请大家翻开第五页。
1: 我去，
2: 这个是宋飞车的。

0: 整个暑假都在这训练？
1: 是啊。
0: 你已经被开除了。
1: 我想再试试。
0: 你要搞清楚，留下来的都是要参加比赛的人。
1: 我想再努力一下，成为你的队友。
0: 宋飞，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每个项目的参赛人数都是固定的，你留下来就得有人走。你觉得我还会把你当成是我们的队友吗？哦，如果你下次比赛的时候，千分尺滑轮又坏了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千分尺坏的是滑轮？难道是你弄坏的？我还骂了胡奥，无赖他说是他弄坏的。你去给胡奥道歉。
0: 宋飞，你还不明白，这是千分尺的问题吗？是你不行，让我给胡奥道歉。我会给那种垃圾道歉。
1: 你说什么呢你？
2: 去给胡奥道歉。
3: 宋飞，你不想参加集训队了。
4: 我早就看不惯刘志武这小子了。我打进这个宿舍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个人阴险得很，是不是？那个，咱们干一个。
5: 哎，咱们一起喝。
3: 干干干！

谢谢你，胡啊。其实刘志武说的没错，根本就不是千分尺的事儿。我爸说，心不稳，手就不稳。胡啊，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你也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那个没用的自己。 我不讨厌你，我讨厌我自己。

0: 虽然我在学校针对你，但自打在这学校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不相信这是你，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你会考一个很好的大学，没想到你来了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哎，
1: 咱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
2: 哥，我敬你一个。
3: 李哥，你好酒量，弟弟我吹了。
4: 你们怎么能在宿舍里面喝酒？哎呀，上车，上车。
5: 我的鱼怎么死了？啊？
4: 谁把我鱼搞死了？
6: 谁死了？
3: 嗨，没事，都喝多了，一会儿酒醒了，他就又能游吧，游吧，游吧。
4: 你两个给我起来！你们两个给我起来！
2: 你给我！
5: 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三个人待在一个宿舍里面？
6: 你妈跟我们在一起，你出去啊！
5: 你以为我没有说过吗？
6: 不是，哦，
2: 我知道了，
3: 在学校网上写匿名举报信举报胡奥那个人，就是你。
5: 是我又怎么样？是我又怎么样？你一个死胖子，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当时你能及格？你配跟你宇哥吗？你配吗？
1: 刘胜，我
5: 你
4: 我从中职生升上来的，我比你多学三年，三年你努力用功，
5: 我比你更努力更用功，
4: 你凭什么跟我争？
5: 你
4: 整天就游手好闲，你不就有个好爹好妈吗？凭什么我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我才能有更好的？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喝酒？你们三个都是一群垃圾，一群废柴！
2: 刘胜，我认了。
5: 胖子，
7: 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兄弟。
5: 胖子，
7: 这回你能安静点了吗？
8: 这下我跟你一样，也有光辉履历了。
9: 胡浩，
6: 怎么了？
9: 宋飞想参加选拔赛，被李教练赶出来了。啊！
10: 今天是最后的选拔赛，胜利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技能大赛。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有最好的发挥。
11: 宋飞啊，再站下去也没用，别浪费时间，回去。这位同学，你想干什么？出去。
12: 李教练，你拒绝了宋飞，就是拒绝了一个很好的队员，拒绝了一次夺冠的机会。我知道你瞧不上，这是宋飞第一次做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宋飞很普通，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他一次做不好就两次，两次做不好就三次，直到做到行为止。李老师，宋飞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11: 希望你能对得起这个牌子。好好努力。
12: 谢谢你们，我谢谢你，加油。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我都还记得第一次在学校见到你的时候。花，其实我今天叫你来，是来跟你告别的。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找到工作了。从明天起，我就是一名高姐了。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
0: 真好。
1: 我明天就走。能来送送我吗？你要为我感到开心，就像我为你感到高兴一样。从一开始看你每天只知道嘻嘻哈哈，到现在开始认真学习，我是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花，我们再打一次篮球吧。
0: 好。

我的青春按下了开始键，不断的奔跑追逐，我相信在未来我会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代表省队参加全国比赛。你也可以不慌，因为我们就是对方的一面镜子。加油！加油！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国技能大赛工业装条项目的最后一天的比赛。那么在前三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三号选手宋飞的比赛成绩暂时领先。那么宋飞能否在大赛中获得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三号选手宋飞停止操作，关闭机床。为什么？
3: 我代表裁判组正式通知你，因为昨天的比赛中你超时30分钟，请你现在离开现场休息区等待30分钟。这怎么可能？
1: 各位观众，现场出现了一些状况，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裁判停止了宋飞的操作，已经带走了宋飞。
4: 好的，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裁判员呢，在现场呢少给宋飞算了半个小时，
5: 这明明是技术安全问题嘛。
0: 那么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宋飞呢就必须在休息区再等上半个小时的时间。
4: 他是看着别人上台比赛，自己不能上台啊，千万冷静。
5: 本来啊，一定要稳住啊，
4: 优势最大，
0: 但是
4: 在
0: 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出现一个失误，那他想拿冠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

0: 我又考砸了。
1: 没事，这次考砸了，下次一定会考好。
2: 可是每到下次我都把事情搞砸，我从来不敢对他说一句我行，因为我怕他失望。
3: 既然想去就别退缩，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4: 希望你能对得起这个孩子。
2: 如果这次比赛我又紧张了怎么办？
4: 那你就想想你的初心。

0: 小飞，老爸相信你。
1: 本次竞赛的工件也比较复杂，也考验一个选手的技能和他的耐心。

0: 看到现在呢，宋飞还在细心的研究图纸啊，可见他内心真的是很强大呀。
1: 对，可是其他选手的进度已经明显的强于宋飞了。
0: 嗯，是的。
2: 喂，宋飞，准备上场。

0: 冠军，我儿子冠军。好的，
1: 是宋飞，他顶住了压力，第一个完成了装条，现场的专家已经鉴定合格。宋飞拿到了全国技能大赛工业装条项目的冠军，他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恭喜宋飞，
2: 顶住压力完成了这次比赛。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一直对我。默默的支持，然后呢，我就是要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是他一直在

0: 还赌吗？
1: 赌啊！为什么不赌？
0: 赌什么呀？
1: 赌明年技能大赛你能不能拿到冠军？
0: 那还不轻松啊？
1: 那咱们赌点什么？
0: 就赌我这辈子再也不见你了。
1: 你这有点太狠了吧！
2: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The train is smoke-free. Please do not smoke at any position.
3: 你好，请出示一下车票、身份证。
2: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3: 谢谢。你好，请出示一下车票、身份证，谢谢。先生，这是去哪？
4: 上海，
3: 旅行还是出差？
4: 技能大赛。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你一定会喜欢。我要成立兰斯的第一支女子足球队，一支真正的足球队。
1: 你疯了？
2: 他们凭借爱好聚在一起。
3: 我爸爸喜欢足球，所以我也爱足球。
4: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我丈夫同意才能踢球？
3: 我没有丈夫，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的双手给掰断。
0: 要像意大利那样，我们要取得正式的许可证，
2: 然而却遭遇重重阻碍。
5: 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无法同意你提出的请求。
6: 出他！
7: 申请许可证的主意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是在为了获得认可而战斗。
2: 坚定的信念让他们突破枷锁。
8: 我想邀请你们成为帕特里克的合作伙伴。
0: 那是个品牌。
8: 资助你们创造历史上第一个女足冠军。
9: 他们跟谁踢比赛？跟修女吗？
0: 跟意大利队。
7: 没错，也许我们会输，至少我们试过。
9: 来吧，大妈、拖拉机、阿姨，上场吧，姑娘们，我相信你们。
2: 奏起来吧，姑娘们。

0: 亚迪连队的球队，现在比赛距离结束中场超过分享只剩几分钟了。我们看看蓝队能否完成这场比赛，用80个美元的保证金，能让整个体育场的观众屏住了呼吸。这难掩过去的自然战力，让一点拉克斯的球马上传给马尔德里。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蓝队今天这场球踢得真是死气沉沉，场上的球员一直被对方压制着，根本没法掌握主动权。等等，
0: 怎么也得进个球啊！
1: 场面一球，他带球过人，一脚进去，一脚射门，三球打得出门上。哦，这么好的机会，替补席上蓝队的传奇教练米歇尔·勒鲁生气的发狂。
2: 球员们大喊大叫，
3: 贝雷塔开始进攻，他进球到了中场，科尔比跳起来，用头顶传过来的球，好险呐！球没有进。
4: 麻烦今晚离开办公室前签好这份文件。
3: 勒鲁这是在玩火啊！
1: 哦，蓝队刚才逃过了生死一劫。
3: 有问题吗，艾曼纽？
4: 什么？哦，对了。
1: 这次的慈善活动还没给我安排帮忙的人手呢。慈善活动，我们跟以往一样抽签吧。你可以走了。勒鲁还不打出自己的王牌，蓝队现在局面最困难。梅威利带球发起进攻，快看呐！那闪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单刀直入到了禁区，也只有守门员一个人，他起脚射门了。
3: 守门员没有扑住，天哪，球进了，球进了！比赛场上最后哨声响起了，
1: 女士们、先生们，在比赛的最后一秒钟，蓝队首次从甲级联赛降到乙级联赛，这是他们历史上取得的最差成绩。
3: 我们可以做四个版面，安排记者采访球员，采访市长和不满的球迷，标题一定要醒目：蓝色的黑暗一天。不不不不，这个标题更好。
5: 体育场上的现代启示录很好听。好的，先生。马上召开编辑会议。今天谁在现场？
6: 保罗·库特。
5: 天哪，不会吧？我发誓，你跟我见过的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你让我想起了披头士的那一首歌《亲爱的普罗登斯》，天空如此蔚蓝美丽，你也如此。你听过披头士吗，尚塔尔？
6: 我叫希尔维。
5: 希尔维，希尔维，尚塔尔。
6: 都一样的可爱。听着，鲍伦，你该去工作了。
5: 我发誓，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报社太忙了，我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我，
6: 原来你在这儿，我到处找你，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了。我要去忙了，宝贝儿。
5: 你还没感到累吗？
6: 没看见吗？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你看不见吗？你跟你老婆结婚多久了？
5: 10年了。10年？为什么？
7: 因为我爱她。
6: 哦，来，请让一下，请让一下。
8: 蓝斯队现在降到了乙级赛，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你有何感想？
6: 这对球队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个赛季我们打得很艰难，
5: 打断一下，香槟日报的保罗·库特，
6: 这家俱乐部的管理层中有人应该对此负责吧？
9: 是啊，没错。
8: 你休想把我激怒，库特。这句我记下了。你休想把我激怒，库特。我曾经一手将这支球队带到了巅峰。
6: 我向大家保证，我将把蓝斯队带回甲级联赛。哦，是时候给年轻人腾位置了吧？别那么尖锐，你认识几个带队六次夺得法甲冠军的年轻人？
8: 也许是没给他们机会，给谁机会？你吗？<笑>让球队降级这种事，我做起来应该很在行。
10: 是啊，没错的，没错。
8: 采访到此结束，先生们。
6: 我不是来被你们侮辱的。等等，老鲁，还没回答完我的问题呢，别走，老鲁。哎，卡准路，我以后要去美国老兄，那里才有真正搞调查的汽车，里约也有，我有朋友在里约。
11: 啊，里约，听起来很不错。那里的嘉年华，真想有时间跟我老。

0: 我一起过去玩吧。
1: 跟你老婆，你一定要单身去，谁会带着面包去面包店？
2: 乐露给我打了电话，他要杀了你，所以你得公开向他道歉。
1: 不行，
2: 你必须为此道歉。
1: 我从不收回我说过的话，这是原则问题。
2: 很好，你不用再负责这篇报道了。理查的来信，你给他打打下手就行。
1: 你这么做太夸张了，这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
2: 这样呢，我不能白花了钱让你闲着，你去负责慈善活动吧。
1: 不行，我不搞慈善活动，我辞职。
2: 那么就请你把提前发给你的三个月薪水还给报社，不然就跟 Emmanuel Bruno 去负责那个活动吧。
1: Emmanuel 是哪个家伙？
2: Emmanuel 是我的秘书，他在报社已经工作5年了。
1: 啊，是这个 Emmanuel， 我以为说的是 Emmanuel。
2: 出去。

0: 好吗？
1: 以前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热爱自己的球队，在你那个年代这事不会发生。但是都完了，伟大的兰斯队真的让我伤心。
2: 不吃了吗？
1: 不吃了。我说的对吧？在你那个年代，就算死了也不降到乙级联赛去。
2: 是的，没错，但是犯不着这么生气，这不就是一场球赛吗？
1: 太丢人了。
2: 赶紧收拾一下，我们玩桥牌要迟到了。
1: 不不，今晚我不去。
2: 去吧，正好去放松放松。
1: 不，那没用，我明天还要早起呢。
2: 好吧，那你记得带罗辑出去遛弯。
1: 晚安，爸爸。
2: 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你认为我说的对吗？哎，罗辑，反正你是聋子。
3: 好吧，这个慈善活动主要是干些什么？
1: 主要是找一个能够吸引大家参加的节目。
3: 去年是什么？
1: 小歌手演唱会。
3: 卑贱老头啊，搞场摇滚才火爆呢。
1: 我们能请来乔尼·阿利德吗？
3: 乔尼·阿利德，他早就过气了，一年后谁还记得他？好了，不搞摇滚，前年什么内容？
1: 矮人摔跤比赛。
3: 这个有意思，效果怎么样？
1: 就是矮人摔跤比赛。
3: 我问你效果。
1: 效果吗？
3: 矮人这个主意好，可以组织他们搞很多活动，打迷你篮球，踢迷你足球，专门给他们做个球门，1.3米高的球门。我们组两个矮人队来比赛，这很有趣。Lambert， 慈善活动搞场矮人足球赛怎么样？
4: 舞会好点吧？
3: 不，那个不行。就这样，我们得找10个矮人，对吧？分成2个队，5打5。

0: 抱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1: 你说什么？
0: 那样说乐露有失公平。
1: 你老公是乐露的粉丝？
0: 我还没结婚呢。
1: 你喜欢足球？你 Emmanuel？
0: 为什么我不能喜欢足球？很多国家的女人都踢足球，意大利就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女子足球队。
2: 你是说国家女子足球队？我觉得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这倒不错。这次慈善活动我们也搞，这是个好主意。曼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举办一场女子足球赛。
0: 编辑们不会同意的。
1: 接下来快，作为香槟日报一年一度的慈善活动，特向公众召集女足球队员。没错，女足球队员，任何年龄任何水平啊，还是得设置年龄，我可不喜欢老女人，年龄上限为40岁。印出来，快去，快点，别磨蹭。
2: 你疯了，我们得谈谈，搞什么女子足球队？
1: 女子阿拉伯的，女子。
0: 我爸爸喜欢足球，从小到大每个周末他俩都带我去球场，这传染给了我，所以我也爱足球，跟他有点关系。
1: 好的，很好。
3: 我很多时间都花在家里，但我并没有怨言，我喜欢那样，但是我也想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对了，我说的是女性朋友。
0: 我喜欢球场，喜欢断球，喜欢去球场跑步，还喜欢团队合作，我还喜欢射门。
1: 你喜欢射门？
0: 是的，我喜欢射门
1: 啊，吓死我了。
0: 你有在听吗？
1: 是的，抱歉，当然，足球。
0: 你在做什么？做笔记吗？
1: 我得记下你说的一切。
0: 是吗？我觉得你在画画。
1: 你错了。
4: 好的，一开始他并不想来，是我们逼他来的。这么说吧，他的画很少，但是他很有天分。
3: 你听谁的音乐？
1: 我听摇滚乐。
3: 听谁的摇滚乐？
1: 我是披头士的粉丝。
3: 都过气了，他们根本不是摇滚。
0: 我能看吗？
1: 好了，听着，凯瑟琳。
0: 我叫尼克。
5: 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很无聊。我不懂足球，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打过手球，我可以进国家队的。但是为了家人，我放弃了。
1: 我说他为什么不说话？哎，亲爱的，你是害怕吗？为什么不说话？披头士他们会散伙。你对他们一无所知。披头士散伙的那一天，就是我退出新闻界的那一天。
0: 你这个变态，让我们跟矮人踢球。
1: 矮人？
0: 你究竟是要找什么样的女人？
1: 能够把球踢进球门的女人。
0: 那么很好，我就是你要找的女人。
1: 你不是我要找的女人。矮人之间的球赛为什么不行？很有趣的，但不能是女人跟矮人踢，一边是女人一边是矮人。
3: 我家里什么家电都有，包括像什么洗衣机呀、烤箱呀。
1: 你喜欢足球对吗，亲爱的？你的哥哥们说你踢足球可厉害了。他会说法语吗？
6: 我是女权主义者，跟男权社会做斗争。
1: 说说你丈夫是怎么看你出来踢足球这件事的？
5: 我丈夫啊，他是我的头号粉丝，他肯定会同意的，没问题。
1: 他会同意吗？
0: 没有问题。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的双手给掰断。
5: 是的，未成年人需要父母的同意，成年人需要配偶的同意。
1: 当然，大家都需要得到同意。
3: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我丈夫同意才能踢球？
0: 我没有丈夫，我也不想要。
1: 你认为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吗？
6: 那你认为男人可以烫头吗？
1: 我这是自然卷。告诉我，你想加入我的女子足球队吗？
0: 想。
1: 那就笑一笑，像这样生活还是个美好的，就算在田里干活也要微笑。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动力十足，我希望你也是，听见了没有？那个我记住了。
0: 妈妈说我这一生注定不会平凡，不像她在洗衣店干一辈子。但我们这种女孩未来又是什么呢？美发师、工人，能当老师就算好了吧，对吧？我不是太了解足球，但是我喜欢健身，我参加了个俱乐部。健身能让你保持身材，你说对吧？
1: 真的。我可以叫你珍妮吗？告诉我，你之前有参加过团队运动吗？
0: 从来没有，这还是头一次。
1: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头一次。

0: 你是教练吗？
1: 当然，我是教练。你得听我指挥。西蒙小姐，抱歉，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0: 再见了。
2: 女子足球队要是被我老婆知道了，肯定会杀了我。
1: 你知道妻子需要丈夫同意才能参加吗？你可以处理一下吗？哦，我把你也加进来了，你那么喜欢足球，更何况这点子是你出的。别忘了明天早上10点在球场集合。
3: 我跟你说，他做的任何事到了最后都是由我来收拾。
4: 他要是敢难为你，你告诉我，我收拾他。
3: 嗯，你知道他慈善活动搞什么吗？
4: 嗯，
3: 一场女足比赛。别笑，我说的是真的。
4: 是吗？
3: 是的，他让我也去踢。
4: 那你去吗？
3: 不去。哦，他是闹着玩的。
4: 嗯，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叫什么？
3: 库塔。
4: 库塔，要我跟他谈谈吗？
3: 嗯哼，不，谢谢你爸爸，我已经长大了。
4: 嗯，他敢为难你，你看我怎么拧断他的脖子。
0: 晚上好。你家还挺温馨的。一个人住？有女朋友吗？
1: 你呢？有男朋友吗？
0: 确实是有几个男朋友。
1: 几个？是多少？你在健身房认识的？
0: 嗯，不是。我喜欢年龄大的、成熟的、有经验的。健身房都是毛孩子。我在那里倒是认识了很多女性朋友。我从他们那儿学会了很多。
1: 你跟他们都学了什么？
0: 在更衣室里，人都走了时，咱俩现在要不要找点乐子？
1: 嗯，当然。
0: 这没有坏处。你不想亲我吗？
1: 不，听着。这不像我，通常我会毫不犹豫地亲下去。我不明白你来到我家跟我亲密又讲那些话。好了，坐下吧，我们俩从头开始。你跟我见过的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你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披头士的歌，那首《亲爱的普罗登斯》。天空如此蔚蓝美丽，你也如此。
0: 那么你还不出来狂欢吗？

0: 我们是在这里练习吗？这里怎么行？
1: 让我们放下漂亮，一点尘土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我们是来运动的。
2: 现在我们干嘛？
1: 什么？
2: 现在干嘛？
1: 干嘛呢？
3: 热身运动。什么？热身运动？
0: 不知道干什么，那我们先跑步吧。你俩站在这里慢慢的想。
1: 跑步是个好主意，很好的开始，很好。来吧，每个人先跑上五圈，谁都不准偷懒。注意，我会盯着你们的。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0: 不知道这样下去能成吗？嗯，恐怕编辑们会被我们气死了。
1: 我早就警告过你。
2: 加油，雷蒙，跑起来！没关系，重要的是跑起来，得不得第一没关系。大家刚才跑得很好，很不错。下面我们示范一下怎么踢足球。首先得知道究竟什么是足球。嗯，它不会让你疯狂，但也能带来快乐。先进行一个小小的练习。谁来给我当一下志愿者？穆丽儿。
3: 我叫尼克。
2: 好吧，穆丽儿，跟我来。跟我来，穆丽儿。
3: 我叫尼克。
2: 好吧，尼克了。我们这样做，尼克。我来运球，你试着来断我的球，明白吗？
3: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开始，来抢啊，来抢，来抢，快来吧。
4: 这是勒鲁的球场，我们是不允许的。
2: 我们的未来更重要，它已经是过去式了。
5: 他说的对，我们无权进入。
2: 进来吧，我们在这里练习。来来来来来来，
5: 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进去，这是非法的。我们得马上回去。
2: 快去跟大家一起训练吧。
5: 我才不会做这些挑衅的行为。
2: 我的鞋脏了，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4: 尼克有一点技术。哦，你看，虽然他不够专业啊，但他踢得不错。
5: 这个活动是我负责，我不想闹出事情来。
2: 你让我啊，受够了。
5: 你受够了？太不要脸了。
2: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不要脸。
4: 他们是谁？
6: 你们在干什么？嘿，谁让你进来的？
5: 勒鲁的球员。
7: 嘿，你们在我们球场干什么？
6: 招呼不打紧，干什么呢？
8: 很高兴认识你们。
6: 这是我们的球场，你们得离开。
5: 你看吧，
9: 我先来的，有什么问题？
2: 我去看看。
6: 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是蓝斯队的球场，你们难道不认识我们球衣上印的字吗？
10: 你想挨揍吗，臭小子？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孩子们冷静一下，姑娘们也冷静一下。
8: 你是谁啊？他们的教练吗？
6: 开什么玩笑？你是他们的教练？你是女子足球队的教练？你穿的是球衣吗？有这样的球衣吗？
2: 抓住我，兰伯特，我要好好教训他。
5: 够了，我们回去吧。
6: 你最好贴那个眼镜的话。
5: 你叫谁眼镜呢？
4: 冷静点儿，这些孩子不知道你的厉害。
11: 等等，你们想要球场？那我们来比赛吧。
6: 你说什么呢？我们还怕了。
12: 这个主意好，赢的人留下，
10: 看我们怎么赢的。
6: 我好害怕呀，阿姨们生气了。
10: 怎么说话呢？谁是阿姨？
6: 球场是我们的，我们不跟你们踢。
11: 为什么？因为你们没胆子跟我们踢吗？
13: 或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了？
6: 好吧，那就踢比赛吧，看我们怎么赢你们。哦，我们走吧。哦，让他们见识一下。
10: 这群小孩真是没有礼貌。
7: 开始吧。
11: 来吧，来吧，来吧。盯紧他，盯紧他，
7: 别逼我，把球上
11: 来。盯紧他，他过来了。
6: 漂亮，
14: 好的，
6: 漂亮。
11: 防守，防守，
14: 射门了。
7: 球进了，哇耶！
8: 1-0，
7: 太棒了，
6: 不错。
11: 没关系，没关系，姑娘们，不要灰心，我们
9: 继续比赛，快来，继续比啊！踢的你回去找妈妈。
11: 你不要太拘谨了，一定要积极的跑去防守。这样比着是没什么用的，
10: 我这样比着他们就过不去了。
2: 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7: 漂亮！
11: 快进，托马，你别站在那儿，别站在那儿，
10: 防住他呀！快去！
6: 把球传过来，
7: 这边，
6: 这边。
7: 2-0，球进了！
11: 哎，怎么能让他进球了？一个都不行，认真点儿。

0: 不行了，
1: 走吧，走吧，你这个年龄表现的已经很好了。
2: 我们会赢的，
3: 走吧，你都快脱水了。
4: 现在你上场。
1: 什么？我？
4: 不是你，还有谁？
5: 这边，
6: 快呀！
5: 好的，
7: 继续，
8: 快，
5: 进人，
8: 快！
4: 拿着，
8: 我
4: 的。

0: 们不是要养我们吗？
1: 回去好好把球衣洗干净吧。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
2: 一群人聚众闹事，跟女人打架，你们丢不丢人？
3: 女人出手不会那么狠的。
4: 他们根本就不是女人，
5: 被教训了吧？被女人教训了。
3: 你为什么让他们走？是他们挑起来的。
6: 你想让我把这事告诉你老爸吗？
2: 闭嘴！
6: 闭嘴！闭嘴！明明是他们先挑的事儿，他们针对我们的
3: 球员，那是我们的球场，
6: 你们的球场，那上面写人录了吗？球门上刻名字了吗？
5: 是这样，长官。
2: 你是库塔？
5: 是的。
2: 你解释一下，你带着一群女人跑到蓝斯队的球场上去干什么？
5: 我正在训练一支足球队，参加足球比赛，一支女子足球队。这是一场慈善活动，他们的丈夫都是同意了的。
2: 你喝醉了吗？
5: 不，我没有。
2: 训练女子足球队？你在开什么玩笑？他们会踢足球？
5: 你们说他们会踢足球吗？
3: 那个戴眼镜的还挺厉害的。
4: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会踢球的女人警官，她一个人就踢赢了我们。
5: 长得像巴多的那个呢？
3: 表现一般，但她很壮。
6: 表现一般，但他很壮。要是把这话告诉你爸爸，
5: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维克托？
2: 你的球员跟一群女人和这两个家伙打架，
5: 这些女人跑到我的球场去干什么？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女人是在球场上练习踢足球。
5: 哼，他现在开始训练女球员了。
2: 这些女人跟你的球员踢了一场比赛，
5: 女人们赢了。你做了什么，勒鲁？除了输球。走。
1: 你不会敲门吗？
5: 你听我说，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点子真的是棒极了。我要成立蓝斯的第一支女子足球队，一支真正的足球队。你的那双金脚加上你的才华还有我的头脑，我们肯定前途无量，我们会火的。
1: 昨天的事太丢人了。
5: 丢人？但是你赢了他们，别毁了这一切。
1: 什么？那在慈善活动上踢球呢？
5: 别想什么慈善活动了，忘了他吧。
1: 不行，我做

0: 我们已经答应了这个活动了，一支球队。你不是搞着玩的吧？这需要训练、金钱和投资，我们需要球鞋、球衣、大巴车和比赛，这是最低限度的保障。但现在什么都没有。哦，
1: 这些我来想办法，你负责踢球就好了，会有的。
2: 你开始准备吧。
3: 是的。不，不是篮球，是足球。
1: 我们可以出去打很多比赛，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客户能够知道我们。打比赛的同时，也宣传了你们。
3: 是的，没错，就是女人们来踢足球。这个要多少钱？
4: 39000法郎。
3: 喂，这是未来的趋势，
5: 我简直不敢想象。
3: 喂，
5: 女人穿上足球球衣。这就是不对劲呐！
1: 是旧法郎吗？他们同意了吗？
3: 别打岔，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1: 先给钱。
3: 我是保罗·库塔，香槟日报的记者。拿着。喂，有没有比较便宜的车呢？我们再试试这个吧。试一试，
1: 很高兴跟你做生意。
3: 你个小屁孩，不是足球，对，球场上的那种足球，女队员来踢。不，我没有开玩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是这不是开玩笑。那你对这个感兴趣吗？不，好吧，我不浪费你时间了，谢谢，再见。
0: 这样的话，25号上午10点您有空吗？哦，什么？不，我们没有搬家，还是老地方。
3: Emmanuel， 我都搞定了。
6: 快下来吧，快点下来吧。
7: 认真点，雷蒙。
8: 我已经很认真了，就差涂到脸上了。
9: 你根本就不会
7: 踢足球，也不会，我得好好训练你。
10: 这个地方再涂一点，窗户下面就是这里。
11: 我手上
10: 的、宝贝儿，动作能不能快点？
11: 叫我宝贝儿，我喜欢你这么叫我。
8: 是不是太花哨了？这像什么呀？
10: 什么？把你老阿姨吓到了吗？
8: 叫我老阿姨？哦，我不干了，我走了。
10: 别，
9: 快点，
10: 开个玩笑而已。不要把自己弄脏了，蝴蝶。这是妮妮，狙击手妮妮。
12: 我是什么？
10: 是推土机。
8: 我才不要叫推土机。
7: 姑娘们赶紧工作吧，我们还有很多没涂完呢。
13: 遵命队长，遵命队长，
14: 遵命队长，
7: 遵命。
9: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鞋钉上的小花，就叫鞋钉花吧。
8: 那是什么
9: 怎么样
8: 子呀？
7: 太可爱了。
15: 我们也许应该帮他们一把。
3: 什么呀，别大男子主义，让他们尽情自由的创作，别去干扰他们的事。

0: 你可别动他们的歪脑筋。
1: 当然不会，你这说的，教练怎么会跟球员乱来呢？我这样做是为了制定队员战术的需要。
0: 什么战术？你有什么战术？少来这套。
1: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我们的足球队能为你提高多少知名度。现在让我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商业潜力吧。Jenny, 展示给我们看看。

0: 这件球衣是你设计的吗，Beatrice？
1: 这种款式穿着是不是有点紧呢？做起来动作是不是不舒服呢，小姐？
2: 很舒服。
3: 看看你们的品牌名称多显眼。
4: 我知道，我看得很清漂亮。
5: 但是这就是标准的尺寸，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改掉呢？
6: 我觉得这身球服太好看了。
7: 但是我这大腿看起来可
8: 看起来
7: 漂亮，
8: 很漂亮，
9: 还能扔进洗衣机里洗。

0: 好了，姑娘们，站好了，照相了，快！
1: 怎么站？前面矮个，后面高个吗？
2: 没错 ，Beatrice 站在后面，很好。矮个子往前站，很好。你们看起来棒极了。我以前可是给足球队拍过照的。妮妮，你要笑一笑。
3: 把手松开，妮妮，不要显得那么严肃。
0: 好了吗，艾曼纽？换身队服要那么长时间吗？
4: 这看起来根本就不像队服。
0: 听着，都1969年了，穿迷你裙上街都没有关系了。
4: 没错，蝴蝶，别让我们站在外面等那么久。
5: 快点啊，蝴蝶，快点儿！

0: 哦，你惊艳到我了，蝴蝶。
1: 好了，艾曼纽，你往中间站，站站你旁边。哇，你说这艾曼纽真是深藏不露啊！嗯，
2: 赶紧拍你的照。
1: 好的，好了，大家不要乱动。一、二、穿球鞋的女人。
3: 三，好，完美。
4: 我们再来一张。
5: 瓦西，瓦西，瓦西，到底在哪里？
6: 里程表上显示32万公里，雷蒙德去过去一点。
3: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我去看看。
7: 姑娘们，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就要迟到了。瓦西队等着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姑娘们，
6: 谁知道呢？
9: 弗劳西没来，我们不能走。
6: 你们这些女人，没有一个遵守时间的。
10: 不，大概是她丈夫不让她来了。
11: 她家里不是签了同意书的吗？
12: 是的，但不是她老公签的。
13: 那么你能告诉我同意书是谁签的呢，艾曼纽？
14: 这不重要，我们得把她弄回来。
15: 不，谁叫她自己耍小聪明的？时间到了，该走了。
16: 你认为她想这样吗？哦，
17: 混账老公是她自己选的。
18: 确实，她别无选择。
19: 你不要帮她说话。
20: 而且她只是个替补队员。
21: 驻队保贝尔，小心我们风沙。
22: 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人，球队协定花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等我们回来再处理这件事好吗？你们现在别为他操心了。我说出发，那么我们就出发，这是命令。
23: 不管怎么样，
24: 那我们是不能走，
25: 我们怎么绝对不能走。
26: 但是你们想想，我们
27: 好吧，不走是吧？那无所谓，
28: 对呀，
29: 反正我有的是球踢。
30: 我觉得她丈夫肯定是不让她来了。
31: 把孩子带到外面去。住手！住手！出去了。他们真可爱。
32: 你结婚了吗？
31: 没有。你喜欢女人，对吧？
32: 厅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这么做在道德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结婚了。
31: 你会让妻子在陌生人面前穿短裤吗？不会。那不得了。你的妻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她脚下技术很好。嘘，是我教会她跟孩子们踢足球的，仅此而已。这些女士，她们是一群先锋，她们能改变大众的看法。
32: 我像女权主义者吗？
31: 你打算要说什么？500法郎怎么样？
32: 一千。
31: 800。
32: 一千。
31: 成交。

0: qui tire plus fort qu'elle ne fait bruit. Cramponichon, cramponichon sur le gazon, cramponichon, cramponichon dans les messes.
1: 姑娘们，教练回来了。
2: 带着阿姨回来了。
3: 哦、阿姨，哇、
4: 哦，欢迎回来，
3: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5: 我可是最会做工作了，我做到了。
3: 太了不起了，
4: 真了不起！
3: 阿姨，
5: 欢迎归队。

0: 跟我们在一起。
1: 这家伙是谁？雷蒙的老公，他老婆的粉丝。

0: 他们今天状态不怎么样。
1: 不，他们今天表现很好，我担心他们会受伤。完了吧？他们没那么脆弱。你看，
2: 进球了！耶！

0: 胡特，你在我球场上搞什么？
1: 你星期天不用上班，但我不行，我没时间跟你聊天，谢谢。我说乐乐，看到球队赢球的感觉怎么样？有做笔记吗？
2: 都是好样的，姑娘们干得漂亮。
3: 我连续闪过了两个后卫，他们根本拿我没办法。
4: 很好，你踢得开心我也很高兴。
3: 有时候我也会变化阵型，比如4-3-3的话会更加平衡。我记得是这样的，而且吧，我觉得库塔似乎终于明白。
4: 没骚扰你吧？
3: 没有。
4: 要是他敢的话。
3: 对，你记得我说过的那个妮妮吗？很遗憾，她踢得太业余了。如果让我来用她的话，我会让她做点别的。还有那个，推土机，你绝对不想跟她硬碰硬。啊、哦，还有个珍妮，

0: 这边，陈姐，上不来，上不了教练。好，下一个，一个一个来。
1: 给我一个吧，给我一个。
2: 好了，好了，
3: 上车了，再见，再见。谢谢，请让一下。
2: 现在的歌手真是糟透了，我不是倚老卖老，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才是真材实料呢。
1: 菲拉，
2: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还有阿达莫多英俊的男人。
3: 阿达莫就像个女孩，我不喜欢他。
1: 你觉得我们教练怎么样？
3: 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有的男人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吧？<笑>
2: 他太自信了，会把事情搞砸的。
1: 搞砸的是他的头发吧？
2: 这太夸张了吧？反正他挺可爱的。如果就一个晚上的话，
1: 这话什么意思？<笑>我不是说我的意思是，
3: 放松点，蝴蝶，别那么认真嘛。
4: 这又不是在球场踢比赛，别那么紧张。我为什么紧张？
3: 还不紧张？
5: 祝你好运不断。<笑>
1: 我们给你打扮打扮，把眼睛摘下来。
4: 我看不见了，别闹。好了，别闹了，
1: 别弄这些没用的。哦，好痒啊！
4: 一会儿就好了。
5: 你们弄什么呢？
4: 进攻，进攻！快，主动拼抢，走开！进攻，去抢他，别站着不动，去抢啊！
5: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4: 郭大先生，你不听我的警告，还在这里搞训练？你看看这是什么？
5: 给我，这张废纸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4: 你竟然敢这么做！好吧，你后果自负。他怎么说走就走？这个人真没礼貌。出什么事了？
6: 怎么踢球的？

0: 好了，我家到了。到了，真的到你家了。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来帮你。
1: 不，没关系的。
0: 应该的，
1: 只是一点小伤而已。不行，让我来。不用。我说了让我来就让我来。我说真的，真的我没事。
0: 别跟我说没事。
2: 来来来来，
1: 谢谢，我真能照顾好自己的。来吧，哦，还跟我逞能，跟我逞能。小心，小心。
3: 必须把你送到门口。
1: 好了，我到了。
3: 不行，我得把你送到沙发上。坐好了，完全没事了，
1: 我真的没事了，
3: 我才会离开，因为我是一位绅士。
1: 你是谁？晚上好，我是保罗库达。从你这身穿着就能看出。
4: 真准，这是怎么了，亲爱的？没什么，爸爸，一点小伤。
1: 真是爱情的语言。
4: Guarda, ma con chi le fate giocare queste ragazze? Con degli animali? Casato, casato。
1: 等一等，我看你好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理发店吧，也许。不，我认出来了，
1: 你是贾科莫布鲁诺。是我。我可是你的铁粉。我现在都已经发福了。你简直所向无敌，就是一堵墙。我记得管你叫普利亚的屠夫。
3: 普利亚的屠夫，
1: 布鲁诺。
3: 你姓布鲁诺，这么明显，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好久都没有被人这么叫过。你在讲西班牙语。1956年6月13日，在王子公园，我们在欧洲杯决赛上对阵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我们4-3输了。你们本来应该赢的，碰到了迪斯蒂法诺。
2: 当时艾曼纽为这事哭了好久，看这张，看呐，我和勒鲁，那个时候的他年轻英俊。你喜欢他吗？他当了我10年的教练，他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他听不进任何意见，足协都被他给气死了。
1: 他已经变了，
2: 那还能怎样？你我勒鲁大家都在改变，那个时候艾曼纽还很小。 每天放学回来都踢足球，他妈妈老是说他不做作业。我们会在花园后面踢比赛，我故意输给他，赢了的他很高兴，笑起来是那么的灿烂。你看，看他，没说话呢。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这样不公平。
2: 我们开门见山跟你说吧，蓝色队是本地唯一的足球队，不会再有第二个。
1: 尤其是什么女子足球队，你是公报私仇，这话什么意思？我从不反对女人踢球。会议到此结束。等等，乐乐，你见过姑娘们踢球？你告诉她们，姑娘们值得这一切。反正就是不能有女子足球队，我们不同意。好吧，你们不同意，我就在这不走了。
5: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们连我都敢赶出来，记住我的名字，保罗库特，宝塔的塔。怎么回事？
1: 他们就是不同意，怎么说他们都不同意。
5: 他们给你理由了吗？
1: 想知道理由，去问你的偶像勒鲁。勒鲁在里面，他反对了吗？
5: 这是整个机构的问题，这是你要去哪儿？艾曼纽，艾曼纽，艾曼纽，别冲动，艾曼纽，艾曼纽。
1: 你们觉得很可笑？ 可笑吗？我们踢足球会影响你们？你们到底怕什么？

0: 全欧洲的女人都在踢足球，在意大利、英国、荷兰、爱尔兰都有许可证，小孩子队都有许可证。你们凭什么坐在办公桌后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上场？在座没有人能踢得过我，你们30年没踢球的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还有你，乐露，你年轻时是绝对不会跟这些大腹便便穿西装的人站在同一战线的。
1: 你们穿的西装已经不流行了。我，保罗·库特，
0: 和艾曼纽·布鲁诺，
1: 和艾曼纽·布鲁诺，指责我们国家足球协会的那群先生，他们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决定着女性是否能够拥有踢足球的权利。他们剥夺了女性最基本的人权，他们剥夺了女性存在的权利。
0: 虽然他们是业余选手，
1: 没错，即便他们是业余选手，当他们在赛场上受伤时，他们的血难道不是跟男人流出的血一样鲜红吗？这是有点好吧。我们有一个梦想，在一个美丽的夏日，一个小女孩来到体育场，为她正在踢足球的妈妈加油与喝彩。句号，你觉得怎么样？
0: 很好。
1: 我也是，我也觉得很好。你字打得很快，是时候结束多少个世纪以来压迫着我们头上的父权社会和大男子主义了。
2: 自从我们的蓝斯队降级到乙级联赛之后，香槟的另一个与足球相关的消息在民众之间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蓝斯市的女球员。
3: 你好，我是保罗·库塔，我是这个球队的创始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踢得比大部分男人都好，也许踢得比我们蓝斯队都要好。请拍下他们训练的场景吧，他们在热身。
2: 请把镜头给过去。
4: 加油，别偷懒。
3: 好了，把镜头给我。世界各地的妇女都取得了踢足球的许可证，就说意大利吧，意大利离我们不远，还没在大西洋的那边吧？啊，在意大利，女人就有权利踢足球，而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妇女就没有这个权利。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真让人笑话。我是保罗·库特，香槟日报的记者，这支球队的教练。
2: 他们虽然是一支边缘球队，却有很多支持者。
5: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们踢球呢？
6: 说的没错。
5: 为什么不发给他们许可证呢？明天的世界一切都在改变。
3: 太棒了！
5: 女人不只是洗洗衣服，未来是希望，是欢乐，是自我实现。现在是时候让男人们明白这一点了。

0: 大家都说足球是男人的运动，你觉得自己还有女人味吗？
1: 我穿高跟鞋，我也穿球鞋，我还美甲。
0: 星期天你不做家务，你的老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会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吗？
2: 一点也不。我老公在家很喜欢烫衣服的。
0: 你约会迟到吗？打电话打很久吗？你有男朋友吗？
3: 我们会为了最基本的踢球权而战斗到底，我们要跟男人们一样踢球。我们非法占领这个球场就是抗议男人欺负女人。
4: 穿球鞋的
5: 女人，
4: 穿球鞋的
5: 女人，
4: 穿球鞋的
5: 女人。
6: 这是正式宣战了。
7: 我老婆跟我说她想去踢足球。
6: 爱丽丝，爱丽丝想去踢足球。
7: 那谁来烫衣服？谁来带孩子？
6: 我们得发个声明，女人就是不能踢足球，这是丢人的事。
8: 我理解你们的困惑，如果把事情看简单
7: 点。简单？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吧。降级到乙级联赛，那是你的耻辱。
0: 女人天生就不适合足球这项体育运动，踢足球甚至会影响生殖系统。在生理期，韧带也会变得更加脆弱，所以面对现实吧。女性当然有权利参加团体运动，但是我强烈推荐她们去试试。

0: 这是花样游泳。
1: 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不会让女儿穿成那样跑得汗流浃背。我知道有些女性认为这样做很刺激，我不赞成。来，要想看刺激，直接去看脱衣舞娘好了。
2: 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会引起丑闻的。我虽然支持你踢足球，但是这个库塔，他在利用你。
3: 为什么要扯到他？你认为我没法搞定吗？其实你也一样，不愿意我在公共场合踢足球，在自家院子里可以，公共场合不行。
2: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保护你。
3: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爸爸，我已经长大了。
2: 事情不是踢球那么简单。
3: 如果我是男人就简单了，对吧？
2: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
4: 女人在家，男人踢球。女人在家，男人踢球。女人在家，男人踢球。
3: 这真是太过分了，女人也来反对我们。
5: 足球协会毁了我们的生活。
6: 是的，现在怎么这样？
7: 姑娘们，相信我，安迪沃霍尔说过，无论他们夸我们还是骂我们，至少他们谈的都是我们。
3: 是吗？你的安迪会来看比赛吗？姑娘们会失去工作的。申请许可证的主意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是在为了获得认可而战斗，你太自私了，看不到这一点。
5: 他说的没错，我们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男权社会。
3: 什么男权社会？那不是重点。
6: 可一直以来不都是男权社会吗？
3: 不要在这上面绕圈子了，我们出去看看，要打架的话就一起上。
8: 你要怎么打架呢？一半的人都在反对，我可不想出去丢人现眼。
5: 好像你没有过一样。
7: 好了，我们今天不训练了，大家现在赶快收拾收拾，然后去给外面的仰慕者一个微笑。快快快快快，
3: 我们没什么好丢脸的。
8: 什么时候再见面？
7: 现在不是见着吗？
3: 好了，走吧，先出去吧。来，
7: 好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事从一开始就没对，你跟我都清楚，最好到此结束。我对天发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真的。嗯，走吧，走吧，走吧。
9: 我说了，我跟你联系。是这样，他是我的老板，罗伯特先生，他想和你见一见。
7: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9: 大先生，
7: 借过，借过。
9: 胡大先生，
7: 胡
9: 大先生，胡大先生，
7: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9: 他在等你的电话，
7: 无可奉告。
9: 他在等你的电话，罗伯特先生。
7: 无可奉告，
9: 他在等你的电话。
3: 我们要见谁？
7: 这是一个惊喜，如果告诉你了就不是惊喜了。
10: 你好，保罗，来了。
7: 你好，真荣幸。
10: 雷蒙德·罗伯特，帕特里克的营销总监。
7: 那是品牌的名字。
10: 谢谢你的赏光，布鲁诺小姐，认识你真的感到非常荣幸。
8: 啊，彼此彼此。
10: 我一直在媒体上关注你们踢球的情况，欣赏你们。我想邀请你们成为帕特里克的合作伙伴。
7: 那是个品牌，
10: 资助你们创造历史上第一个女足冠军。
7: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吧？
8: 但是足协不同意。
10: 不管他们同不同意，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许可证的事，我相信很快就能拿到。
7: 这还不是全部，不是全部。说完吧。
10: 一项新兴运动都需要明星，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你，布鲁诺小姐。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你的表现，你真是太出色了。
8: 哪里？
10: 你的想法是什么？保罗希望先征得你的同意。
8: 我同意。
10: 那我们举杯吧。
8: 敬我们的姑娘们。
7: 敬姑娘们。
10: 敬我们的第一支女子足球队。
7: 保罗·库塔永远是赢家。
5: 我很喜欢那个款式，但颜色不好看。
8: 是的，但是

0: 今天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抽空出席这个特别的盛会。帕特里克很荣幸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发现。
1: 老夫人呢，出了什么事，不可能错过这种时刻，这可不是他的作风啊。
0: 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就是鲍勒库塔。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没做什么，因为踢足球最重要的是球员。下面，请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蓝斯女子足球队。
3: 啊，我老婆在里面。
2: 一支足球队如果没有他的灵魂人物，就一文不值。我们球队有整个欧洲最好的前锋，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埃曼纽·布鲁诺。
4: 看这里，布鲁诺小姐，请微笑一下，
5: 再来一张，
4: 谢谢。很好，再来一张。
6: 布塔。
7: 我早就怀疑过他们。
1: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2: 你听我解释。
7: 他俩我也怀疑过。
2: 等等等等，
1: 下流的家伙！
2: 不，等等，听我解释。我发誓。

0: 我老婆走了，对不起，老哥。不是，她只是回娘家了。她每次生气的时候，你就都会这样。我现在算是放假了。进来吧。一个人过得感觉也挺好。
1: 真的很抱歉，我是说真的。是该道歉，你就是个混蛋。他还真有两下子，那个珍妮狠狠地报复了你。<笑>我不是在说笑。<笑>
0: 没错，他是对的，我自己罪有应得。你罪有应得，是的，没错。嘿嘿。
1: 一切都结束了，我搞砸了。你就是这样，遇到问题就回避，老是躲躲闪闪。你心里喜欢阿曼纽，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你在关键时刻总是退缩不前。你觉得我应该告诉他吗？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0: 不够，你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爱他。怎么证明？啊，证明！是啊，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怎么？啊，怎么证明？嗯。 让我好好想一想，等一等，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怎么证明？啊，证明！
1: 能不能？怎么证明？能不能？

0: 哎，我要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你打算怎么办？
1: 改变他们的想法，这就是我的打算。
0: 放下了。

0: 加克莫，你是来找死啊？我必须跟你谈谈。艾曼纽哭了，我女儿从没哭成那样。
1: 她哭了，
0: 我要杀了你！
1: 好的，但是想让我跟你谈谈，好吗？普利亚的屠夫，
0: 进来吧。谢谢。
2: 进去吧。
3: 什么事？
4: 您的一个叫贾科莫·布鲁诺的朋友想见您。
3: 杰克，快请他进来。
4: 请进。
2: 可以进来吗？
3: 爸，
2: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是的，好久不见。你看起来状态真好。
2: 进来吧。
3: 你怎么跟这个混蛋一起来？
2: 是的，我知道他是一个混蛋。你来讲。
1: 首先，勒鲁，我对之前的态度向你表示歉意，真心的。
3: 是吗？现在道歉了？
1: 如果你当时就帮我们，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3: 了。你们是知道帮你们。
1: 对不起。
2: 听听我的计划。
3: 好，过来坐吧。那么。你说吧。
2: 这样，我们希望用你的球场来打女足的开幕赛。
1: 这是定金。
3: 这不是钱的问题，库特。
1: 你的观众都快流失完了，队伍降到了乙级联赛。我只是在给你提供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过来反对我，这是给你的机会。
2: 我女儿也在球队里，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3: 记得，她可是很难对付的。他们跟谁踢比赛？跟修女吗？
1: 不，跟意大利队，全欧洲最好的球队。
3: 那是国家队呀，他们才不会跟你们踢比赛呢。
1: 是不想跟我们踢，但是他们想跟法国队踢，对吧？
3: 那是哪里有什么法国队呀？
1: 我们就是，我们对阵意大利队，足协就得承认我们。
2: 这样一来，姑娘们得到了许可证，而你报复了足协，就跟当年一样。你看这样怎么样？
3: 开玩笑吗？你们是在开玩笑吗？这不是玩笑。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德隆体育场观看蓝斯队与敦刻尔克队的比赛。今天是乙级联赛开赛的第一天，那么伟大的蓝色队在经历了上个赛季的失利之后会表现得如何呢？这对于米歇尔·勒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球赛开始之前，我们将观看一场全新的比赛，法国女足和意大利女足的对决。是的，亲爱的观众，是女子足球队，还有什么比这更新鲜的呢？现在体育场里已经座无虚席，这场赛事可以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法国女足对阵意大利女足，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比赛。看台上观众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期待这场全新的比赛。
2: 咱俩要不要来比一场？你不应该错过人生中的机会。如果我赢了，你就去比赛。
6: 爸爸，这太荒谬了，我不是孩子了。
2: 你这是害怕了？我们跟以前一样，五球定输赢。
6: 要是你输了呢？
2: 从今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但这一次我是不会让你赢的。
6: 哦！

0: 哎呦，爸爸，你受伤了？
1: 哎呦，缓一缓。
0: 居然还跟我耍起赖来了！
1: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那你等着瞧。啊！

0: 点。
1: 爸爸，你累不累？
0: 继续。
1: 那就继续，来呀。不错，
0: 好吧，你赢了，你不想去就别去了，你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你的生活。
2: 啊，先生们早上好。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0: 你自己心里清楚，法国女子足球队，
2: 他们只想踢足球，哪里挨着你们了吗？
0: 你这么做是在开倒车，你必须遵守游戏运作的规则。这支球队的名字听都没听过。
2: 再过十分钟就开球了，知道今天来了多少人吗？他们都是为了观看女足而来。
3: 别玩了，乐露，我们会阻止这场比赛的。
2: 他们的更衣室在右手边最后一间。再会。孩子们，小跑起来。
4: 好了，库特，他不会来的，对吧？
5: 他会来的，但是球队不能只依靠一个球员。
4: 但没有他，我们赢不了。我不踢了，我也不踢了。
6: 我也是。
7: 那我们是放弃了吗？
8: 别再听他胡说八道，妮妮，我们走吧。
5: 我是你们的教练，我知道你们的实力。我相信，就算是没有，
0: 你们居然会认为我们足协不支持女足这项运动，不是这样。一场非法的比赛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你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
9: 这份官方文件向你们证明了足协的诚意，签了它，我们承诺尽快为你们颁发许可证。
0: 不过，你们得满足我们提出的两个条件：这场非法比赛必须取消。并且库塔先生不再担任你们这支队伍的任何职务，立即生效。
5: 签字吧，姑娘们，你们赢了。
0: 明智的决定，库塔。
7: 我不签字。我们来踢比赛，当然有压力。没错，也许我们会输，至少我们试过。如果签字，他们就赢了。我们是先锋，所以得坚持。我不知道会坚持多久，但我们总会获得许可证，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我们的教练，他必须留下。也许他没那么棒，但他是我们的教练。歌里不是这么唱的吗？穿球鞋的女人。穿球鞋的女人。

0: 没有，我想说那个，你代表着我，因为我在想这场比赛的战，那个战术，我想说的是，那个就是战术，你知道，
1: 交给我来处理吧。
2: 加油！祝你好运！
3: 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最后一名女队员走了出来，是的，就是她，莱曼纽布鲁多。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的发型没乱吧？你从没这么帅。
5: 早跟你说过，我们会成功的。
6: 好了，看这里，姑娘们。

0: 这回家就写作业去。你是老几呀？你管我吗？
1: 哎，你这孩子，哎，
0: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1: 我管你爸是谁呢？宽敞点，谢谢。哟，哎，爸，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哐了锤雷，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2: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四一的了。
1: 那我给你换去。
2: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1: 你妈说什么呀？
2: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可不是我说的啊。
1: 什么意思呀？要瞧不起我是吧？你妈跟我分了，你也是我儿子。嗨，
2: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1: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的。
3: 哎，别拍！
1: 哎，刚停着，哎，要不然你拍我，拍我。哎，
2: 拍车不拍人。
1: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望在座的司机师要再接再厉，发扬优良传统，在奥运会期间周到服务，诚信经营，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张伟江
1: 到，
0: 你又迟到了，
1: 这不给奥运捐款去了吗？
2: 捐多少呀？
1: 罚了200。捐什么呀？
0: 张伟江，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1: 哎呦，您这，
0: 这啊，您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张，
1: 干嘛呀？
3: 发
1: 牌干嘛？
4: 牌都得发，别发什么，你就
1: 传一下。
0: 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表现，上级特别给咱们分公司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哎，这个领导班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怎么分配呢？抽签儿啊。你也抽一张，哎，哪位师傅拿到红桃二了？
5: 签成不成？
0: 不行。
5: 大包都成不成？
0: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桃二了？
6: 谁有红桃二
0: 啊？谁呀？哪位？
6: 谁呀？
7: 没红桃二。没有红桃二。
8: 哎，老张，你这牌里都没这张吧？
6: 红桃二。
1: 不会吧？啊？嗯，有了，
9: 这事儿闹的，红桃二，
10: 不会有猫腻吧？
9: 领导能有猫腻吗？领导能有猫腻吗？这事儿闹的，哇，哎呀！
1: 下午的活动取消了啊！
11: 今儿高兴啊
12: ！New by glass, very happy 啊！哈哈，
1: 这巢得养多的鸟啊！
11: 哈哈哈哈哈！我今欢迎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
1: 你们看我这个门票设计的怎么样？
13: 奥运会开幕式的。
1: 我是问设计的怎么样？
13: 我们俩选美容美发的，
1: 嗨，王摄像吗？您要去转播开幕式吗？
14: 卖我得了，开高价，
1: 开多少啊？
14: 随便开。
13: 瞧你刚才买刀那德行，
14: 别说话。大哥，您开。
1: 我呀，啊，我还是开车吧。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个合适？
14: 咱儿子呀也在现场，您能不能跟一毛提提？到时候给他扫一镜头。
1: 哦，你不是一圈的，

0: 本来是想私下里给他，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正好你们大伙儿帮着参谋他们，这份礼呀、啊，合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心意？
1: 又叔，那您这准备什么大礼啊？
0: 问得好，喜迎奥运，牛不牛？
2: 牛啊！
0: 鸟巢观礼，酷不酷？
3: 酷啊！
0: 你们俩拿着，拿着，拿着，摄像机照这
1: 儿。好嘞。
0: 明天晚上，张小景同学将代表大家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哇！
4: 太牛了，
5: 叔，这也太厉害了。
6: 哟。
7: 放菜。
8: 哦，怎么是钱啊？
9: 情况没买吗？
1: 小景，什么情况？哟，
0: 我去。

0: 哎，劳教，打听一下，嗯，这儿有没有一个四川来的孩子住在这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奥运这几天房间早订完了，标间套房都没有，啊，没了，一间都不剩。
0: 哎，就是你，就是你，我票呢？
2: 掌柜在这
0: 儿。王叔，
2: 抢票咋子？
0: 这可是你抢我的啊！
2: 啷个是抢的？我那是卖的。
0: 谁卖你的？
2: 你说八百，我都给了你八百。啷个不是卖的？
0: 少废话啊！把票给我。
2: 那是卖的。
0: 嘿，站住！站住！站住！抓小偷啊！
2: 抢劫了！抢劫！
3: 站住！站住！
2: 抢劫了！抢劫！
4: 让你抢我的票，
0: 你看我这样惹事儿了你，要不是看你小啊就找警察了。
2: 我不小，十三了。
0: 嘿，这孩子谁叫你的呀？把你爸找来。
2: 我爸死了。
0: 我爸还死了呢。
2: 不行，你去找他。
0: 他在哪儿啊？
2: 汶川。
5: 嘛呢？医院东西能乱动吗？
0: 哎，哎呦喂，我这玩儿
5: 捣乱，这找半天呢。嗯。
0: 你爸是地震给震的。
2: 对头，没跑脱。
0: 那你不在家待着？
2: 我就是要去潦草看一下儿。
0: 在家看电视不行啊？
2: 电视我看不到栏杆儿。
0: 什么栏杆儿？
2: 观众席的栏杆儿头。那是我老汉儿装的，我都是要去摸一下儿。

到了。

0: 满地啷个办呢？
1: 我有上马兰旗呢，我再要一张。
0: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爷爷要一张啊？
1: 你爷爷？
0: 哎，
1: 我爷爷还没票呢。
0: 哦。
2: 那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
3: 今天是2001年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老张，哎呦，这儿呢，后一个，哎，
1: 你不鸟巢吗？牛掰 glass，
2: 是啊，鸟巢不是不让抽烟吗？你这
3: 装吧你就，你那红桃二呢？嗨，给儿子了，抽半天你，我看着了，
4: 我看着了，聊错说了还是嘞。
3: 小朋友，你刚才说鸟巢是你爸爸参与建设的，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4: 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有点紧张。
3: 我特别感谢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他把那个门票给我了，他还告诉我不能强买强卖。
4: 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3: 他，我搞忘问了。他说他和萨奇玛是朋友。
4: 萨奇玛。
3: 哦不对，啥，哎呀，他是个光头，穿起红鞋子。
4: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此时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位默默无闻的北京出租车司机。

0: 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
1: 你给我老实点！
2: 你们要干什么？
3: 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4: 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1: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
3: 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
5: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
3: 周支队，苗苗被人绑走了。
6: 都他妈别过来！
7: 怎么办？
8: 都没有人质责，怕个屁！
9: 狙击手已到位。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9: 那个是昨天先到的货，站好了，微笑。
5: 任务明明已经给你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0: 我全交代，我的老板是
11: 辣挺黄花二。

0: 一下个危险，
1: 别挡着我。怎么了？
2: 那俩人有点不对劲。
1: 走。

0: 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乖乖跟我走。
1: 谁你？
0: 今儿本姑娘心情好，你别自找苦吃啊！为什么我好好说话就从来没人听呢？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通报全市警力，拦截追击。

0: 督军，督军，
1: 人民，介绍一下情况。是，督军。这辆面包车是租的，租车人的身份信息是假的。犯罪嫌疑人两个，至少有一把手枪，就是打伤交警那把。车上有两个昏迷的女孩，身份不明，已经被拖入便利店中。
2: 知道了，督军，那我现在开始部署。
0: 突击组寻找机会，等我命令。
3: 收到。
4: 狙击组是否到位？
5: 贩卖专家到了吗？已经到了。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警方派来的谈判组成员，目的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伤害人质。你们都别进来！如果你们要是进来，我就开枪，开枪打死人质。
6: 大哥，怎么办？我们有人质责，怕个屁！但是这次怎么没这么多警察？要不然，白痴吗？现在我们谁的话都不能相信。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就是个死。那怎么办？
5: 警察听着，给我们一条生路，我会保证人质的安全。限你们在半个小时之内，给我准备一辆车，还有100万现金。
7: 救命！

0: 嫌疑人全部被击毙，人质安全，特警队员无一伤亡。
1: 你们这边

0: 去医院守着，人质前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是。
2: 进。
3: 周总，有人找您，说有急事儿。
2: 谁啊？
3: 不认识，也没有预约，但是他说姓王。
2: 让他进来。
3: 是。
2: 来我这儿是干净的吧？
4: 这您放心，我绕了两圈才来的。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5: 有批货路上让警察急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昨天晚上的事。这一帮废物。
2: 卖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4: 暂时没有。
5: 这几天让人留意卖场，网拍监听，懂吗？
4: 是，老板。
5: 记清楚这个人，时间和地点，到时候通知你，做得干净点。

0: 有进展吗？
1: 昨天听徐队说，面包车里那两个女孩是因为欠了网贷被抓，还被灌了迷药，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0: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啊。
1: 徐队说这个案子可能跟之前那两起女孩失踪案有关。

0: 没了啦，姐，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不接。
1: 我训练呢，怎么啦？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培训班，等拿到了结业证就能挣钱了，而且工资特别高。不过就是费用有点贵，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
1: 等我挣了钱就还你。
0: 培训费这么贵？
1: 那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我想给他们个惊喜，这个培训班一般人还报不上名呢。哦，一般人报不上啊？那你就行啊？你还是不是我姐？这么说我，你不想让我好是不是？行行行，那我得去银行取，取完了我给你送去，行吧？太好了，谢谢姐。行啦。
2: 哎，对了，你们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这好不容易今天咱们没这么累，下馆子去吧。你就知道吃，
3: 我只是把你们的想法给说出来了。正好一会儿我要去银行取钱，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味道特别正宗。
2: 哎，不是，你取钱干嘛？用多少？我那儿有现成的。
1: 不用，我表妹借。
2: 那行呗，那咱收拾收拾一块去呗。
1: 啊，走吧。
2: 哎。 打电话给安琪，叫他一起去啊！
4: 别叫了，安琪被周支队临时调去做技术支持了。
1: 那走吧，咱。
2: 嗯哼，
4: 走。
1: 哦，对了。

0: 李队，查到给那两个女孩放网贷的人了，就是这个人，林瑞雪，瑞雪理财公司老板。
1: 上次从医院那个女孩跟这个公司有过接触吧？
0: 没错，当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失踪案有直接联系。
1: 搜查令下了吗？
0: 下来了，
1: 走，现在找她去。
0: 嗯。

0: 徐队，本市之前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联？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等我们抓到林日雪再下结论。

0: 喂，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我想今晚就出国。
1: 东西都销毁了吗？
0: 其他的都销毁了，只是我手里的备份。你之前说的话不会不算吗？
1: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1: 林儿雪应该离开不久，赶快去追。
2: 是。
1: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查到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必须尽快找到她。
2: 是。
3: 你们先下车吧，我去停车。
4: 我陪你吧。
5: 那行，我俩先去，你们停好过来找我们。
3: 好。

0: 葡萄呢？丸子，你看见那个制高点了吗？去上面观察，随时沟通。收到，苗苗，去那边拦截。
1: 好。

0: 罪犯的样貌特征如何？
1: 他们陪我去银行取钱，石宇跟凌霄先发现的。他们比我更了解当时的情况。
2: 小眼睛方脸，身高目测有1.70米左右。我跟他交手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我在制高点看到嫌疑人的背影，男性偏瘦，跑得很快，体重65公斤上下，很瘦，但是很结实。
3: 抱歉，人没抓着。
4: 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 另外，感谢你们今天过来配合我们调查案子。如果回去能回忆起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联系我们。
1: 好。嗯。
4: 石宇，等一下，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案子。
1: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正好也想跟你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绝对身背多起命案，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4: 为什么有这种判断？
1: 大白天在地下车库赶持刀行凶，而且在地铁里还敢公然挟持人质，这么嚣张，一定是职业杀手。
4: 还有呢？
1: 还有，我回忆起当时被害者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状态下才发现犯罪分子，然后逃跑的。这很像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灭口行为，最起码不是突发性犯罪。
4: 在这点上，我有相同观点。事情太巧了，刚查到连人血，他就死了。
1: 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有预谋的买凶杀人。我会尽快找到新的线索。还有一点，我有点质疑。
4: 你说，
1: 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白天行凶？如果像徐队你说的是有预谋的行凶，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晚上僻静无人的地方下手呢？
4: 我大致告诉你目前的案情进展。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而且可能与本市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有关。
1: 就是上次便利店的案件，让我们摸到了林瑞雪这条线。怪不得。那你们在林瑞雪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4: 很遗憾，就在她遇害之前，我们刚搜查了她的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很有可能被她随身带离，或者已经被他们销毁。紧接着就发生了你们遇到的事情，对方肯定是怕某些事情败露，所以迫不得已截断了这条线。下手很快，我们也是猝不及防。这是我的失误。
1: 徐队，你也别这么自责了，是犯罪分子太过于嚣张了。不管怎么样，坏人终将会绳之于法。
4: 石宇，作为队里的指挥，回去多熟悉一下关于网络贷款这类案件的卷宗。明白。凭我的经验，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绝不能放过他们。
5: 乐乐，
6: 姐，你去哪儿取钱去了？等得快憋人石头了。
5: 我临时碰上个案子，一时没走开。谁忽悠我的任，可你不能忽悠我啊！
6: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这会儿忙完了，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到了给你打电话。
5: 你怎么走啊？
6: 我去找乐乐。哎，咱俩顺路，正好一块儿吧。
5: 行，走吧。
6: 不等他们了。
5: 啊，
6: 反正等诗雨呢。
5: 哦，那咱俩走。

0: 志宇，你没走啊？等你一块儿啊。徐队说了什么？徐队说，被杀的这个林瑞雪是他们刚刚跟上了一条线，就被袭击了。这里面很蹊跷啊。之前你不是说，徐队上回查的便利店的案子跟网贷有关系吗？这两者之间肯定有问题，徐队才会这么关注。
1: 我也这么认为。网贷犯罪。 案件大多都是从年轻女孩下手，并且都是用经济去诱惑一些涉世不深的人，尤其是这几年。

0: 网络犯罪更加猖獗了。
1: 哎，网络太复杂，我是不懂。
2: 你呀，枪就是你的全部，靶场就剩你家后院了。
1: 等我。对了，苗苗取钱是要接她表妹吧？嗯哼，我陪她去银行取了不少，她挺担心表妹受骗的。她表妹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3: 总之见到苗苗之后，详细问问她和她表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关联，立刻汇报周队和徐队。
1: 好。
4: 温清楚你妹妹用钱干什么了吗？哎，
5: 别提了，我这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没让家里省过心。但是甭管怎么说啊，她现在花钱是为了学习，总比瞎胡闹强。
6: 喂，姐。
5: 喂，乐乐，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6: 我在网吧呢。
5: 你家楼下那家啊？
6: 啊，
5: 行，马上到了啊。
6: 行，那你到网吧找我吧。嗯，
3: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呀，那行，那挂点人。哎，我先说，我先说。
2: 给我润。
1: 上啊！
3: 哎，他们下路来人了，快点！
1: 挂点人，快点人！
4: 哎，谁呀？
5: 姐，你在这干嘛呢？
6: 我待会儿游戏。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还抽烟？
6: 姐，
1: 我回家，别拽我呀！哎呀，你都穿什么玩意儿啊？
2: 我穿我衣服给我拽坏了。
1: 快给你新的，你给我新买的。
6: 姐，
1: 姐，你给我回家。

0: 你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不说让培训班吗？你看你打扮成那样，你跟那帮人在一起干嘛呢？
1: 要你管！不要我管！不要我管！你问我借钱，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借钱到底干什么？
0: 哎，疼疼！我说，在这不方便，回家再说。
2: 嬉皮笑脸的张乐乐，我警告你啊，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0: 我最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研究生，要留学，很上进的。
2: 他最近要补习英语，学费不够，差钱。
0: 哎呀，姐，我给你看他照片。
2: 他小宝，是不是很帅？
0: 你借钱就为了他？
2: 啊！张乐乐，你是不是疯了？补习英语要这么多钱啊？你骗谁呢？
0: 哎呀哎呀，我说实话嘛，其实我已经借了一笔钱了。
2: 你从哪儿借的钱？你一个无业游民，谁能借你钱？姐，这你就 out
3: 了吧？我们公司是做网贷的，你在家里本人和身份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我拿着身份证拍几张照片，在网上就可以借钱的。
0: 张乐乐。 你那是网贷，你借了多少？
4: 2万。
2: 你补习不是要3万吗？
4: 13万，但是我不想让你承担的太多。
2: 3万，就是利息有点高，所以
0: 3万先让你还10万。
2: 哎呀，网贷就是这样，借

0: 天跟我妈似的对我说服教育的。从哪儿见的下？瑞雪理财公司，那个理财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叫林瑞雪？
1: 林总，
0: 好像是。怎么你认识啊？
2: 你网贷联系人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别人介绍的。
2: 张乐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跟我说清楚。
0: 男朋友帮我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姐？哎，
2: 跟你解释不清楚，赶紧跟我走。
3: 哎，干嘛呀，姐？哎，
0: 你认识张乐乐多久了？
4: 那可有几年了，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总来玩，一来二去就熟了。
0: 认识好多年了，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吧？
4: 这姑娘平时挺大大咧咧的，跟我就像哥们一样，什么事儿都说。
0: 那你跟我说说，最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4: 这
0: 我手机没拿，你等我一下，我会举手机啊，马上，
3: 快点儿。
5: 大哥，就是。哎，好像就是张妞妞。
6: 没错，小哲。
0: 苗苗，
2: 哎，潇洒，我有重要线索。
0: 什么重要线索？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人啊！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是又出警了吗？又不说一声就走。

0: 走，苗木和顺嫌疑人遇上，可是被绑走了，
1: 立刻派人增援。
2: 是。
0: 紧急情况，立刻支援。

0: 就别看了，这年头你还信照片呢？
1: 也是啊，大哥说的对。

0: 这个看着还不错，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扶起来。
2: 是。

0: 之前没破的多起少女失踪案、便利店绑架案和林日雪被杀案正式并案，局领导下了死命令，尽快破案，解救郝淼淼。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淼淼的出现，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她。
2: 以淼淼的能力，只要她的身份不被暴露，我想她可以暂时应付。有机会，她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
0: 之前那几次失踪案的受害者和便利店绑架案的女孩背景相似，包括郝淼淼的表妹张乐乐。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不排除逼迫他们进行非法色情交易，甚至人口贩卖。
1: 所以说时间紧迫，要是把人质运出国，再查就难了。
2: 带苗苗走那辆商务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还有杀林瑞雪那个杀手，也不可能钻到地底下。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0: 图像侦查的同志已经在加班巡查了。
3: 周队，我申请去图侦协助工作。
1: 好，周队。
2: 周队，张乐乐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我去查他，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这样。

0: 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都是被武军的绑进来的。你们被困这儿多久了？5天了，还有更早的呢。都是因为什么被绑这儿的？有的在酒吧喝醉被拐来的，有的离家出走被骗来的。 不是那些了网贷还不上呗？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1: 听说会把我们卖到国外去。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

0: 不错啊。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架呢。
1: 好的。看好他们，到时间喂药了。
2: 好的。
3: 小熊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老实点儿！哎，张嘴！吃进去。

0: 你不吃，谁得喝一口啊？
1: 我不渴。
0: 带走你们同事的商务车，车牌查到了，是假车牌。
1: 猜到了。
0: 那辆车消失在最后一个监控后，不一定开往哪个方向。它要在下一个有监控的路上出现，这个概率你知道吧？

0: 这是林日雪遇害之前的通话记录，遇害当天也是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这个号码，通话时长三分半，怀疑跟她被害有直接关系。
1: 我也注意到了，前几天林瑞雪就通过电话号码联系过好几次。
2: 徐队，刚查到你要这个号码，是张境外卡，现在还关机了。
0: 林瑞雪的社会关系排查完了吗？
2: 有一个号码嫌疑较大，

0: 你好，
1: 我是市刑警队的，找你们周总。
0: 好的，请跟我来。
2: 进。
0: 周总，这两位是刑警队的同志。
2: 哦，下去吧。
0: 嗯。
2: 来，两位请坐。二位有何贵干？
1: 认识他吗？
2: 没什么印象。
1: 他叫林瑞雪，你们通过电话还不止一次。
2: 是吗？那您给我提个醒啊，我是在哪儿认识的他？
1: 这得问你自己啊。
2: 林瑞雪真没什么印象。理财公司的，
1: 你看，这不就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林瑞雪确实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他向我推销过理财产品。
1: 还有呢？
2: 我对这些推销的没有什么兴趣。
1: 可是你们每个月至少通2到3次电话，而且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2: 你们查得挺细啊。你知道，一些推销的、卖保险的，一说话就招人烦，他不一样，声音好听，又会聊天。哎，不是，你们问我这些什么意思呀？他怎么了？
0: 他被……
1: 没事，跟一个案子有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2: 案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啊？
1: 既然你跟他没有业务来往，怎么会一直有联系呢？
2: 反正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具体什么意思，我猜是有点暧昧的意思吧。这个话题二位不会有兴趣聊吧？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慢走不送。

0: 我们现在只有其他关系，如果没有证据，让他知道多了反而适得其反。
1: 明白。
0: 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他。
1: 喂了，喂，小宝，你在哪儿呢？这两天没有个人影，也不来个电话，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家。
0: 你在家？你怎么会在家？
1: 我不在家，我能在哪儿啊？哎，对了，钱凑齐了，你快过来拿吧。
0: 好，我马上到，你哪也别去。
1: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快点过来找我吧。

0: 个大爷出来。
1: 是。起来，
2: 起来！
3: 你们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
0: 闭嘴，老实点，带走。

0: 可以开始了吗？
1: 让他配合点儿。
0: 你站好了，别乱动，微笑，微笑，懂吗？

0: 金币买我？知道我是谁吗？
1: 关键时刻打不通了呢！
2: 放开我，我可是你女朋友。
1: 女朋友，别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实话跟你说吧，跟你谈恋爱其实是假的。我就是四处骗像你这样的蠢货到他那借钱，然后把你们卖到国外去当婊子。
2: 你，
1: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50,000。不是我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
2: 儿？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1: 我问问你。

0: 昨天都谁来了？你们找谁啊？姐，救我！你们谁啊？
1: 我是警察。
2: 老实点！
3: 警官，我都叫他。
1: 杜局，周支队，这是带走苗苗的嫌疑车路线，最后的点在这儿。这是杀手从地铁站逃走的路线，重合点在这儿。这是便利店劫持案走的路线，所以按照大逻辑推断，这一片两个区域是苗苗可能在的地区。这边是开发区，相隔5公里有两个烂尾楼，都在隐蔽位置，比较可疑。一个在江北路，一个在兴隆路，另一边是过江进山的山路，一旦进了山就难找了。
4: 杜局，周支队有重要线索，刚刚我和杨帆抓住了张乐乐所谓的男朋友，是林瑞雪的一个手下，他供出来带走苗苗那帮人去了开发区的一个烂尾楼。
5: 杜局，太好了，至少可以锁定江北路和兴隆路两个位置。

0: 不要乱动！
1: 哎，
2: 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
1: 瞎叫我什么？老实待着。
2: 放出去！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放出去！
1: 看住了！
3: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里的地形你熟吗？熟是熟，不过出口都有人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1: 怎么能跟外界联系？拍卖的地方有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可王一科他们就在那里。谁有手机？
0: 王一科有，还有大壮有。
1: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
0: 要是逃不出去被抓了会更惨，这儿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幸运，我是苗苗。
1: 苗苗，你在哪儿？你现在安全吗？
0: 我没事，我马上把精准位置发给你。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我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预定晚上2点的船。货款已经到位，会从境外直接转到您的瑞士银行账户中。
1: 干得不错，你小子把自己的妞都卖了，够狠的。
0: 为了老板的利益，什么都是次要的。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0: 在这儿出现了萎缩，我们认为呢，你是
1: 阿尔茨海默病。
2: 当我记忆中不再有你，
3: 哎呦，我的桌子，我就喜欢这样，不要动我的。
1: 我该怎么理解？是遗弃，还是惩罚？
4: 是帮忙。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失去生活能力，照顾不了你，也照顾不了我自己。
2: 但你的余生还有我。
3: 你去哪儿？这是你家，
4: 这不是我家。
0: 他是小偷。
3: 我女儿不是小偷。
1: 妈妈，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
4: 爸爸，我一直在，我一直在。
2: 生命里永远的港湾。
0: 他需要的是家人的安慰和陪伴。
1: 跟着妈妈不会犯错。
5: 女人不一定都是妈妈，但女人一定是女儿。
6: 就比如你和我，是我成全了你也说不定。
2: 吴彦姝、奚美娟、文琪，温暖献艳。
4: 妈妈，
1: 我是妈妈，
4: 你真像我妈妈。
2: 妈妈。

0: 了，不怕啊。
1: 哎呀，痛痛痛！
2: 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点高，在正常范围的上限。

0: 培养妇幼，
1: 感恩国家培养妇幼，
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0: 感恩所有付出的人，
1: 感恩所有付出的人。
0: 祝大伯大妈们用餐愉快。

0: 来一杯，胜过安眠药。要不要陪我睡？我睡着了，要是凉了呢？
1: 我再也会凉。
2: 手机刚刚丢了，麻烦您接我电话用一下，我拨一下自己电话。Okay.

0: 这位女士，我手机应该在您包里。报警吧。
1: 行，发现小偷，人赃俱获。
0: 哎，我的手机也丢了，
2: 你也丢了啊？
0: 哎，等警察，
2: 赶紧报警。
3: 我的手机也不见，
0: 那也丢了。
2: 我的也不见，
4: 我的钱包也不见。

0: 警察先生，我想跟您说句话。这种人啊，应该列入黑名单，永久不能乘坐公交车。
1: 东西找到，您就赶紧走吧，进不进黑名单不是你说了算。
0: 哎，走了。
1: 这位女士，我也有一句话想对您说啊，您这岁数也不小了，能做的不能做的，您都知道是吧？
2: 冯老师，您再好好想想。 当时是谁把包放在您那儿的？如果您签字，可能会影响到您的名誉。您可以在这儿签字、摁手印了。

你父亲的考古日记，抓紧整理吧。我尽可能多给些建议。你父亲1957年12月10日离家，坐船一路南下，到达绥安，就是今天的淳安。那个时候条件是有限，每家村民把门板卸下来，给考古队当床铺。 后来，你父亲他们住的地方也沉入了水底。做仔细点，时间地点丝毫不要出错。

0: 看仔细啊！嗯，冯老师，您钱包有现金？啊，大概是多少？500。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啊，好。最近针对老年人入室盗窃案，我们也陆续接到了几起。不过我们和社区还有居委会都是有联防的。您会诊所是对的。不过我建议，您要是不觉得麻烦的话，可以在这个院里加装一个摄像头。 您家这个案子后续有什么进展，会随时跟您联系。
1: 谢谢啊。

0: 来做义工了。嗯，
1: 医生，我家到了。嗯，阿姨现在好点了吧？好多了。好。怎么了？我这里痛，非常痛，可是现在好多了。啊，谢谢啊。好。
0: 谢谢你，医生。
1: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有需要，请给我打电话。是你？巧了，正好赶上我值班，接到你母亲打120急救，我诊断她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她需要的是家人的安慰和陪伴。

0: 你还记得这儿吗，妈妈？
1: 啊，西路56号。你小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你爸爸最喜欢这儿了。
2: 这本不好，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万生先生翻译的那本好。你翻到223页。
3: 我爱的是春天。
2: 错，你爱的是春天。
3: 你爱的是春天。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春天是你的生命，秋天是我的生命。你那绯红的面孔像春天盛开的玫瑰，
2: 我这疲倦的眼睛像秋日暗淡的

0: 现在哪一年？什么季节？
1: 2014。
0: 什么季节？
1: 说不太好，种稻子了。
0: 种稻子什么时候？春天还是秋天？
1: 这不太好说。
0: 这什么？
1: 表。
0: 这个呢？
1: 木头。
0: 你能写出一句话在纸上吗？写什么都行。
1: 我得回家了，
0: 行行行，哎，坐下。最后一个问题，你听好啊，天鹅绒、面孔、教堂、红色、菊花。
1: 菊花，黄色，我走了。
0: 你再想想。
2: 你的大脑在这儿出现了萎缩，你看哈，结合你说的情况，我们认为呢，你是。
3: 阿尔茨海默病。
2: 你怎么知道？
3: 我还有多长时间？
2: 啊，这种病会缓慢起病，逐渐加重，你会出现幻听，凭空听见声音，幻视，凭空看见人和东西，会有记忆力下降、定向障碍等认知功能减退的症状，最后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能力和你的社会功能。但我们不能消极。要跟大家在一起。
4: 哎，冯老师好，好久没在学校见到您了。
3: 你好。菊花教堂，天鹅绒。
5: 已经300多岁了。
4: 是啊，走。这座桥也很美啊，是西湖保存较早的古桥之一呢。
5: 我知道，通力桥。我查个资料。
4: 嗯，真棒。来。
5: 不是拍我，是拍桥。
4: 好嘞，我记得在桐乡有一座桥跟这座很像，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嗯，
3: 叫女儿桥。
4: 对对对，
3: 是嘉庆年间造的，
4: 就是这个名字。你想不想去看看？
5: 想。
4: 谢谢啊。
5: 那爸爸，
4: 嗯，
5: 那这座桥是有300多几岁呢？
4: 哎呦，300多几岁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等咱们回去查。

0: 哎，换鞋。我还以为你忘了。
1: 哦，这菊花也是你爸喜欢的。
0: 哟，这病也可怕。来，你的笋尖儿和我的糖藕我都做好了，就是你爸的醋鱼留给你做啊。说是醋鱼，但是醋也别放多了，糖多一点可以。你爸不爱吃酸，你小的时候爱吃酸，所以他才跟着。

0: 把忌日当节日过的也只有咱们家了。也不知道你爸高兴啊还是不高兴。我想好了，我要做个好榜样给你，要积极地面对生活。再过10年我就95了，你也75了，都已经是古稀之年。到那个时候再见到你的父亲，他就不会埋怨我不负责任。对了，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我知道你平时不爱穿裙子，但是我就是想把它买回来。等着，
1: 我的一颗槽牙要掉，你要不要考虑给你妈最后这颗牙买单呢？
0: 全凭你自觉了。
2: 来，到奶奶家来。
0: 等一下，哦，乖。
2: 咪咪，咪咪，你看。咪咪，你看我的女儿多漂亮呢！啊，看见没有？哎呦，太美了！
0: 你以后要多穿裙子，真好看。
3: 玩去吧。
4: 再跟您确认一下，您要销户，然后把冯继珍的存款转到蒋玉珍名下，对吗？
3: 对。把冯继珍的存款转到蒋玉珍名下。
4: 好的，马上为您办理啊。
5: 冯女士，您这边请。这是您投的4份保单，我们公司呢会定期向这个账户支付费用，请您仔细核对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字。

0: 这是我们的阅览室，有各类报纸、杂志、图书等，满足不同叔叔阿姨的需求。我们的图书馆也在建设中，到时候会全天候开放。
1: 小心窗哦。嗯。师傅，这个东西一定要装牢啊。嗯。
2: 双过了，
1: 想吃双面胶，就这样翻一下来。嗯嗯，好看，对吧？嗯嗯嗯。别忘关火啊！
2: 对，
1: 关火。哎呦，这就好了。
2: 你回来就行了，让叫我干什么呀？

0: 爸爸在三门峡考古时，同屋的有一位丁姓先生叫什么名字啊？这儿的笔记模糊了，我看不清楚。
1: 应该是丁华先生吧，是你爸的大学同窗。1954年，我陪你爸北京调任的时候见过他。比你爸个子高一点，河北人，跟你爸志趣相投。
0: 爸爸的日记里也提到我了。还有5天就过春节了，三门峡考古的工作已经完成，我答应女儿一定回家陪她过年，不能让她失望。

0: 25号凌晨2点，你在哪儿？是在那儿吗？嗯。
1: 方老师，赃物还在核查中，不过有可能被倒卖或是损坏。最近涉区发生的几起盗窃案，都和他们有关系。
2: 走。会被判刑吗？证据确凿，肯定判刑。
3: 能确保候审吗？这要看具体情况再定。昨天晚上梦见我的老同学，三个人在打桥牌，他们三个说三缺一就差我了。我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的时候，你就把我叫醒。妈妈，嗯。
2: 你很久没打桥牌了吧？
3: 是啊，我是桥牌高手。
2: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桥牌比赛。
3: 那好啊，
2: 妈。

0: 我有知情权，你想把我寄存多久？我交了三个月的费用，每周三会来看你的。我该怎么理解？是遗弃，还是惩罚？
1: 是帮忙。等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会来接你的。
0: 我就那么没用？
1: 你有用。

0: 冯老师，奶奶说她房间有不可名状、表述不清的声音，让她没法睡觉，执意要回来。我们非常理解有些老人需要过渡期，等她想回来的时候，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就是那个描述不清，很多怪声，我先回来睡一觉。他们没房间给我调剂，你们聊啊。

0: 这是我的诊断书，这是我服的药安理参，一天一次，一次两片，以增强胆碱能神经的功能，起到治疗作用。美金刚过不了多久也会用到，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不知道这叫玻璃杯，也不知道喝下去的是酒还是药。见到你也许会叫你姐姐，我会失去生活能力，照顾不了你，也照顾不了我自己，你会成为我的负担。
1: 我没想到，怪不得你最近那么忙。对不起，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我的脑子不用装那么多东西。你那天一夜未归，哎呦，我太粗心了。
0: 不用自责，其实我也没准备好。

0: 我想说，生活不是按下了暂停键，说不定我们比以前沉闷的交流更有趣，就像我们又重新认识了一次。我退休20年，也休息了20年，本来觉得活够了，你又无意当中挽救了我。你既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单身一人。
1: 1、2、3、4、5、6。
0: 每个妈妈都是母狼。我虽然老了一点，但是我的耐力不差，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把危险的东西收起来，拔掉电源。我知道你所担心的所有问题，我也会像你每天清洗我一样，报复性的清洗你。真有一天你不会阅读，不认识路了，就让我做你的眼睛和腿脚。
1: 1、2。
2: 喵。
0: 你是担心我说的比做的好？
3: 冯老师，你要再犯法，冯老师也保不住你。
4: 我饿了。谢谢你的美食，可以挺3天的。这么说吧，我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的。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原生家庭的苦难和悲剧，也不是青少年犯罪，我成年了，所以没法解释为什么我……好，这个世界上没有唯一的标准，就比如你和我。看上去像是你拯救了我，但其实是我成全了你也说不定。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包括工作者，他的职业准则就是以数据说话。啊，他不像摆地摊卖古董那些，啊，凭道听途说。

0: 医生说出去散步好，但是你出去一定要让我看见你。
1: 你爱去不去。
0: 哎呦，
1: 你怎么了？哇，你怎么了？

0: 好多年没回校园了，还是很熟悉呀。
1: 过去我们上班下班都要从这里路过。
2: 吴东光学这块我一直学不太懂。
3: 我觉得还行啊，我们这学期要学氢原子原子结构，感觉物理越来越难了。
4: 氢原子在遇到电场下，它的一级斯塔克效应就是用微扰理论来解决的。还有我都忘了，你干嘛鼓掌啊？太夸张了，是我过去不够好还是现在进步了？你太虚伪了，你把你的掌声送给别人吧，我回家了。
0: 哎，同学，那个大门往哪边走？
5: 大门吗？啊，在那边。
0: 好的，大门在那边啊。
5: 对，啊。
6: 今年英语六级报名很好，没问题，英语那么好。
0: 哎，别急别急，我来看。哎，我钥匙呢？
4: 妈妈，你快点啊！
0: 哎呦，这怎么指纹什么的？你来试指纹，我来看。
4: 你就是想让我难堪出丑。

妈妈在呢。

0: 蒋老师，我们代表学校来看您了，开一下门。
1: 啊、哦，您等一下，我来了啊。
2: 妈妈，别去。
1: 怎么了？别怕。
3: 你们快走开！我可有猎枪。王老师，是我谢木南呀。我和我妹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您资助的。
4: 我没资助过你。你快走开，不然我就开枪了。
2: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我还有子弹。

0: 这多可惜呀，白费心血了。
1: 不会的，这些橘子等它长大了，自己会走出来的。

他就出现了你的捣乱，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你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我说，我的日记呢？啊，那些日记呢？你藏哪儿了？给我闪开！